0: 己偷闲的生活，说这单身好啊，不会因为对方回不回自己消息而感到烦恼，也不会因为敲定约会时间这分爱就缩减自己已有的社交。
1: 说这位朋友，他肯定是不想贸然的放一个不怎么样的人就随便进入到自己的生活吧。
0: 是的，他说过啊，他也会考虑那个人能让他感受到 double 就是加倍的快乐。
1: 嗯，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他应该是不会介意一直保持单身的生活吧。
0: 那当然啦，他很享受这种单身的状态。老实说，我其实也很享受自己一个人时候的状态，就这种状态之下，你是独属于自己的，不需要为了任何人，也不需要为了迁就什么事情，迁就某个人去做出什么样的妥协，一个人就这样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看自己喜欢的电影电视剧，看自己想要看的书，做任何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画自己的画，就是在一个精神饱满的状态之下，不会因为精神空虚需要陪伴就随便找个人去将就，反而是能够有更多足够的耐心去等，去等那一个独一无二适配的灵魂来与你相爱相知相守到老。
1: 我怎么觉得你说这段的时候那么的酣畅淋漓呢，一下就抓捕到了。
0: 我觉得这其实是每个人内心当中是奈何生活的节奏太快了，忙于应付长辈，忙于所以让自己去快速做出选择。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向往这种状态的。
1: 就是大家是不是向往我不确定，但是我知道你一定非常的向往。
0: 你会发现这个很多人嚷嚷着要谈恋爱，结果到头来还是自己式的那种单身。他们倒不是说没有人追，就是也快，总有人就想要用吃一顿快餐的时间，然后就能够吃到满汉全席，能够什么都享受得到。当然也总有人会想用几天的时间就攻略一个人。
1: 哎，他们清楚的知道那不是爱情，所以不再浪费时间与之周旋了，对吧？
0: 哎，那首歌怎么唱来着？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1: 但亲爱的，那并不是森林，那爱情错得很透明。突然来个才艺是吗？
0: 不，意思就是告诉你，那爱情不合适，大错特错了，所有人都看出来了，就你身在其中而不自知。
1: 哎，所以你看，通过一个歌词，我们也知道，早就有人已经预言过这种爱情观了，对吧？
0: 哼，我们也不再相信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空手套白狼的人见多了，所以宁愿。嗯，
2: 二了
1: 哦，就是
0: 等一下啊，这可真不是说我是狗，是后半句是重点，
1: 宁愿
0: 我就是再也不上套了。
1: 嗯，所以呢，因为遇不到那个一看就喜欢的不得了。懒啊，认识一个人我还得知道他就是，哎呦，我还要记住他的生日、他的喜好、他的
0: 这个时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宁愿一个人也不愿意再找一个人去随便的共度一生？
1: 哎，
0: 不如完全按照自己个人意愿去潇洒走一回，天地有。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
1: 这歌你都会。
0: 人生等等等等，
1: 你别编了，别编了，就这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吧，
0: 就只能到这一句了，
1: 不能再多唱一句了啊！
0: 潇洒走一回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还是在瞎编呢。我跟你讲，这种观念就像是张小娴书里说的那样，这怎么说呢？当这爱情缺席的时候，学着过自己的生活，过自己的生活就是跟自己谈恋爱，
0: 嗯，
1: 把自己当成自己的情人那样好好宠自己。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又或者可以是山本文绪笔下的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做很多事儿。一个人的日子固然寂寞，但更多时候是因寂寞而快乐。极致的幸福存在于孤独的深海，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我逐渐与自己达成和解。
1: 哎，这是不是韩红唱过的一首歌？一个人，
0: 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踱步，一个人面对这世界的残酷。
1: 最后一句对吗？
0: 最后一句可能不对。
1: 突然就觉得换了一首歌
0: 啊！但我觉得此情此景，哇，好贴切啊！对，是一个人在和自己去读，都是一个和自己去和解的过程。
1: 但是啊，适用于每一个人吗？这就
0: 但每个人，你在听到这句话。

0: 话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概念以及现在普遍的一种现状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有哪些自己的思考？
1: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知道最近的一个热梗，沉浸式单身。问过一个朋友说，这爱情里会不会？回答是啊，不会久病成医，只会久病成慢性病。
2: 哎，我理解，就是一想到他从试探到了解到无比热情，然后再到相互怀疑、争执、互相的不信任，再到最后两个人可能都会觉得自己被对方辜负了，然后拉黑删，只差一个结尾，就是满分做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只能发生一遍。
1: 那后来的人呢，但是不再有当年的那种热烈了，对吧？
2: 嗯，
1: 感情其实是一桩挺难的事儿，
2: 真的挺难的。我觉得需要真心真情，还需要技巧。
1: 对，他既要栽培又要经营，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 关键是你付出这么多努力之后，最后还未必能够得偿所愿。
1: 更重要的是啊，你会消磨掉你对于对方的那种感情的向往。
2: 嗯，可能以后遇到的人就是再深情，你也会觉得他浑身带刺儿。又或者就是当你经历了一段感情的结束之后，可能你会对自己有所失落，有所质疑。
1: 对，你可能会很狼狈，你可能会歇斯底里，你可能会需要一个树洞来舔舐伤口。于是呢，很多人经过了伤痛的修复之后，就学会了绕路走了。
2: 这个绕路走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现状，慢慢的学会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一个人走走和听听。
1: 哎，你不再需要谁的肩膀了，可是你也慢慢的丧失了接纳一个人的勇气。你告诉自己说，为了避免一切结束，那就拒绝所
2: 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更多的永远享受单身，一边期待着脱单，一边忙着拒绝。
1: 沉浸式单身是怎么看的啊？首先看到的是好事豆母胎单身，不过呢，我还是喜欢我喜欢的人，单着就单着吧，期待也不期待。
2: 我觉得说的挺好的，爱别人还真的不一定有回报，但是爱自己一定是有的。哎，我突然想到，想当年我上学的时候，学生时代，看到一个男生的背影，我觉得好帅啊！这个可能就是将来我老公的样子。
1: 哎呦，
2: 当时上学的时候啊，只是通过一个背影来判断的，
1: 真行。
2: 后来看到这个长相之后，虽然也没有那么帅吧，但是依然觉得这个背影，我老公将来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2: 可能这算不算一见钟情？
1: 我觉得算是少女情窦初开吧。
2: 有可能，挺有意思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1: 嗯，袁慧媛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人的一生啊，会遇到大约是3000万的人。
2: 哇哦，
1: 两个人相爱的概率是多少呢？你可以算一算，0.00049%，
2: 0.0049%。
1: 所以你不爱我，我也不怪你。
2: 虽然相爱凭运气，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遇到那个对你好的没话说的人。
1: 哎，真的是这样啊。再来看，总觉得再遇见一个人从零开始真的很难，没有了只有磨合后的疲倦，争吵后的崩溃。相比较而言呢，自己好像一个人也没什么不好吧。
2: 这个时候一位长辈语重心，对的人总会到来，视为是另外一种别样的风景。
1: 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抱着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跟真诚的人硬碰硬。
2: 哇，好期待啊。再来看到起的缘，他说，我这一生啊，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忽明忽暗，最后只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的整个人生。
1: 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2: 完了，此时此刻好想哭，想当年在我青涩懵懂的时候，也有人跟我说过这句话，他说我像彩虹一样照亮了

0: 他的人生。
1: 哦哟，你就是彩虹，你就是彩虹。
0: 可是后来不了了之了。
1: 你看，彩虹也不可能永远挂在天上啊。
0: 对，这又是一个稍稍略显悲伤的故事，就是你记忆当中布满鲜花的那一片特别的伊甸园。
1: 嗯，再来看一下心儿，他说后来你会发现治愈你的不是时间，是明白这两个字。
0: 朋友要记住啊，自己永远比生活重要，生活永远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1: 嗯，金代说再重新开始第一步真的太难了，不知道该如何开始，
0: 想的真的挺多的，也挺复杂，过一段目前看起来没有结果或者稍显失败的感情，就很难让自己再去踏出第一步，最后你可能已经在预想等到我们谈婚论嫁的时候又会出现多少困扰，然后想想算了，那还不如不开始。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
0: 嗯，真的说得好好。哎，其实我身边呢就有一个朋友，他叫佳佳。他呢他妈每天跟他这个视频聊天，每一次聊的时候发现他在家里追剧都会生气，都会大发雷霆
1: 啊，就不希望他在家里追剧是吗？
0: 对，我这个朋友佳佳今年是25岁，到现在还是单身。在他妈妈看来，单身的原因就是太宅了，从来不社交，微信也懒得回，别人约出去玩也从来都不答应，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不然为什么不恋爱呢？
1: 哎，那你知道佳佳到底为什么不恋爱吗？
0: 当然，我觉得咱们这一代年轻人应该都明白，就是我们把自己的独身的生活经营得太舒服了，完全不需要另外一个人的加入，也不需要别人来掺和。你看佳佳她没事的时候啊，她就弹弹琴唱唱歌，周末就追追剧做做家务，偶尔和朋友一起去清吧去喝点小酒。
1: 哎，
0: 在他看来这样的日子就是轻松又自在，所以说他特别害怕有人来打破他的这种状态。
1: 真的是一个人舒服太久了，真的很害怕有另外一个不知趣的人突然闯入到我的生活，然后让我的生活变得没有那么的舒适了，对吧？
0: 但是我特别想暴露一个问题，还好我给他的是匿名佳佳啊，就是其实我们在最开始刚刚认识他，是一个在爱情当中小心翼翼满怀憧憬的人，他会跟他男朋友经常撒娇，然后也经常吵架又冷战，避讳自己的喜欢，就是特别喜欢对方那种感觉，但是中个比较完美的结局，所以在后来他都是自己熬过那些痛苦的夜，就不期待别人来做他的依靠了。因为可能两个人最初有很多美好的约定，但是最终没有到达那个目标，所以他就换成了说，哎，我一个人自己生活也可以同样很好。
1: 哎，你看这就是通过这个爱情的伤痛让自己变得能够独立独自的去前往面对一些问题了，对吧？
0: 但是你说像我这个朋友他这样的性格，他到底希不希望说有一个臂弯可以环绕呢？
1: 哎，我也想知道他现在还希望有这样的一种恋爱关系吗？
0: 他答案是肯定的，他一定是希望的，而且他是满怀憧憬的。
1: 等谁？只是在等一个释怀，对吧？等过去过去，等未来到来。
0: 哇，你这句话说的好，沉浸式单身的人群当中，目前他们真实的心理状态，其实并不是说不期待爱情，只是在期待爱情的过程当中，对于爱情的选择更加
1: 单身那一群族的吗？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这个 Hello， 大家好都已经变成你的雇佣语态了。嘿、hey, ，张小白。
4: 其实有说有笑不无聊，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有一些很有趣、很有料的一些想法，对吧？
2: 嗯。
4: 那行车途中呢，我们也可以起到相互陪伴的作用。
2: 嗯。
4: 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沉浸式单身啊。那我相信大家可能对于这种生活状态吧，就是他会有持不同的观点。
2: 嗯。
4: 那尤其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沉浸式单身，就不见得是那么的认同。
2: 但是这两年怎么说呢？这个话题。它倒是异军突起，但是这种现象其实是潜移默化的，你会发现它这个人群越来越多了。
4: 哎，我记得之前看那个奇葩说有一期的那个辩题是什么呢，就是剩男剩女该不该差不多得了。
2: 哎呀，这个话题好像在每一个城市当中，不管是一线还是三线四线五线城市，都是热议的讨论问题。
4: 而且这句话常常是出自于就是旁人之手。
2: 那当然了，
4: 就劝跳糖、
2: 啊、
4: 你这单身这么久了差不多得了，
2: 你放心，
4: 你要挑个什么样的呀。
2: 剩男剩女他就算知道自己剩了他也不着急，又或者说他心里着急但是他一定不会说。
4: 就是我跟你讲，往往就是被介绍对象这人心里想的是什么，凭什么我要差不多，你怎么不差不多。
2: 对，而且就觉得自己很好。你刚说到奇葩说，我觉得在奇葩说的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很多朋友啊他都会输出一些很尖锐的观点。
4: 是一段话触动到我了，他说别人告诉你单身可以很快乐，我觉得没问题，但是单身苦不苦，你想不想改变现状，只有你自己知道，这跟别人鼓吹的价值观没关系。
2: 对，
4: 就是当你觉得单身苦的时候，我建议你放过自己，不婚主义都没问题，一辈子潇洒下去，只要万家灯火。或许是怕选错，或就把感情无限搁浅，陷入到沉浸式单身。他还说，我们以为只有护肤、学习、交朋友、看世界才有机会遇到一个好对象，其实不是的。如果你总觉得自己要足够完美才能够遇到一个契合的对象，你最后可能是白白的蹉跎了岁月。
2: 嗯，
4: 只要你的终点是幸福，那么在过程当中，姿势难看无所谓，头破血流也无所谓，关键是不要轻易就抗拒。
2: 没错，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100%的人，没有完美的，只有2%，这一点才是最可贵的。
4: 嗯，再来看一下 Lucy， 她说，感觉自己丧失了爱一个人的能力，无法可解，就不会爱了，
2: 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始。又或者当你面对一个人的时候，你明明知道哎和这个人有可能会有故事，但是不知道该如何主动的去相处，忘记了相处的能力。
4: 或者说我对一个人是我未来想要长久伴随下去的那个人，
2: 那就当朋友就

0: 朋友，因为在漫漫的人生旅途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个过客，有些人只能陪你一段路。
1: 真的是害怕了，害怕满心拉黑、删除、谩骂啊！明明曾经是那么相爱的，明明我们也曾很好，终究是抵不过时间，抵不过你不爱。可是害怕了。我真的害怕了
0: 我突然好想要抱抱你，这一看就是在爱情里有受过伤的朋友。但是千万不要因噎废食，爱情是很美好的，又或许只是你们两个人不合适呢。也希望你能够逐渐的成长，有能力去爱自己，有余力去爱别人。
1: 再来看遇见这位朋友，他说遇到的人很多，每次都是他主动我被动，到后面受伤的永远是我。跟刚才你们节目当中聊到的那句为了避免一切结束要拒绝所有的开始很相似，很想身边有一个人陪伴着，但是又害怕受伤。
0: 我觉得呀朋友，单身也好，恋爱也罢，重要的是你要去选择快乐，你要去需要什么，然后主动的去追击这个目标就好了。
1: 那句歌词怎么讲？寂寞的时候有个妈，
2: 也有人一起吃早餐。
0: 哇，一起吃早餐的感觉，可以了吧？
1: 明白。
0: 好，有机会一定要安排。
1: 不管明天在哪里，
0: 张小白的
1: 都不允许
0: 个人演唱会。好的，可以了。这个也很不错，也非常符合现线，就是谈感情、谈单身的歌曲还真的蛮多的，
1: 尤其是。千年前后的歌吧，大家对于爱，于是呢，就很多爱情的歌曲就诞生了。其实对于沉浸式单身，真的不见得是一种，应该排斥的状态。
0: 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好事或者坏事，
1: 对，
0: 还是要按照自己此时此刻你当下的阶段的需求来合理的去掌握这样的一个节奏。
1: 就像那句话说的，当万家灯火的时候，只要你自己不觉得孤单，那就没有人会干涉你。
0: 过客说了，距离上一段恋爱已经隔了好几年，单身久了有人朝你靠近都会觉得恐慌，后来就是这样想，为了避免结束而拒绝一切开始，要重新开始其实挺难的，遇见一个喜欢的人呢也更是不容易的。从陌生到熟悉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如果在一起了那就好好的再一把，遇到了他然后还是哈哈。他说现在我们在一起已经俩，
1: 爱叫大胆爱呀，现在评论区看到的最痛快的一句话。
0: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对待是主角，所以你可以通过你的坚持可以让他变得更好。
1: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
0: 方法。对于沉浸式单身有任何的看法，或者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群，他们心里又是怎么想的，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聊一聊吧。
0: 下个路口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我记得有一本书叫做《如何拥抱一只刺猬》，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人而言，他们内心并不是不期待爱情，而是丧勇气，也是对自我确认的勇气。于是，为了避免结，亲爱的你，不要轻易抗拒可能发生的事情，只要你所抵达的终点是幸福。那在前进的过程中，即使遇到曲折也无所谓，要给自己拥抱幸福的勇气。
2: 是的，哎，这话说的挺有道理，而且其实道出了很多沉浸式单身人群内心的真实的写照。其实沉浸式单身的群体啊，看起来好像是在独立行走，但咱们看从小学的这个人字如何去写的一撇一捺，它这个结构其实是相互支撑的。爱又来自于生命的滋养，所以呢，人既独立又有爱，拥有着高度专注和习惯自处的一种特质，拥有着比较高的生产力，懂得自得。
1: 来说呢，在感情上和恋人也是需要花时间去学习的，可能他们会风风火火的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有声有色，风生水起，能够通过品来让自己不再踏入爱情的雷区。
2: 那么问题就是过于自我，拥有着过于清晰的边界感，包括迫于这些压力，就会让他们选择不再踏入到异性社交的朋友的一些关心，他们都会用选择择偶标准来掩饰自己内心对于爱情的那份。
1: 好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共识，那就是真爱难寻，对吧？
2: 太难了。
1: 对，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哎，我不主动社交了，我也不结识新的异性朋友了，通过有意的回避的方式呢，来拒绝一切的

0: 异性相处的机会。
1: 嗯，
0: 即使是遇到了一些自己好像无法脱身的情况，他们也会通过啊，见了就等于没见啊，加了联系方式就等于没加啊，聊了就等于没聊，这样的一些浅程度社交的形式呢，来掐断爱情的火花。
1: 这爱情刚有一点点小小的火花和苗头，然后立马掐死他
2: 啊，就
1: 扼杀在摇篮里，
0: 生怕他这个升起大火来，最后又慢慢的燃尽了。
1: 是的，那久而久之，面对沉浸式单身的人，愿意去吃所谓的闭门。
0: 因呢，那就是沉浸式单身群体的社交局限啊，不是能力，而是观念。
1: 哎，就它本身就是两个个体之间自我的一种交互，来来往往嘛，那这也就意味着交互会不可避免的触发自我，并且容易产生一些防备心理。那对于沉浸式单身的群体来讲，他们之前呢就会自己来做好最坏的预期，会把单身的时候和脱单之后的生活去权衡利弊，然后自我舍弃，这样就很难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了。
0: 但是这样反而会缺少了应有要做的，可能就是要跳出固有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还是要接纳当下的感受吧，要承认这种感受的存在。
1: 嗯，
0: 可以采用一些忘我的沉浸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把这种互动变得更自在一些。
1: 哎，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人特别喜欢沉浸式单身的这种群体啊，更应该有时间的时候可以自我来反思一下，就是自己追求的独处是否是健康的向上的。如果你追求的状态是比较健康向上明媚，并且自己非常舒适的，那大可遵循你自己的想法。你要知道，一颗独处的心应该是不加评判，没有任何分裂，不做任何区分的，更不用去纠结的。所以真实的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合理需求，这一点很重要。
0: 对的，那沉浸式单身群体呢，与异性相处的这个时间久了呀，就会感觉到好像很陌生。
1: 对
0: 啊，和他们更习惯于深深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是不同的。
1: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去相处的这个世界，这个空间，我不需要去社交，我也不需要去在乎别人的看法，我只需要做我自己就好了。
0: 哎，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就是那种我既不排斥以后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但是现在我又很沉浸的在自己的单身状态当中的朋友，最重要的一点请听清楚，那就是迈出第一步非常重要。
1: 嗯，
0: 那就是可以拓宽自己的朋友圈，特别是对于特别特别久没有和异性亲，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比想象中要难很多。
1: 但是这里要提示一下，不建议大家从各种社交软件当中产生一些联系并且交往，最好是从现实生活当中的人际关系开始，慢慢的找到去和异性相处的感觉，那种从陌生到熟悉，从局促到从容，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低估了习惯的力量。
0: 那问题来了，到底应该怎么做呢？第一步啊，打开冰箱门啊，不是啊，是小心迈出第一步，
1: 是真的迈出第一步。
0: 对的，比如说你可以参加一些交友这样的一些联谊的活动，这呢可以称为是热身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1: 是，其实这种活动会有一个好的方法和影响，就是可以让你在和外界去互动联系的时候不会那么恐惧，也不会特别拒绝和异性交往。这种活动建议大家可以从熟悉的人群下手，从熟

0: 放的时候产生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转而你就会
1: 交往呢，从发现对方身上的这个闪光点，并且逐渐的开始放大这个闪光点啊，你可以试着去允许对方一点点的进入到你的视野里，分享你的生活，这是需要学习的。而且呢，像两个人啊，这个交往的技能的学习没有范本，只能够自己去尝试感受和体验，你不能从这个某书上找个攻略直接一步到位，那是不太可能的，
0: 咱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而且呢，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一个真正想爱和值得被爱的人，在交往前看得到自己。其实不管你是否是属于，要记住一点，在生活自给自足的前提之下，憧憬和期待爱情，勇敢的迎接爱情。那么在享受甜，那无论是在单身恋爱的时候，我们这样才能够获得爱的一种最高境界了
1: 啊！无论是沉浸式单身还是沉浸式恋爱，都希望大家能够活出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是的，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1: 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雪亭演义》第72回，书接前文，咱们正说到磨山派派主飞虎堂的堂主飞天神龙。那么咱们说了，王光明的父亲，结果呀是，而李氏比较贤惠，但是啊，转过年来，8月17日，这个李氏的哥哥，也就是舅爷，这位李不正、李宽，他来了。李宽这一坐下来，管他叫什么呢？管这王大善人得叫妹夫。妹夫，您挺好吧？老头说，你也来了，咱们呢也是挺好，这段时间你也住了一段时间，咱们就坐下商量商量一点事儿。哦，那你说吧。是这样，方才我也跟你妹妹商议了，我要出趟远门。哦，你要上哪儿去？我打算到武昌府，然后到北平府，再到济南府、太原府，这几个地方我要溜达溜达。哦，那么多地方，那么远的路啊，你得什么时候能回来呀，妹夫？哎呀，事情要顺手啊，半年。要是不顺手，恐怕得1年半载，可能是2年3年。这一走啊，我真放心不下。家产这么大，没尽管他毕竟是个富爷。这不，舅爷你正好来了，我走之后看。没说的，妹夫你放心吧，家里的事儿我全承担，协助我妹子。老头过节了，那么过节之后17这天真就走了。那么17走这天呢，哎，晚上，那么在16的晚上，他这儿子王光明活蹦乱跳的，也好几岁了，爸爸长爸爸短，咱不说17走，单说16这天晚上围着爸爸王光明是直转，老头也挺喜欢，亲了这边小脸蛋，亲那边脸蛋，一想啊，可能2年才回来，割舍不断呢。正所谓母子

连心，父子天性，这话一点都不假。就在十六这天晚上，抱着孩子嘱咐王光明，我的话不准惹你继母生气，爸爸你放心，我从来不来的回来，爸爸。孩子就这样在老头的身前身后围着转悠，转悠来转悠去，一撩衣服一看什么东西，此时那李氏没见过，这一撩衣服里头直闪光。我说爹呀，你这里缠的什么？我要，当爹的也没办法，只好一伸手把这东西就给截了下来。别摔了啊，看看就给我，看看就给我。此时光明就接过来，闹了半挑是一条啊，这玉带子啊。此时这李氏一看，哎呀，过门这么长时间了，没见过这条带子，可见这老头保密的程度是真高啊。借灯光一瞅，百宝穿成的就没有，珠光宝气，光彩夺目，大珍珠小珍珠，一时猫眼，吴家历代就是财主，累积了不少宝石匠，打造了一条带子，外系上这带子，冬暖不敢往身上落，身上冒着暖气，热天的时候它冒的是凉气，苍蝇蚊子也不敢靠近。这鞋可以说这东西可能是夸大其词，但是这玩意儿价值连城，无价之宝，这也是千真万确的。哎呀，光明看完了特别喜欢，我要。后来搂着这个袋子，王光明睡着了，当爹的一直看着孩子睡着以后，把这袋子轻轻取过来围到腰上，他不管走到哪里，这袋子是不离身的，视如生命。单说到了十七这一天，老头半夜前儿就起了，顶着星星，轿夫也准备好了，马匹也准备好了，带了四个跟班的，还有小书童。这时候这外头总管就听说您要出门，王府家里的事儿拜托给你，好好辅佐你，听见没有？是老爷，您放心吧。一路之上多多珍重。最没说的没说的，我带着四五个人呢，放心放心，全交代好了。就离开王家集十八里地，有个窑地，烧窑的地方。这小轿子正往前走，从然呢，在那破窑子里头窜出能有二十多位，黑灰抹脸，有的勒着黑布，头上戴着头套，各拉刀剑，过来把小轿子给围住，站住站住，抓过一个拿绳就给捆上，抓过一个把嘴就给堵上，扔进这破窑，把这老头架出来，嘴给堵上，也架到破窑里头。到破窑里头之后，把所有的东西抢劫一空，衣服全给扒下去，一共六个人就在这破窑里头拿。哎呀，老头一看怎么的，发了笔横财，窑里就这样他们跑了，直到两

0: 才发现，结果呢，发现了尸去报了官。至于老头也死了，有人这一报官，官府马上派人尸开始检查了王家集。哎呀，哟，没想到这李氏啊，跟这李汉。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这验尸，哎呀，死尸一进来，夫尸去活来呀，老爷呀，你老爷呀，当缉拿凶手，当得隆重。小小的王光明，头顶麻冠，身穿重孝，腰系麻绳，举着哭丧棒，哭得跟泪人，无比的悲痛。老头子死了，家里当家的人不在了，怎么办？得换主人，换谁呀？主母当家，就是这李氏当了家。李氏是个女人，能出门跑得去吗？跟外面事儿怎么接触？咱说了，就是李不正、李宽，李宽呢，这会儿掌握大权了。原来偷偷摸摸的，三天两头探脑袋就走，老头不待见，这回可以大摇大摆。他一看呢，他白天办完事，晚上就回去，后来索性就住到这老王家了，腾出两间房子，屋里摆的还挺阔气，这舅爷就当了家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家庭的制度也都变了，规格也都变了。这个舅爷李宽、李不正一开始挺客气，没过半年原形毕露。这小子歪着脖子斜瞪眼，没他管不到的事儿。原来家里的这些佣人就看他不顺眼，马上就让他给解雇了，谁稍微飞起来这棒子就打人家，拿棒子揍，把人都打跑所用，不能听他的，拿棒子揍人家。这海少爷王光明头半年还挺好，过了半年了，奔6岁的时候也变样，这位李氏也变样，不怎么喜欢这孩子，有时候把这孩子撵出去不让进屋，孩子一闹不是打就是骂。原来哪有这事儿，这回真就落到后娘手了。原来呀，因为呀，这个王大善人因为在家，所以装的挺像，闹了半天都是装的，现在就虐待王光明。那么这件事情让老管家，就是这王福看不惯，王福偷着掉眼泪，这舅爷一手遮天呐，哎呀，这李宽不是个家，我们敢怒而不敢言，伸手主母也不答应，暗中着急。着急的时候一见特仆人们都起来没有，所以他个院里院外张罗的这房间，那门无意之中在这儿一过，就听男女嬉笑的声音，我说你真讨厌，不要个脸，该喜欢你。老头听得切耳切真，就看这王福就愣住了，心说话，内宅之中男女有谁呀、啊？除了主母和舅爷没有别

舅爷在西边住，怎么这么早就来到这儿商量什么事儿？而且听这话笑声不正，淫笑耍笑，这一种意味不太对。好奇之心人皆有之，隔着门这一看，哎呀，全看见了。他瞅见这个李宽、李不正这舅爷，光着个膀子，穿着个大裤衩子，光着个脚丫子，在太师椅上坐着。再看那个主母在他的怀里头坐着，我的妈呀，两个人搂搂抱抱，正在亲吻，嘻嘻笑笑，不堪入目。总管一看，心说这怎么回事儿？我看错了没有？回到屋里头，这心里七上八下，心说这什么意思？兄妹二人通奸呐，人伦都没有了，猪狗都不如了，这是畜生啊！他又联想到老爷怎么惨死的，怎么八月十七就死到窑里头了？这事儿能不能因为他们，是不是他们联手派人干的？会不会是他们勾结匪徒拿钱收？现在是苦证推断。魂不附体啊，老头此时睡不着觉了，心里咯噔了一下，他不敢说，只是自己的推断，没有证据能乱说，人命关天，但是这件事儿牢牢的打了深的印记，印在心里，对他们就特别的注意，没有不透风的墙，日久天长了，不单是这总管王福知道，内房的什么丫鬟呐、仆人呐、老妈呀，窃窃私议，都知道兄妹通奸。以前背着人，后来干脆就公开了。夫人胆小，晚上睡不着，让哥哥陪着。哥哥也搬到这屋了，一个在里屋，一个在外屋。那玩意儿关上门，谁知道怎么回事？声就传出去了。咱还这么说吧，这孩子六岁了。光明啊，这没事啊，就在舅舅跟前就撒娇，玩着玩着，无意之中往他舅舅身上一扑，突然给这衣服碰了一下，哎，就觉着硬梆硬的，这怎么回事？他一撩看，正是他爹腰里。你别看这孩子他小，这记忆力非常强，他爹临出门的时候这袋子他玩的印象极深，现在一看落到舅舅腰上，这孩子就一愣，这我爹的袋子，舅舅你怎么给系上？赶紧把孩子嘴他就给捂住了。李宽、李不正说着，休要胡说，你个孩子懂什么？本来吧，那是我爹的袋子，怎么跑你身上了？这一吵吵一叫唤，哎呀，李不正、李宽有点害怕了，过来给孩子当就一脚，紧跟着踢了一下，拎到屋里头把门关上，这孩子就哭开，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内宅的丫鬟婆子仆人赶紧禀报老总管，王福在外面听着，本来那是我爹的袋子，听到这么一句话啊，这回王福老总管知道，联想一切此中的奥妙全都明白，全都清楚，这对狗男女，莫非你们狼狈为奸，勾条宝带还抢到身上，天理昭彰，报应循环，今天露了馅儿，我得去报官。又一想，不行，报官肯定得有证据，人证物证啊。他把袋子藏起来了，那么点的小孩能当证人吗？他不是成人，不具备当证人的资格，你说怎么办呢？哎呀，浑身是贼，到时候难以辩解，还得注意观察吧。到了第二天，大人说这李氏收拾的挺干净，领着孩子走走吧，娘领你玩去。到了后院去了，后院是个小花园，还有一眼井，

石头的井帮，这上头有两个台阶，上头还扣着青石的这板盖，保证干净。到这儿之后啊，丹看看左右无人，把这井盖就掀了，往里一看，这水呀、离这上面不到一丈，水还清凉。尤其掀这盖儿，凉气唰唰唰唰唰扑脸，往下一照，跟一面镜子差不多少。孩子懂什么？啪看，好看，不过什么也没有啊，有影子啊。我冷不丁的，再说这位李氏下了绝情了，拎着王光明的小腿儿给扔进井里去了，砰！然后马上把井盖给盖上。那老总管时时刻刻都留神，害怕出事儿。王福虽然不敢跟着过来，偷眼观看，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吓了一跳。老头实在忍无可忍，大吼一声：“主母，你害人！”小主人一下子扑过去，哎呀！此时李氏也麻爪了，没想到这一手，吓得当时就瘫痪在井台上，心里头有点发虚。正在这时，再说那李不正、李宽也窜过来，一把老总管王福的这领子给抓住了。你个老东西，你走你走。他年轻有力，把老头就拽到屋里，反手把门关好了。我说老总管王福，我问问你，你看见什么了啊？把他扔进去，你们两个都不是东西，一对狗男女，没事就通奸，我看着好几次了，我都看着了。我也想到了，主人一定是遭了你们的毒手了，这回我非去报官不可。你个老东西呀！李不正、李宽一伸手，在抽匣里头拽出一把匕首来，拿匕首一晃，你把嘴给我闭上，闭上！你再吵吵，再吵吵，我捅了你！我有一笔勾销，破点财，往官府送点钱就行。我告诉你个老东西，你活腻歪了，你想死是想活，你要想活，你看见听见的，你什么装都不知道，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听见没？这样的话呢，我就给你留个善终，你要往外张扬，老不死的你的命。爷爷还是那句话，有的是钱，有钱能使鬼推磨，杀你跟你，再者我再提醒你，再告诉你，人给喂上，想宰你就宰你，无非就是捏死蚂蚁，你知道吗？官府都是我的人，我怕什么？人家不听你的，听的是我的。老东西，我再问你一遍，你是想生还是想死？放明白点儿。这时候这个李氏也进来了，再看李宽、李不正，就告诉他去去去，把那柜打开，快快快，柜打开，拎出一个包，沉甸甸的，往老头王善面前一放。我说王善呐、你原来是不是叫王善？对，我原名叫王善，现在改不假，你的根

0: 底我也清楚，为什么叫王呢？你以前好像母亲早有。
1: 我远去，那一个温柔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化妆是女生的必备技能，而腮红是美化肤色必不可少的化妆品，因此腮红的画法好坏就直接会影响到整体的妆容。在今天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当中，我给大家带来了四种腮红妆，让你瞬间变成魅力女人。面对不同的场合与环境，我们所需要的妆容都是不同的，而不同的妆容需要选用不同的腮红。腮红是最能够修饰脸型的化妆品了，但前提是要针对自己的脸型、肤色和不同的场合要选，但是腮红还是需要使用得当的。下面呢，就给大家分享四种不同场合的腮红画法。首先是职业系腮红。职场上需要庄重一些的妆容，因此呢，偏暗红色系的腮红不仅能够勾勒出好的脸型，还能够遮住画法吧。这款妆容苹果肌的附近清扫暗红色系的腮红，朝着在颧骨上方到眼角的这个位置，要用腮红刷将腮红妆稍稍的的腮红。优雅系的腮红妆非玫瑰红的要使用 U 型的画法为主。怎么画呢？上妆的时候啊，腮红刷呈现 U 型在脸颊上轻扫，慢慢的呈现脸颊的立体感。为了立体感更加明显，可以拉高腮红妆的最高点。在画腮红的时候啊，要注意从颧骨的中心区开始上妆，然后轻扫向耳根的方向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是潮范系的腮红了。很多人呢喜欢用橘色系的腮红，因为橘色系的腮红看起来十分有活力，潮范十足，非常适合参加一些时尚聚会和娱乐性比较强的聚会。具体的画法呢就是这样的，在上腮红妆之前，最好先用色号比较大的粉底，这样呢可以让肤色看起来更加自然。用腮红刷蘸取腮红，从颧骨朝太阳穴的方向轻扫，接着呢又从耳朵处往颧骨的方向回扫，多重复一两次就可以了。这款妆容呢要比平时刷的宽一些才会更好看，在结束的时候最好从取感和立体感。最后呢是阳光俏皮系腮红。阳光非常适合户外运动，是这样的，蘸取橘红色的腮红之后啊，从颧骨中部横跨颧骨部位轻扫向耳朵的方向，然后呢再蘸取一些腮红，接着在鼻翼两侧要加重腮红的晕染，让被太阳晒过的腮红刷重新蘸取腮红，在鼻翼两侧的位置加重腮红的晕红感，让整个晒伤妆的妆效更加的明显，让你成为健康的美眉。画得好的同时呢，腮红的颜色也是要选对的，这样才能够给自己增添色彩。如果你是白皮肤，那么恭喜你，基本是清淡软萌的颜色再更好一些，淡粉色、明亮的珊瑚色、奶油看起来非常健康，而且很自然。色偏黄，亚洲大部分人都是偏黄的肤色，这是要了，可以中和皮肤。

肤当来更加明亮和精神。选取橘粉色、暖色调的紫色、深桃色，都能够扫去皮肤当中暗沉的问题，让皮肤看起来东方的审美。如果你是这种肤色偏黑的肌肤呢，在选择腮红上主要是明确轮廓和提亮肤色整体的质感最为重要。深桃红色、暖棕色、橘色都会给偏黑的肌肤赋予漂亮的轮廓和健康性感的气色。好了，丽人们，方法交给你了，美丽就要靠自己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再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你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爱一个人就是护他安好，陪他到老。我想和你一起老，从红颜到白发，从牵手到光阴的尽头，时光深浅，携手一起老。在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雨飞带您一起步入心灵花园，共同分享作者春暖花开撰写的文章《我想和你一起老》。一直相信，这人来人往的路上，总有两片叶子沐浴同样的阳光，总有两朵花

散发着同样的芬芳。最深的懂得，是站在窗前隔山隔水的牵挂，是行遍千山万水灯火阑珊处那匆匆一眼的回眸，是心灵的感动在平淡相守中愈加深厚的沉淀，是美好的情愫在日月积累中点滴的蔓延。有些情感看似字里留念，回味无穷。纷扰的尘世，好想有一个人能陪我，如菊般静静的，春看百花，秋冬赏雪，在万家灯火，走年和明净的画面，和寻常温馨的生活。有的时候，评理，蒋勋说过，最深的爱情是一句平安，胜过所有的语言。那么，我只需要你平安，我一粥一饭，看一路风景。总有些真情要来暖这一路的山高水长。爱情是懂得，是慈悲。那时你青春年少，我芳华正好，我爱你灼灼的容颜。此时，即便你白发苍苍，步履蹒跚，我仍爱你深浅的皱纹。看是四月天空的那一场烟花绚烂，是八月桂花的香馨远，是寒梅映雪的无悔。无论是瞬间开到荼蘼，还是到老了相互搀扶在夕阳下的身影，想起都是美的惊心。一首歌听了许多年依然喜欢，一个人相伴了很久还在心间。择一城终老，遇一人白首，我来到这世上所有的千转百回，就是为了遇到这样一个你。生命中永恒的东西不多，唯我对你喜欢，和你一起站在风中笑对日月，同一粥一饭的点滴装帧在心底。不是因为与你一起走过的风景有多少欣喜与懂得，只为你给我的暖带着岁月的味道。若可，请你住进我的文字中，纵然尘世多喧嚣，我许你一份春夏秋冬，我为你种下相思的红豆，心里从未远离。我的生命因此而不再孤单，那些对你说过的话，是我浅谈的心语之篇，我借着时光读了一遍又一遍。没有月上柳梢，没有走进我的生命中，温一盏岁月的茶，让清香致远，尘烟袅袅，日子便有了烟火的味道。喜欢这份恬淡，有阳光的沐浴，有小草的清新，还有自然和简单。心念如水的日子，看风月流转，温凉交替，百态，看天空颜色，晨昏变化，百转千回。因为简单，光阴虽静寂，却有我喜欢的温暖而清凉的味道。生活不再是浮在纸上的华丽，而是经历了日月绵长，人间冷暖后的珍惜和懂得。过尽千帆，愿用一颗平和温润的心，陪着你与山水、光阴、草木、烟火相安，共享尘世的暖。我知道这样的时光我喜欢。

你亦会喜欢。这世间所有的经历都是用来珍惜的，所有的深情一定是叠加而生成的。我不知道由春到秋的距离会有多少时光，要多少风雨得走过。我只知道心与心的距离要用懂得来衡量。谢谢你给我的那张叫做一生一世的素笺，让我能伴着日月在上面种花种树，让我能够洗尽铅华，在尘世烟火中只为一人流连辗转，低眉成一朵莲。也许这一生最幸福的是走过风走过雨，前煮酒看落花，对看双染白发，我都会为爱着的那个人点亮一盏温暖的灯，然后一起分享着生活的点点滴滴，听着他讲这一天的经历，陪着他简单的笑，紧张着他的紧张。那一刻房间里溢满了烟火的味道，绿水旁能和你有一座房子，不需要房前种花草，要有一扇窗子，窗前的阳光里写字，然后一抬头，便是此生命运赠予我最纯美的光阴。抚摸你那再熟悉不过的脸庞，看你那日语，将彼此融入生命，我们就这样手一起老。看朝霞起山坡上，看月圆缺，与你共沐四季的阳光，素里相依相伴，红尘岁月，我便是我许你的一世春暖花开。当我老了，眉眼低垂，鬓染风霜，唯你心中深藏着我的青春，仍那般葱茏。当我老了，背影弯曲，步履蹒跚，唯你眼里洋溢着爱恋，仍那般澄澈。岁月那条河，我们一起趟过；人生的聚散，我们一起经过。当我们老了，你是我的眼，我是你的拐杖。我一生最温暖的事，就是途中与你相遇，然后相濡以沫，共闻花香。只愿这一生，饭是和你一起做的，水是你端的，我爱你是你说的，如此到老多好。是啊，谁不想找到那个可以一生相伴到老的人呢？文章写得真美，愿现实中的我们也有如此的好运吧。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
4: 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本期节目一开始呢，石晓跟各位聊一聊曾经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的一个育儿话题，思考的椅子。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曾经韩国关于明星们如何育儿的娱乐节目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其中一个名叫《超人回来了》的节目，有一期国民三胞胎的爸爸宋一国对三胞胎用了名为思考的椅子的教育方法。当时的节目内容是这样的，宋一国的二儿子宋民国因为跟哥哥抢玩具发了脾气，在这种情况下，爸爸宋一国选择让孩子自己搬着椅子进卧室，面壁思过5分钟，反省自己的错误。其实呢，思考的椅子这个教育方法在美国也是，如果小孩子犯了错误，父母就会让小孩子坐在角落的椅子上面壁。在美国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用这种教育方式来代替处罚和唠叨。在节目播出之后，很多观众呢就思考的椅子在网上展开了讨论，大部分奶爸奶

考虑到这个方式对于家长们来说多少还是比较真的做到灵活运用，是啊，思考的椅子如何运用都有好处呢。首先呢，我们不妨把思椅，咱们先来说一下思过椅什么时候用。在这里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这里说的错误指的不是不听话呀不乖呀这些，而是指的宝宝以下三个方面的错误。第一呢，是身心安全的问题，包括饮食习惯方面必须提醒孩子警惕的事情。第二是给别人带来麻烦礼节方面的事情。第三呢，是影响孩子的道德或价值观的事情。如果孩子出现以上三种错误，例如在小孩打了人或者和妈妈扔玩具等具有攻击性的行为持续发生的时候，需要对自己的错误有认知的时候，奶爸奶妈不妨试试思过椅。想再给各位奶爸奶妈说一，首先父母应该提前将思过椅，在什么情况下要做思过椅，提前和小孩子，孩子才会知道自己一旦坐上那把椅子是因为自己犯错在接受惩罚。一旦小孩子做错了事，父母就要根据坐到椅子上并告诉孩子，你在这里坐着，好好想想你做错了什么，应该怎么做，然后父母离开。当小孩坐满时间之后结束惩罚，要询问孩子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如果小孩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时候父母一定要给小孩一个拥抱，并说出一些鼓励的话语。大部分幼儿教育专家都认为这种方式对小孩是有帮助的。在这里呢，石晓要提醒，过椅虽然对孩子教育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个方法并不适用于每一个宝宝。经常哭闹耍脾气的，性子急躁的，具有依赖性的宝宝，具有被动性格的宝宝等，这种方式就显得不那么有用了。小孩子先天性格是不那么容易改变的，因此即使你把他放在椅子上，他还是会一天耍好几遍脾气。如果想要获得思过椅训育效果，就不要让小孩觉得这是一个习惯性的事情，而是只在必要时使用。椅子是作为训育的道具来使用的，需要宝宝能并可以听懂别人说话，因此

可以帮助孩子建立遵守规则的意识。你整理自己感情的场所，思过椅作为道具应该放置在可以让孩子认识到自己错误的环境中，也就是说，这里既不能获得别人的过分关注，又不能是完全封闭的环境。能让孩子感受到无趣的环境是比较好的选择。如果放到可以看到电视或者有玩具的地方，将会没有一点效果。当孩子的反省时间结束，要慢慢地询问小孩发怒的原因。例如，是因为小朋友把你的玩具抢走了，所以生气的吗？是因为小朋友吗？但是你打了小朋友，小朋友会痛的呀，所以不可以打小朋友哦。尽可能反复用教的情绪，等孩子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之后，大脑的对话方便他们理解自己的错误，马上用语言来表达。并语言表达是大脑的机能，需要理性思考能力。即使是理解力比较好的孩子，在发脾气的时候也会变得不可理喻。等时间到了，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对待孩子，不要要求孩子承诺下不为例，这样孩子很容易认为说这句话就可以摆脱惩罚。要让孩子以行动来表达。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在孩子充分反省自己并且认识到错误之后，一定要用鼓励的关爱的话语来告诉孩子你爱他，这样能避免孩子产生恐惧害怕，从而误会疏远父母。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助》。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与幸福相连。
3: 开心宝妈时小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中时小呢，跟各位奶爸奶妈聊了关于思过已的话题。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宝贝话题这个小单元，时小呢再给各位介绍一种宝宝专用的椅子——安全座椅。安全座椅呢，是指一种系在汽车座位上的座椅，有束缚保护作用的汽车附件设备。一般呢，所称呼的安全座椅、儿童安全座椅和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等，其实说的都是这个安全座椅。安全座椅呢，是仅供小童乘坐，并且能在发生车祸的时候束缚着儿童，以保障儿童安全的座椅。安全座椅主要是以儿童体型为主，量身制作的保护性设备。这些年，我国儿童交通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随着私家车大踏步地进入家庭，这方面的问题越发需要引起广大家长的重视。然而，现阶段驾车人对于儿童乘车的安全意识还相对薄弱，树立正确的儿童道路安全意识，完善乘车安全法律法规，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社会议题。行性研究项目组公布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儿童1%强制使用的立法条件已经成熟，应该将强制使用儿童乘员约束系统纳入法律体系。呼吁各位家长一定要给自己的宝宝使用安全座椅。那么怎么来辨别安全座椅的质量好坏呢？时小要告诉各位奶爸奶妈，有一个重要的标志 E4 认证。 E4 认证呢，是由荷兰交通部颁发，全球检测最严格的标准之一。它在安全座椅上的显示是 ECE244-04。 奶爸奶妈在选购宝宝的安全座椅的时候，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当然呢，还有其他认证标志，比如德国的 E1，就要选择摇篮式后向儿童安全座椅。这种安全座椅呢，适合1周岁以下、体重低于，使用的是全包覆型设置。

它的外壳坚硬，能够为宝宝们提供尽可能多的安全保护，对碰撞的概率最大。后向式的安全座椅放置方式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宝宝的安全指数。经过统计，后向式儿童安全座椅发生伤亡的几率要远低于前向式儿童安全座椅。等到宝宝长到1到3岁，就要换成全包覆型儿童安全座椅。这种座椅呢，适合1周岁以内、3周岁以下、体重在10公斤到20公斤之间的幼儿。全包覆型儿童安全座椅适合那些已经可以独立坐在座位上的宝宝们。较为开阔的视野让他们在旅途中有更好的心情去观察窗外的世界。全包覆的设计在宝宝们手舞足蹈的时候依旧能够提供安全的保护。同时，全包覆型儿童安全座椅也可以选择后向式设计。宝宝成长到3到6岁就要换用包覆型儿童安全座椅了。这种座椅呢，适合3周岁到10周岁、体重15公斤到36公斤的儿童。选择包覆型儿童安全座椅或坐垫，相当于在普通座位上安装了一层包覆型座位。和前两个阶段最大的不同，就是可以让儿童安全地使用车内配置的，而不是使用安全座椅。垫高的座位让适用于成人的安全带对于儿童也是安全的。在为儿童提供安全保护的同时，让宝宝们在乘车时得到最大限度的。长到6到12岁，同样需要注意儿童交通问题。这个时期呢，可以选择儿童安全坐垫。这种安全坐垫适合6到12岁、25到36公斤的或五点式儿童安全的安全带，对儿童身体进行保护，必须通过专用的装置进行固定。在这里，石晓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无论您的行程有多短，无论您的宝宝是不是因为使用安全座椅不舒服而不愿意用，为了孩子的安全和健康，一定要坚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坎坎伐檀几何之干，
3: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播发弘扬出手上学习圈，电波中
4: 学习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推出由作家马伯庸撰写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本书讲述的是6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作者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这些档案是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迹。他们着眼于平民的政治生活，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皎洁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蓄力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从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展现出一幅极其鲜活的政治生态图景。这6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记录的是最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当遭遇税收不公时，他们如何兴起诉讼；当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矛盾，他们如何议；当朝廷要求整顿户籍，他们又是如何

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第六集。咱们去查黄策的原始记录，是不是用证据说话？涉县不甘示弱，立刻回帖嘲讽，结盟牌提各县丁亩文册，并取有无和钱粮相抵回文，其各县违抗不回，严挨会稽，设苦无身，肯恩差人手提，早次均摊归结。翻译一下啊，大人，早就将通告发了下去，人丁田亩文册都拿出来，仔细核查，看看以前的钱粮到底是怎么缴的，查明白了好回话。哪知他们进入，害我们涉县由提档核查，早将至六县以示公平。你们拿出来对账，百般拖延，还好意思提查？然后两边又跳起来开撕，撕的是昏天黑地。巡案宋一望看到这一幕，赶紧写信提醒徽州府，涉民激愤已久，五县纷争亦立，是以均平之情，逐以通融之法，虽有偏心，无可复制

资会议，可见上头也知道六县此行把事儿平了。知府身上，徽州府心想：我过不好年，你们啊，万历三年十二催提公文，态度一并薪火申报，误图题词混淆，挚爱转夺，此系不许拖延，不许不给。按说这传统习惯，有什么事过完年再说。 现在恢复不顾了，看得出来，知府是真急眼了。于是啊，12月25日，婺源知县吴官再一次披挂上阵。吴官这一次带来了更犀利的武器，死死地盯住了帅家模的几个论点咬。第一，帅家模说人丁丝绢和下税生丝折算出的数字不对，他算错了。 乙巳改科是在当年4月1日发生的，涉县一共亏欠了9766担9斗3升6勺，这个数字估计是一个处女座的人查出来的。所以针对该县青租民田3646顷，每亩额外征发4000升丝，这笔赋税在洪武年间正式计入了黄册档案。 而按照当时的折率，生丝1两折卖7升，涉县亏补的9766担9斗3升4041斤，算下来正5丝1两，完全对得上。吴官还顺嘴嘲讽了一句：“这事儿帅家模你怎么出道？现在银钱变化太大，根本无法做参考，你可真外行。”第二。 帅家徽州府征收人丁丝绢8780匹，没说具体有哪个县交，那么当然是六县均摊，否则该注明是涉县读书。他弄错了。此前啊，陈驴已经举了不少反例，这次吴官准备了更充分的弹药。浙江的下税生棉是从杭州等8府征收，温台处3处不用缴，但大明会典里只写。 浙江布政司征下税丝棉，为什么不注明杭州等8府呢？因为这是大明会典的写作原则，在直隶，严府而不言县，在各布政司则严省而不言府。如果事事注明，大明会典两个例子：常州府茶叶注明产自宜兴，宁产自宣城，那是特产贡品，好吧，没关系。 第三，率六县亏欠的总额恰乙巳改革之前，涉县产麦13632担，688担；婺源产麦8315担，15担。次年涉县产麦亏欠的同时，婺源产麦8000担，确实亏欠了300担。但是大米丰收了，远比8315担要高，所以根本不需要补麦，自然。 更不需要转嫁到涉县头上。第四，帅家模说户房的五县小吏偷偷篡改了税收科目，哄骗涉县。吴官对这个质疑简单回复了一句：“涉县长官又不是白痴，就算涉县长官白痴，老百姓也不傻，这么大的税额都要真金白银往外掏，哪里是改改数字就能瞒过去的？” 说完这个，他又不阴不阳地补了一句：“你说徽州户房被五县小吏把持，但别忘了。”

0: 现在的南京户部尚书殷正茂可是你们设县的，潜台词是你说把持户房的人会徇私偏帮本乡，那把持户部的堂官的这个殷正茂来历可不简单，他是涉县陇西跟于大总督梁倭寇旗号的海寇，光复了惠州潮州两地，可谓是战功累累， 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此时正好改擢为南京户部尚书，而南京户部恰好管着私捐之事，所以吴官把这事挑明，是怕殷正茂会偷偷的偏袒涉县。在文章末尾，吴官又强调了一次此前五县接帖的要求，尽快查询洪武十四年的册籍，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两天以后，帅家模没回复，反而是涉县知县姚学敏拍马而至。不过这金刀的跟吴官力拼，反而施展出了缠斗的而言他，我们涉县的税赋实在是太重了，大老爷请看，共负担18,051两，专料银708两，涉县负担
1: 二百三十四两，其他五县共一万两千二百一十五两，涉县负担4,031两，其他五县共负8,183两，这些负担了徽州的三分之一，沉重无比呀！你们怎么忍心把人丁私捐又砸在我们头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啊，从道理这个层面，胜负的天平开始倾向了五县。 吴官的犀利攻势几乎击溃了涉县的每一个论点，让姚学敏不得不采取守势，不再正面搏杀，改打感情牌。不过事情总算有那么一点进展，在申文结尾，姚学敏也同意应该尽快调查黄册，找到原始的记录。这份申文并没有立刻得到回应，没办法， 发出时间是12月27日了，眼看都到年根底下了，有什么事儿还是等过完年再说吧。于是征朝几方各自回家，热热闹闹的过了一个大年，一直到万历四年，也就是公元1576年的2月，祁门、绩溪、休宁、莫县才相继回复。 他们的态度很鲜明，支持务又扔出了一条更具。他们把自己查明私捐缘由成词很枯燥，但是里面是每一县从以次改科后缴纳的税额、定额与增减之变极为的详尽，原文既长又繁琐，我姑且贴出其中休宁一县的税赋报表，让大家看看效果。 原额下税卖8,949石9石，4斗5升2合2勺，秋粮米18,49担8斗7升8合6勺，改科多卖993担2斗2升1合8勺，改银214两8,5分1厘3毫， 加米11,851担4斗8升8合，该银5,747两9,007分1厘7毫。

当设三分之二，今赵数平定1268两，七钱涉江何？注意看最后一句，涉江何者相？涉江何者相抵？意思是我们的赋税清清楚楚，你们重复了5次，形同5次咄咄逼人的质问。 试文一放出，懂行的都知道涉县大事不妙，涉县也觉得这个实在是难以回应，立刻辩称这是各县自己修，于是双方经过江班的把焦点集中到了黄册上，和其他5县几乎同时上书，正式要求调取洪武14年黄册。 头大如斗的徽州府在5月部提出了申请调阅，黄册是朝廷的重要档案，历代的档案存放在南库房，这些都是朝廷机密文件，不能随便调取，南京户部的批准。其实在这之前抢了先手，不料户部直接把人踢了回来，理由是月深。 因为黄册库是户部下属机构，不是什么小州县都能随便来查询的，要查得徽州府提申请。休宁县、婺源县也偷偷派人去申请查询，被黄册库以同样的理由踢回来了。虽然三县都未得逞，但可见彼此在水面下的争斗有多么的激烈。这次徽州府出面申请，南京户部 终于批准，徽州府赶紧组织了一支调查团，由涉县县城、婺源县县城、休宁县县学训导组成，准备开赴南京查阅。应天巡按宋一望是个老江湖，他有点担心，就算是查了黄册，恐怕徽州人还会就查询结果对哪边有利，另外一边一定会大闹特闹。 为了避忘特意委派了太平府推官刘亥、宁国府推官史元官、书帮如以中立的第三方的身份的队伍，为了防止可秀，这些意见领袖在县里影响力很大，要么为本县的摇旗助威，要么频繁的越级上书上访上告，还随时会向老百姓通报最新的进度。百姓闻胜则喜，闻败则怨。 民间全靠他们才鼓噪出如此之大的声势。在宋一望看来，下面的民怨都是被这些大嘴巴忽悠黄册在即，可不能让这些人生出变数。于是，连程文昌、方福高、吴敏士、胡国用等影响力最大的几个老百姓被尽数控制了起来。不过，帅家模很快被释放了。 因为他作为首唱之人，必须赶赴南京。萧宁年7月13动身，次日得到召见，勉励了他们一番，说可改易之礼，各与主事。与这两位一听调查团的请求，都面露难色，说时间这么。

久了，可未必查得到啊。调查团急了，我们大老远过来就为了看一眼，无论如何还请协助。八月初二，调查团终于进入后湖，见到了梦寐以求的黄策。紧接着他们眼前一黑，黄策时年已早，洪武十四年恰好是第一批黄策传造的日子。从那时候算起到万历四年，一共造了19批，积攒起来的黄策数量可谓是浩如烟海。别的不说，但就装满了足足20个架子，光是搬运工人就得临时雇佣150人。而调查团呢，一共就设成休宁县学训导的帅家模，这4个人埋头去查，估计查完得以防有篡改涂抹的情形，黄策库的官吏找到下，再把抄件发给他们。这么做很安全很负责，就是效率极其的低下。可是又能怎么办呢？等呗。调查团的几个倒霉蛋儿一撸袖子，开始吭哧吭哧地翻起故纸堆来。这些可怜孩子没料到，就在他们辛苦工作的同时，徽州府又出事儿了。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嗯，
0: 电影是视觉和听，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留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0: 惊悚影片是类型电影之中的一种，主要以灵异、怪诞、神秘、罪行为题材，利用错综复杂的心理变态或者是精神分裂状态来制造惊悚的效果。惊悚影片和恐怖影片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靠同时拥有视觉感官上的冲击。

0: 变化莫测的情景剧情，错综复杂的叙事手段来去，美国好莱坞也曾经拍了很多这样的影片，不少还成为心理游戏。今天我们在译制经典单元就来分享电视由大卫芬奇执导，麦克剧本已经完成了很多年了，由约翰布兰卡托和迈克尔费瑞斯共同创作的，是影片成功的关键。科尔道格拉斯和西恩潘能够加盟感到非常心理学的看点，通过心理游戏治愈心理创伤等等。那么影片之中的游戏呢，源于1980年的横冲直撞直到宝。这个游戏呢，其实是一种解密游戏。这种游戏呢，不设奖金，每个团队的入会费是25,000美元，而且呢，只限于10个团队。所有的会费都被捐赠给了慈善机构，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很多富豪都曾是这种游戏的赞助者。那么在游戏中呢，会有一系列的线索，每个谜题的答案环环相扣，自始至终大概需要24小时完成。复杂程序和小型戏剧作品不相上下，而且有时呢会聘请很多演员助兴。好，一起走进影片的。尼古拉·范·欧顿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但因为童年时目睹父亲跳楼自杀，心中留下了阴影。因此他脾气暴躁，冷漠自私，婚姻失败，兄弟也是貌合神离。但是他却在48岁生日时收到了弟弟克拉的俱乐部的游戏卡，指导下填写了一系列表格。一天下班回家，尼古人走近发现是一个人形小丑。但是当尼古拉把小丑带回家，奇怪的事儿就发生了。他从小丑的嘴巴里发现了一把有康乐标志的钥匙。然后电视机里的人突然跟尼古拉说话了，尼古拉由乔真配音：
1: 你是不是想盯着小丑的嘴巴看一整夜？
2: 我不，
1: 你不专心听，我觉得挺没劲的。
2: 怎么回事？
1: 你得注意在你身边发生的事情。现在你收到了第一把钥匙，以后还会不断地收到像这样的钥匙。至于你是怎么收到的，有些什么用处，那你得自己留意。
2: 你怎么看得见我？
1: 这个问题待会儿再回答。
2: 怎么回事啊？
1: 有个小镜头对着你，就现在。
2: 这不可能。
1: 有点不可思议，跟电视机对起话来了。是微型摄像机。
0: 最后尼古拉机并且立刻摧毁了它。第二天，尼古拉走在上班的路上，开始注意身边所有人以及他能够看到的钥匙，因为他不知道康乐的人什么时候还会。尼古拉因为公事来找公司的一个老部下安森。
3: 这么多年了，你一次也没来过，现在来了刚见面，就好像要我辞职。
4: 你在电话里亲口答应我把每一股升到1.6美元，你言而无信，我能容忍吗？
3: 当时我太乐观。
4: 一点不错，
3: 原来每股是1.5，我升了8分。
4: 说好是升1毛的，可是你对自己的承诺没有兑现。
3: 为了2分钱就容不得我了？
4: 这等于我的股票往下跌，跌几分钱我就损失几百万。
3: 给我一点时间，下个季度我一定努力。
4: 你没有下个季度了。
3: 你父亲会寒心的。
4: 什么？
3: 你父亲？我看着你长大的。
4: 难道因为你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就随便往外扔？
3: 我辞职。
4: 我没说完。你说错了，我不是要你辞职。

0: 价才能上涨。
1: 哦，瞧这儿，你注意这儿的遗迹，这出版社的创始人是 Grant， 还有我。
0: Grant 现在正盼着你跟他一块去旅游呢。对不起，理亏，我带来了解聘协议书，条件非常优厚，最好现在就签字。
1: 我表示抗议。
0: 你要是现在不签字，这份协议就会掉价。你要拖时间，拖得越久，你所得到的利益就会越少。你最好还是替自己多想想。
2: 这时，尼古拉发现自己的公文包怎么都打不开，所以他只好暂时放弃解雇安森。一个叫克里斯汀的女招待撒了一身的汤，克里斯汀因此失去了工作。后来，他跟克里斯汀一起把他送到医院，但是刚到医院不幸，因为他用康乐给他的第一把钥匙打开了大厦的电梯，但不幸的是电梯中途突然停了下来。克里斯汀由丁建华配音。
0: 没
3: 这么待着，最好能想个办法。
0: 别费正停住时不准掀开顶盖，拨紧急电话。
3: 电话？
0: 然后在电梯里等待救援。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吧。
2: 等待显然是无用的，尼古拉便决定从电梯顶部爬出去。
0: 没事，我拖你上去。
3: 不要，你先上去。
0: 我并不是讲礼貌，我要是不在底下拖一把，你怎么上得去？
3: 你可以拉我。
0: 拖省力，快点，你先上。
3: 不。
0: 哦，别客气。
3: 我没穿内裤。现在明白了吧？
2: 就这样，尼古拉和克里斯汀逃出了电梯，但却不小心触爬，最后二人跳进垃圾车，才躲过警察追捕。尼古拉把戈知有人雇他撒汤的事。第二天，尼古拉接到通知说，有人在酒店预订房间在等他。可是等尼古拉上堆放的色情照片，为了搞清楚，尼古拉慌忙带走这些照片。但是回到家，他发现已经有陌生人去过他的家。正当尼古拉准备报警，他的弟弟克拉突然出现。
0: 克拉，我们去哪儿？
4: 等等，
0: 你干什么？
4: 好啊，不仅在旅馆房间里，连车上也做了手脚。
0: 谁？
4: 当然康乐那帮人。见鬼，我把你也扯进来了。
0: 你在说什么？
4: 混蛋，这帮狗杂种，狗杂种混蛋，这帮家伙怎么咬住不放？没完没了， 我付了钱，可他们还不放过我，老是缠着我。
0: 他们这是想干嘛？
4: 谁知道，再这样我受不了了。
0: 冷静点。
4: 知道，不知道，他们就是不肯放过我。又来了。
0: 是车胎爆了。
4: 你怎么知道？
0: 你不要着急，我会想办法。
4: 还好吧，好吧。
0: 打开吗？
4: 不会。哦，你就试试吧，不太难，快。
2: 这时克拉发现尼古拉的钥匙。
4: 是你？
0: 什么？
4: 你个乘客是谁的？
0: 我怎么？
4: 你是他们的后台？
0: 你胡说什么？你在怀疑我？

0: 我钥匙就在你车上，这全是他们的鬼钥匙。
1: 克拉，
2: 尽管尼古拉一再解释，但是克拉还是迅速逃离尼古拉的视线。为了弄清楚真相，尼古拉找人调查康乐，但是得到的结果是康乐根本不存在。因此他只好找到曾经被康乐雇佣的克里斯汀，却发现克里斯汀的家跟康乐的总部一样，还是临时布置的，连照片都是从杂志上剪下来。
1: 出来给我看看。
3: 好吧，小心监视，火警器里面有个监视器。我们到外面去找个地方。
1: 我已经受够了，我实在是受够了。
3: 我们一起去喝点。
1: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究竟搞什么鬼？都给我滚出来！
3: 尼古拉，别这样！
1: 站在我面。
2: 拉破坏监视器后，一帮神秘人突然出现在克里斯汀家的楼下，他们拿着枪，并不停地朝尼古拉他们开火。幸亏他们及时找到一辆车，才得以逃脱。
1: 他们是谁？
3: 不知道，我只是个跑腿儿。
1: 那你知道什么？
3: 我知道谁欺骗你，你弟弟也有份，相信
1: 我。
3: 我
1: 不信。
3: 哦，你生日那天，科拉要你参加康乐，难道就没有目的吗？对不起，这不能怪他，恐怕他是走投无路了，被他们逼的。
1: 他们怎么逼他的？
3: 现在轮到你了。
1: 这话什么意思？
3: 你没查过存款。那天夜里我在你办公，你也配合过他们，他们掌握了你的一切。我让你签字的那个因为盗窃罪坐过五年牢，他们转移你注意力的同时通过你的密码程序。
1: 请接国际长途，是银行。
4: 请您稍等，
3: 非你离开这儿，
1: 我要查询。
4: 请报
1: B2 井号以大写的 D
4: 查询。
1: 是的，金额。
4: 请稍等，金额是零。
1: 这不可能。
3: 看来他们已经得手了，取走了。
2: 得知这个消息，尼古拉立刻联系了自己的律师山姆，但是山姆却告诉他另外一种结果。
5: 喂，
6: 尼姐，我是山姆，听到你的留言，我非常替你担心。
1: 我们怎么办？
6: 我打电话，一分钱也没少。
1: 亲自查的。
3: 是谁？
1: 我打过电话，
6: 根本没动过，一分钱也不查，没有人取过钱。
3: 是谁？
1: 我的律师说我的钱一分不少。
3: 他也有份。
6: 到底出了什么事？你现在在哪儿？请告诉我你在哪儿。
3: 他也参与了。
6: 有电话进来了，我过一会儿再打给你。尼古拉，
1: 赶快离开这儿。骗我？为什么？怎么回事？
3: 你失控了。
2: 这时尼古拉才意识到克里斯汀在他的饮料中放了迷药，原来他之前所拨打的银行电话根本就是康乐设计的，而克里斯汀也在那时得到了密码。等到尼古拉第二天醒来，他便发现自己竟然身在西班牙的一处墓地之中。为了筹钱回到美国，他卖掉父亲送他的生日礼物，但是当他回到家，发现房子已被查封，弟弟克拉也从酒店失踪。这时餐馆的

0: 电视里突然出现了康乐的法果做的广告。就这样，在法果的带领下，他带到大厦楼顶。
1: 嘿，
2: 谁是主谋？谁想害我？为什么？
1: 还用问吗？
2: 是谁策划的？
1: 你有几亿美元的存款，
2: 来，否则我就开枪了。
1: 没有用，他不会来的。
2: 一枪崩了你。
1: 他不会在乎的，我死了对他没有任何威胁。等等，这是哪来的？
2: 什么？
1: 这把枪，这不是你的，不可能有枪，哪儿弄来的？
2: 这是我的。
1: 我们搜过你的家。
2: 那准是你们搜漏了。
1: 有紧急情况，他的枪是真的。
2: 放下。
1: 听我说，枪是假的，是游戏。
2: 你别想再骗我了。
1: 你听我说，
2: 我不会再上
1: 当了。我现在把真相告诉你，这全是游戏。
2: 胡说，你胡说！他们刚才开枪打死了法国，我亲眼看见
1: 的。这全是假的，
2: 我亲眼看见的。
1: 你刚才看见的是假的，全是特技效果，就像拍电影。
3: 开门！
1: 听着，都别过来，他有枪，是真枪。好好好，我放下。法国就是飞鞋，他在门外，他是个演员。
2: 你想害死我？
1: 没有人想害死你，快把枪放下，否则你会铸成大错，后悔一辈子的。你每次遇到危险都有安全措施，那次在我家，他们射的子弹是假的。
2: 还骗我？
1: 听着，我们都是你雇的，他们都在里面拿着香槟等你。尼古拉，其中还有库拉，库拉在那儿要为你庆祝生日。
2: 你撒谎。
1: 我去开门。
2: 听着，你不许。
0: 但是却被早已准备在那儿的气垫给接住了。这所有的一切只是弟弟克拉为了重塑尼古拉所准备的。今天我们一起来分

中的凡欧顿豪宅也都是在那儿取的景。当乔真、丁建华、童自荣、严崇德等等著名配音演员的声音一出来，都会非常开心了。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些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
1: 每日书单，我是书童，这个是小说《霸王别姬》。1988年，投资人向香港作家李碧华购买长篇小说《霸王别姬》的电影版权时，他的唯一条件是必须由张国荣来演程蝶衣，否则不卖。他的梦想是为自己的偶像写一部传世经典。1993年，由陈凯歌执导、张国荣、张丰毅主演的《霸王别姬》上映，斩获大奖无数。盛名之下，名不见其人。宣传他的人生信条是七分饱、三付中等劳力，想以两个男戏子程蝶衣和段小楼，以及一个风尘女子菊仙，刻画了小人物的命运悲剧。他们的悲剧既有动荡历史的裹挟，也有个人性格的。但女装的程蝶衣对师兄段小楼情深意重，却反目成仇；弃剑从良的菊仙对丈夫段小楼满腔痴情，却香消玉殒。读懂了这个故事，你就欢喜，注定是一场灾难。有个程蝶衣，一往情深喜如同弹簧，太用力就会失去弹性，水满则溢，爱满则伤，在任何时更多的失望。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
3: 故事民间故事

0: 童话故事，
1: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人生叔叔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3: 史记少年版这集我们来讲陈胜、吴广
1: 他们为什么要起义呢？他们是不是忍受不了秦朝的暴政了？
3: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即位。在那年的七月，朝廷征阳当边防兵，渔阳就是现在的北京密云一带，那个是地区。话说有一支900人的队伍行进到祁县大泽乡的时候，遭遇了罕见的大雨，他们歇息。陈胜、吴广当时就在这群人。
1: 屯长是个什么官呢？是村长的意思吗？
3: 屯长这个职位长可以管50个人，秦国法律特别残酷，兵役的全部都要处死。在黑夜中聊着天，哨所按期是赶不到了，反正是个死。不，
1: 这就要造反了吗？是不是太着急了呀？
3: 其实他们还是做了一些人，看出吴广的意思，便怂恿他说，去问问神仙吧。丹砂在丝帛上写了去买鱼吃，剖开鱼肚看到帛书，分半夜吴广又偷偷爬龙祠，是楚国的民间习俗，人们认为书祠里学狐狸的叫，大楚兴，陈胜亡。士族们听见狐狸的叫声，又想起鱼肚里的帛书，相信陈胜获得，
1: 容易相信这些奇奇怪怪的伎俩都能骗过他们。
3: 第二天依旧下雨，他们的秦朝军官喝着小酒，兴致很高，并没有察觉到异常。吴广见军官喝得差不多了，开始装疯卖傻挑衅，军官很生气，命令吴广跪地挨打，但他腰间的剑却不小心划出了剑鞘，抢过剑把军官砍倒。看见兄弟动手，陈胜也冲上去把另一个军官杀了。然后陈胜开始鼓动这些防兵，他说，我们碰到大雨绝不可能如期赶到渔阳戍所，按律当斩，就算不被杀不是怕死，但大丈夫总要有点价值，我们不如干点事业，那些别人尊贵吗？900名边防军战士，好，我们跟着你。
1: 这样就起义了是吗？他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办呀？
3: 随后陈胜用军位的人头祭天，广为都尉，率领900戍卒首先进攻，很快攻下，又带领大泽乡的青壮年，每攻下一座县城都把当地的青壮年纳入军队，像滚

0: 竟成为一只浩浩荡荡。
1: 可见秦朝的统治多么不得人心。
0: 此时起义军很快拿下地，百姓的拥护下自立为楚王，建国号为不再用秦二世的年号，说明在当时人们的心里有着充分的道德感召。大地各地民众分当地官府杀掉秦，凡是来报告坏消息的人就治罪，很快就没人敢说真
1: 不想听坏消息。坏
0: 陈胜见局势一片大好，封吴广为假王监护诸将，自己则率一支主力向李斯的儿子李由，他一面向咸阳告急，一面拼死守城。他的固守很有效，吴广的军队费尽心机都无法攻克。与此同时，宋刘率领的第二支大军也在南阳被秦军拖住。这时陈胜的手下周文主动请缨，想率领一支军队绕过咸阳直扑函谷关，陈胜同意了。大儒孔父劝陈胜说，去万一被敌人袭击，周文带着所有精锐出发，开始有五六万人起义军，周文军接连大败，绝望。
1: 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也信祖传的秦国的军队当年横扫六国，战斗力相差太多了。
0: 不光如此，人心不齐，不服从管理，偷袭吴广并将其杀死。吴广死后军心更加不稳，加上陈胜也不懂得如何用人，只相信自己的心，影响了团结。陈胜任命心腹朱房私仇，凡是不和他们送入死牢。陈胜觉得他们对自己很忠心，不再拥护了，
1: 不急就会变得盲目自信。
0: 率精兵迎击章邯，陈胜只好做最后一搏，驻扎在陈县西郊，由张贺战死。军队陈胜眼看不妙，沿着营想起淮北是自己的根据地，于是北上逃到下城府，也就是今天的安徽郭阳县城。陈胜的脑袋跑回陈县向章邯投降，拉起的苍头军又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攻取了陈县，抓住庄甲，将他处决，为陈胜报仇。
1: 陈胜和吴广都是被小人暗算死掉的，两个人死得太惨了，他们的起义终究是失败了。
0: 陈胜死了，秦军节节胜利，看起来起义军已经彻底失败，但其实并非如此。陈胜之前派出的其他几支军队继续高举反秦大旗，最著名的还是原楚项羽叔侄以及原楚

0: 群策群力，一起推翻了秦国。
1: 哇，后面的故事一定特
0: 《史记少年版》，我们
2: 小朵有话说。
3: 大家好，小朵，陈公济怎么赞扬都不为中国历史上平民反抗暴政的先河，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一群布衣敢于振臂一呼，揭竿而起，宣布建立自己的政权，并以彻底推翻朝廷为目标。有了这两位先驱，从此历代农民起义连绵不绝，虽不一定总是成功，但至少不会宁死都忍气吞声。也正因为有了陈胜吴广，才会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汉高祖刘邦。陈胜的那句名言“王侯”仿佛是为刘邦量身定制的 slogan。他意义。
4: 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收听。
5: 大家好，我是妙姐。这期节目咱们讲
0: 到汉王的故事。
5: 刘邦我知道，他最后来成长为一代帝王，他打败了非常厉害的楚霸王项羽。
0: 你真聪明。的确，刘邦出生在是农民刘太公的第三个儿子，取名叫刘季。刘邦的出生带有神话色彩。据说有一天，他母亲去了湖边，也不知道是去洗衣服还是去捉鱼。总之，天色突然暗下来，电闪雷鸣。刘太公跑去湖边找他，却发现他昏倒在湖边，一条蛟龙在他身旁。不久，他就怀了身孕。这个故事显然是虚构的，和古书中记载的
5: 这和上集陈胜吴广装神弄鬼忽悠属下都是一个套路。
0: 嗯，自小不爱学习，也不常责骂他没出息。但年轻的刘邦才不管，他觉得自己志向远大。
5: 我也想当一个侠骑，做一个有学问的侠。
0: 秦将王翦灭楚，刘邦成了一个秦国人。这一年他33岁，很幸运的是，不久后他就通过朋友介绍当上了秦国泗水郡的泗水亭长，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村长。有事情做了，也不担心家里人骂他了。
5: 确实，大丈夫有大理想，但也不能什么都不干。
0: 其实刘邦他的运气也是很好的。这一晃，刘邦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可是却一直不肯结婚，因为他想娶一个富家女。
5: 他的心太高了，家里那么穷，自己啥也没有，谁嫁给他呢？
0: 要不说他运气好呢，到了他40岁，那个女人居然出现了。女子名叫吕雉，她父亲吕公原先是单父县人，因为在当地结下了仇家，举家迁徙到沛县。沛县县令是故交，沛县县令大摆筵席，人来的非常多。

0: 而且都带着自己丰厚的粮，一走进院子就信口开河，
1: 我送一万斤，
0: 抬脚就往屋里走。现场大家不信刘邦窃窃私语，这一来惊动了吕公，他立刻站起来迎接这个特殊的客人，却发现原来是个穷小子在吹牛。实际上啊，一分钱礼金都没有送，但吕公并没有生气，反而亲切地拉着刘邦进了屋。刘邦当仁不让地坐到了上座，沛县县令的酒宴仿佛成了他的脱口秀舞台，他对堂上客人嬉笑怒骂，大家都莫名其妙看着他一个人表演。
2: 这个刘邦不懂规矩，没有礼貌，真奇怪，这个吕公还愿意嫁女儿给他。
0: 这个吕公非常聪明，特别善于观察别人，放到现在呢，一定他发现啊，刘邦这个人虽然不懂规矩，没有礼貌，但是胆子大，有魄力，脸皮厚，这样的人放在那样一个混乱处，机会飞黄腾达。
1: 我有个女儿还没嫁人，我把她嫁给你做老婆，
2: 真是醉了，不过天上掉馅饼，
0: 立即就答应了。但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小子，吕公的妻子非常愤怒，指责自己的丈夫，你最初总是想让这个女儿出人头地，把她想娶咱们的女儿你都不同意，今天你为什么随随便便的就真的把女儿嫁给了刘邦，女婿竟然成了皇帝。40多岁的刘邦终于成为有家室的人，很快就有了两个孩子，是后来的汉惠帝。
2: 刘邦还真是运气好，想要什么都能得到
0: 的。这不在大刘邦不再做亭长，成了山大王。
2: 快讲快讲嘛，这是
0: 天征调民兵去，礼法非常严酷，好速度，只怕队伍还没出泗水郡，自己就会变成光杆司令，即使把最后几个劳役送到咸阳，自己也逃脱不了被砍头的命运。于是在封西泽的一个乡野小亭，刘邦下令休息，他喝得半醉，对剩下的民工说，
1: 你们跑了这么多人，我就算到咸阳也交不了差，干脆你们一起走吧，我去当土匪算了。
0: 有十来个民工很感动说，
1: 大哥，我们就算逃了也不敢回家，不如干脆跟您走。
0: 刘邦大喜，
1: 好，那我们就上山干一番事业。
2: 上山干什么事业呀？采蘑菇吗？直接说造反就好了，说的那么高大上干嘛？不过呢，我能想象出当时刘邦的样子，其实他也不想当土匪，有家不能回，这也是没办法了。
0: 是的，很多人立刻就表态愿意跟着刘邦一起落草为寇，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于是他们披着月色往西走，西边荡郡境内有一片地方山高林密，适合落草，路上要穿过封西泽，芦苇丛中是一条小路，探路的人跑回来说，
1: 哎呦大哥，前面有条大白蛇挡道，还是另找别的路吧。
0: 刘邦醉醺醺地骂道，
1: 大男人走路怕什么蛇，
0: 摇摇晃晃提着剑上前，一剑下去，蛇断为两截，道路畅通了，一行人继续往前走，他们又累又困，躺倒就睡，睡得正香，刚才斩蛇的地方却发生了一件怪，斩蛇走后又来了几个走夜路的，

0: 们看见一个老太婆坐在蛇断处哭泣，于是上前询问。老太婆说，
1: 我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化身为一条白蛇卧在这条道上，刚才被赤帝的儿子杀了，所以我才哭。
0: 大家以为是遇到了疯婆子，刚要把她赶走，老太婆却忽然一下无影无踪了。于是他们相信果然碰上了神仙。众人见到刘邦，他们七嘴八舌说起这件古怪的事。刘邦非常高兴地说，
2: 真的吗？实话告诉你，那蛇是我杀的。
0: 从此以后，刘邦身边的人都认为他一定是真命天子。
3: 我觉得这又是刘邦捣的鬼，为了让跟随他的人信任他，制造这些事情骗人，这个人真是狡猾得很。哎，时间好像不多了，是不是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呢？
0: 是的，史记少年版，咱们下集继续讲刘邦的故事。
4: 小朵有话说，
5: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6: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5: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在我们的生活里藏着太多看似平常实则暗藏学问的事物，从舞台上灵活跳跃的人形机器人，到家家户户常备的清洁日用品，从网络上疯传的睡眠小妙招，再到每一个让朋友疑惑的古法护发，每一件小事背后都有着科学的逻辑与温柔的真相。很多时候我们被网络流言误导，被未知的科技迷惑，被莫名的焦虑裹挟。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拆解这些生活谜题，读懂硬核科技，避开生活风险，化解内心焦虑，用通俗易懂的科普解锁更从容、更安全、更清醒的生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人形机器人的展演，他们可以流畅完成后空翻，平稳地奔跑，精准跨越障碍，动作利落有智能。但很多人不知道，能完成高难度特技的机器人却常常被一件小事儿难住，剥鸡蛋、拧瓶盖、捏起细小。 AI 算法越来越聪明，十分先进，为什么简单的精细动作却成了行业难题？其实答案呢很简单，机器人的比拼从来不只是脑子的较量，更核心的是身体的硬实力。今天我们就拆开机器人的钢铁身躯，看一看这副精密躯体里藏着哪些顶尖科技。首先是机器人的核心动力，关节。我们人类的肢体活动依靠肌肉收缩拉伸关节，灵活又可控，但机器人的动力来源是电机。普通电机转速极快，动力输出生硬，如果直接安装在机器人身上，肢体就会不受控制的快速抖动，像一台不停抽风的风扇，根本无法稳定活动。为了化解这个问题，工程师研发出了机器人的专属变速箱，谐波减速器，这也是人形机器人最核心最精密的零部件之一。它的构造十分巧妙，由椭圆形波发生器、柔性薄壁杯和刚性外齿圈三部分组成。工作时，波发生器高速转动，轻轻挤压柔性齿轮，让齿轮呈现椭圆形，仅在几个点位与外齿圈咬合，通过柔性变形传递动力。这种特殊的工作方式能在极小的体积内实现上百倍的精准减速，还能做到零背吸，简单来说就是让机器人的关节转动零卡顿、零偏差，精准又平稳。长久以来，这项核心工艺被国外少数企业垄断，也是高端人形机器人造价高昂的主要原因。 近些年国产谐波减速器技术不断突破，才彻底打破垄断，大幅拉低了人形机器人的成本，让这项高端科技逐步走进了大众视野。如果说关节式机器人的动力核心，那灵巧手就是衡量它精细能力的最高标准。很多行业内的工程师都说，造机器人最难的不是会跑会跳的双腿，而是灵活可控的双手。我们日常拿笔、捏鸡蛋、拧瓶盖都是下意识的本能动作，但对机器人而言，每一个细微动作都是一场超高难度的多维度考试。拿取物品时，力度分毫不能差，力度稍大就会捏碎鸡蛋、捏断笔杆，力度稍小就会打滑掉落。接触的位置、手指配合的角度、拇指对握节奏，每一个细节都需要精准计算。人类的双手是千万年进化的巅峰成果，拥有27块骨头、数十条肌肉，大脑专门划分出大片区域管控手部运动与感知，灵活度与感知力无可替代。为了复刻人手的灵巧，行业研发出了多种机器人灵巧手方案，有的依靠电机直接驱动关节，结构呢简单稳定，有的模仿人体肌腱结构，采用腱绳远距离传动，将笨重的电机藏在手臂内部，让手指更加纤细灵活。更先进的灵巧手会在指尖搭载高精度触觉传感器，让机器人拥有触觉，可以感知力度、材质，实现柔性操作。而评判灵巧手性能的核心指标就是自由度，也就是可以独立活动的关节数量。人类单手拥有20多个自由度，足以完成各类精细动作。现如今，行业顶尖的机器人灵巧手能够稳定控制10几至20个自由度，就已经是远超普通设备的顶尖水平，足以应对大部分精细化作业。有了灵活的关节和双手，机器人还需要感知世界的五官，这就是各类精密的传感器。没有传感器，机器人再精密的躯体也只是没有感知的冰冷机器。视觉传感器是机器人的眼睛，基础摄像头可以完成基础画面采集。高端机器人会搭载激光雷达，像蝙蝠回声定位一样，通过发射激光测算反射时间，精准绘制周边环境的3维立体地图，精准识别障碍物与地形。更先进的视线相机只捕捉画面中动态变化的部分，反应速度极快，哪怕是高速飞过的小球也能清晰捕捉轨迹。惯性测量单元就是机器人的前庭器官，对应人类内耳的平衡功能，实时监测身体的倾斜角度、旋转方向和运动状态，这也是机器人摔倒后能够自主起身、平稳行走的核心保障。而分布在手腕、脚踝、关节处的力传感器就是机器人的皮肤，可以精准感知受力大小、外界触碰，前沿的电子皮肤甚至可以分辨触摸位置、物体材质，让机器人拥有更细腻的感知能力。不过，传感器最大的难题从来不是制造技术，而是环境的适配性。这类精密元件十分娇贵，轻微的碰撞、灰尘、水汽都可能导致失灵。如何让机器人的五官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中持续稳定工作，是如今科研团队持续攻坚的重点。除此之外，电池续航与散热是限制机器人落地应用的两大隐性难题。人形机器人全身10几个关节同时工作，功率消耗极大，但电池又不能过重。电池绝大多数人形机器人续航仅有2到4小时的核心原因，也是各类机器人赛事中需要频繁换电的关键。同时，高算力芯片和高速运转的电机会持续产生高温，机器人没有人类的汗腺可以散热，只能依靠风冷、液冷系统被动降温。如何平衡散热效率与设备体积，也是行业亟待突破的技术瓶颈。那了解完这些，我们就能明白，所谓的具身智能从来不是单纯的算法聪明。人工智能的一半是代码算法，另一半是物理硬件。再先进的大脑也需要稳定的关节、灵巧的双手、灵敏的传感器和持久的动力系统支持。正如行业内的一句玩笑话，机器人学的一半是物理学。 每一次机器人精准又灵动的动作，都是机械、材料、传感、算力多领域技术的完美合奏。

这也是科技最动人的模样。好，那我们聊完硬核的糖，很多人喜欢在网上收藏各类生活小妙招，觉得既能省力又能省钱，尤其是各类清洁技巧备受大家追捧。但很多网红妙招看似高效，实则暗藏极大的化工安全隐患。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家里的84消毒液、洁厕灵、酒精、除垢剂、小苏打，本质都是化工化学品。它们规范使用是便民好物，一旦随意混搭、错误操作，就可能变成危险的危险源，引发中毒、灼伤，甚至爆炸事故。全网流传最广的危险操作就是混用清洁产品，不少人为了加强去污效果，会将84消毒液和洁厕灵混合使用，用来清理卫生间顽固污渍，这是绝对致命的错误。84消毒液的核心成分是次氯酸钠，属于含氯氧化剂，而洁厕灵主要成分是盐酸，两者混合会瞬间发生剧烈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有毒氯气，少量吸入氯气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引发咳嗽、胸闷、咽喉肿痛。那么当浓度过高时，会引发肺水肿、呼吸困难，严重时可危及生命。除此之外呢，含氯消毒液也不能一起混用，同样会产生有毒有害气体。化工安全的核心准则，居家同样适用，不同属性的危险化学品绝对不能随意混搭。除了混用清洁剂，大面积喷酒精消毒也是大众高频踩中的误区。很多人觉得 75% 的医用酒精杀菌效果好，就会全屋喷洒消毒。殊不知 75% 的乙醇属于易燃液体，密闭空间内酒精挥发后会形成可燃蒸汽，一旦达到临界浓度，再遇到插座电火花、静电、明火，就会瞬间发生闪燃爆炸，后果不堪设想。酒精消毒的正确方式是擦拭而非喷洒，只需擦拭物品表面即可。操作时保持室内通风，远离火源、电源，从源头上规避燃烧风险，这和化工企业管控易燃溶剂的核心逻辑完全一致。还有管道疏通剂、强力除垢剂这类产品，大多是强酸强，很多人居家使用时毫无防护，徒手操作，近距离接触，一旦液体溅落在皮肤上、眼睛上，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严重的化学灼伤。如果管道内残留其他清洁产品，倒入疏通剂后，还可能引发剧烈的化学反应，导致液体喷溅伤人。化工作业的防护规范同样适配居家场景，使用腐蚀性清洁剂务必要佩戴手套、护目镜，做好基础防护。当然，也并非所有的生活妙招都是错误的。我们常用的小苏打、柠檬酸就是安全温和的清洁好物。弱碱性的小苏打可以吸附异味，清理轻度油污；弱酸性质的柠檬酸能够安全去除水壶、卫浴的水垢。这类化学品性质稳定，只要单独使用、按需取用，不大量囤积、不随意混搭，就是安全靠谱的清洁方式，也契合危化品分类存放、控量使用的安全原则。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破除两个居家化学的误区。第一，不要觉得日用品绝对安全，所有清洁化学品都是有专属危险属性的，只是规范使用时风险可控。第二，不要追求强效去污，很多超强清洁效果都是依靠剧烈化学反应实现的，背后暗藏极高的安全代价。使用任何清洁用品前，一定要仔细阅读产品标签和说明书，看清禁忌事项与警示标识。操作时保持通风，做好防护。用完呢，要及时盖紧瓶盖，放置在阴凉干燥处，远离热源，避免暴晒。一旦发生液体溅洒、身体不适，及时按照说明书应急处理，严重时立即就医。生活处处是化学，没有危险的化学品，只有危险的使用方式。学会科学使用，才能够真正的化危为安。失眠可以说是当代人的常态，压力大，作息乱，焦虑烦躁，很多人夜夜难以入眠。也正因如此，各类秒睡偏方在网上是大肆流传，其中最火的就是左鼻孔呼吸助眠法。网上传言，堵住我们的右鼻孔，只用左鼻孔吸气。

气呼气，能够调节自主神经紊乱，让人快速的放松。方法刊登在了《自然》杂志旗下刊物，科学有效，百试百灵。很多失眠患者争相尝试。那这个方法真的靠谱吗？客观来说，这个说法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但绝对没有网传的神奇效果。左鼻孔呼吸的说法源自于瑜伽月亮式呼吸法。传统瑜伽认为，单侧左鼻孔呼吸可以舒缓身心，放松神经。现代医学也有少量的相关研究佐证。2022年有一项针对医学生的对照试验显示，连续四周睡前练习左鼻孔呼吸，受试者的睡眠质量有所提升。原理是单侧左鼻孔呼吸能够增加迷走神经张力，激活人体副交感神经，起到舒缓放松的作用。但这项研究存在极大的局限性，样本量小，分组不随机，且完全依靠主观问卷评估效果，存在极强的心理暗示和安慰剂效应，并不具备普世的科学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人体本身存在鼻周期，这是一个受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生理现象。我们的两个鼻孔本来就会交替工作，每2到7个小时自动切换一次通畅状态，一侧通气顺畅，一侧轻微堵塞，全程不受人为控制。强行堵住一侧鼻孔呼吸本身就是违背生理规律的行为。不仅如此，对于患有鼻中隔偏曲、鼻息肉、慢性鼻炎的人群来说，强行控制单侧鼻孔呼吸会加重鼻腔负担，引发胸闷、头晕、过度换气，反而会加剧焦虑和失眠。而网传的《自然》杂志相关文献更是不是传言，对应的论文研究的是人体平衡脑网络，与睡眠、鼻孔呼吸毫无关系。真正的睡眠改善从来没有捷径，入睡是复杂的生理过程，关乎褪黑素分泌、体温调节、情绪状态、作息习惯等多种因素。失眠的成因也分心理、病理、环境、药物等多种类型，不可能通过简单的呼吸动作瞬间解决。我们可以把左鼻孔呼吸当作低成本的睡前放松方式，不必刻意强求、强行操作。真正靠谱的助眠方式永远是规律作息，睡前远离电子屏幕，营造安静黑暗的睡眠环境，拒绝睡前暴饮暴食和咖啡因摄入，破除网络睡眠谣言，坚持科学的睡眠卫生习惯，才能从根源上摆脱失眠困扰。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头发出油速度越来越快，掉发也比以前多。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刷到一种说法，现在的工业洗发水里面有月桂醇、有硅油，化学成分把头皮洗坏了，越洗头皮脂腺就越报复性出油，所以头发是越洗越油。还有不少人怀念以前用皂角洗头的年代，觉得那个时候没有化工产品，头发乌黑浓密，于是呼吁大家放弃超市的洗发水，回归古法洗头。那真相到底是什么？洗发水真的会把头皮越洗越油吗？首先，我们要理清一件事儿。头皮出油根源是皮脂腺分泌皮脂，洗发水本身没有能力刺激皮脂腺加速出油。皮脂腺附着在毛囊旁边，分泌油脂的多少主要由体内激素信号控制，雄激素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为什么青春期之后出油明显变多？为什么男性普遍比女性更容易头油？为什么熬夜、压力大、作息紊乱的时候头油会加重？这些影响全部来自身体内部的内分泌变化。洗发水的作用仅仅是把已经分泌到头皮发根表面的油脂洗掉，清洁发生在头皮外部，它没有办法向皮脂腺发出指令，让腺体加快产油，所以越洗越油这个结论在科学上并不成立。有人洗完头觉得清爽，隔一天又油了，本质只是皮脂一直在持续分泌，如果长期不清洗，油脂只会堆积更多。而且皮脂长时间停留在头皮表面，会被马拉色菌这类微生物分解，生成有刺激性的游离脂肪酸和氧化产物，诱发及时清洁带走代谢产物，反而是保护头皮屏障，而不是破坏它。
有一项针对中国人的研究在2021年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研究发现随着每周洗头次数增加，头皮状态使用者的满意度整体是改善的，

0: 每周洗5到6次的时候体验最好，每天洗头对比一周只洗一次，出油、头屑、瘙痒这些指标都更好。研究没有发现洗头造成头皮、头发损伤的客观证据。这个研究告诉我们，按照自己头皮出油的节奏调整洗头频率，就算是每天洗头，也不会越洗越油，不会损伤头发。那下面我们再来聊聊大家争议最多的两类洗发成分，表面活性剂和硅油。大家常常批判的月桂醇硫酸酯钠、月桂醇聚醚硫酸酯钠属于阴离子硫能力很强，皮肤科酸酯钠甚至会作为阳性刺激对照物，但我们不能脱离使用场景，脱离剂量谈刺激。斑贴试验是把试剂长时间封包在皮肤上，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而洗头的时候，这类成分只在头皮停留短短的几分钟，之后用大量清水冲洗，最终残留在头皮上的量微乎其微，不能直接把封包试验的结果套用到冲洗类洗护产品上。所以含有这类成分的洗发水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本身头皮敏感，有抑制性皮炎、湿疹，容易发痒刺痛，可以换成成分相对温和的洗发水。那我们再来说硅油，很多人把硅油当成有害成分，觉得它堵塞毛孔，堆积在头发，压塌发根。实际上硅油的分子体积很大，很难。美国化妆品原料评估委员会多次评估这类原料，结论是常规使用浓度、正常使用方式下，硅油是安全的。有些人用完觉得头皮厚重扁塌，只是配方带来的使用感受差异，认真冲洗就可以改善。无硅油洗发水当然可以选，但不需要把含硅油的洗发水全盘否定，根据自己发质的感受挑选就可以了。那听到这儿呢，肯定有人会问了，那古法洗发用茶敷皂角洗头是不是天然就更安全？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关键点，茶敷能够清洁头发，依靠的是里面的茶皂素，茶皂素本身就是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换句话说，古法洗头起效的依然是化学成分，并不是脱离了表面活性剂，只是天然原料里的表活浓度、纯度不可控，皂角呢也是一样的原理。还有一个误区，天然原料不等于不容易过敏，植物提取物是接触性皮炎常见的诱因，在化妆品过敏案例当中，茶树油、洋甘菊、菊科植物提取物都有明确的致敏记录。另外，很多自制的古法洗护产品为了宣传无添加、不添加防腐剂，含水的洗护原料非常适合微生物繁殖，一旦被细菌、真菌污染，头皮如果有抓破的伤口，感染风险会大幅上升。防腐剂不是商家多余的添加，它承担着产品安全稳定的功能。还有大家经常听到的何首乌，很多人把它当成养发神品。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通告和多项研究已经证实，何首乌存在明确的肝毒性风险。虽然外用经皮肤吸收的量远低于口服，风险不一样，但我们不能简单贴上天然等于安全的标签。生活处处有学问，事事有真相。科学认知让我们规避生活的风险，温柔的陪伴让我们治愈日常的焦虑。本期科普生活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暨北京晴满四季协同发展启动仪式在喇叭沟门满族乡举行，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开启多元文旅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假期新体验。第三届如夜来栖金秋月书集在雁栖湖畔开启书海市集匠艺体验、名家分享、 IP 互动等板块，陪伴市民游客感受阅读式微度假。怀科杯昆仑局

0: 2026北京冬季奥林匹克青少赛暨昆仑少年团挑战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A大报告厅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征、陶芳芳报道。秋染满箱，星河入怀。 10月2日 松瓣星河相约茂山2026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暨北京晴满四级协同发展启动仪式在喇叭郭沫满族乡茂山古树生境花园举行。活动紧扣松瓣星河全域生态文旅提升核心 IP， 以古树新生、星空之约、满箱记忆、松露寻踪为叙事主线，打造沉浸式圈层化、特色化文旅盛会，
1: 标志着全乡金秋文旅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作为本次活动最大亮点，京畿四级汇聚茂山环节，特邀北京最东密云区新城子镇花园村，最西房山区蒲洼乡余斗泉村，最南大兴区余筏镇十里铺村，最北怀柔区喇叭郭沫满族乡茂山村四大极点乡实践生态赋能乡村振兴开展深度对话交流。
2: 四方代表共同签署北京东西南北四级镇乡协同发展协议，联合发布协同发展倡议，未来将从党建联建、产业联动、文旅连线、宣传联推等维度系统的全新格局。
3: 四级协同发展啊，应该对于北京打造四级 IP 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载体和契机。今后的工作呢，我们通过党建定期开展联系， 共同推动四级联动引领四级的这个乡村振兴，再有呢就是在产业发展上形成这个四级联盟的这个 IP 共享，共同发展，发挥好四级不同区域的这个特色，共同打造北京四级的旅游线路。
1: 伴随四级协同的共识落地，喇叭郭沫满族乡发布白桦之约、古树祈福、天文观测点三大北京北极特色打卡点，打造兼具浪漫氛围与文化内涵的沉浸式文旅场景。现场同步举行北京天文馆茂山天文观测点揭牌仪式，该乡星空研学天文科普文旅体系进一步完善。
4: 茂山村是北京最北的天文观测点， 这个观测点今后将面向广大的天文爱好者开展星空研学、天文科普、研学实践等各类活动，打造集体验和科普于一体的星空文旅目的地。活动特设智慧茂山，共话工文环节，来自民族历史非遗保护植物生态旅游发展四大领域的权威专家，围绕满族文化传承、非遗乡村赋能、旅游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为喇叭郭沫满族乡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把脉支招。
5: 下一步郭沫满发展应该城市而上，我们要把我们的星空、古树、森林、非遗、民族等这些个资源整合起来，通过生态保护、宁夏经济，通过协同发展，把我们的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科普研学、户外休闲、艺术写生、文学体验从无友好和数字游民场景切实的推动落地，从而打造森门。
1: 活动期间，钢琴独奏、月光、现代舞、星河相遇、满族非遗、二葵摔跤等精彩文演出接连登场，山地自行车集结临海古道，开启森野骑行巡游活动。现场布设的四级好物市集里，非遗捏面人、松露茶、蜂蜜等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游客驻足体验。 据了解，本次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聚焦高知研学、新潮青年、康养旅居三大核心客群，推出星空观测、古树科普、山野探秘、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0月2日，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启幕，一直持续至5日。音乐演出、创意市集、喜剧现场、潮流运动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 在湖山秋色之间为市民游客带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假期新体验。作为阿那亚自有现场品牌阿那亚 Live 落地北京的首个音乐节，活动创新采用去中心化双舞台模式，来自6个国家的30余组音乐人齐聚湖畔，以流行、摇滚音乐风格分别登场。

0: 赏蜂鸟湖声双舞台，解锁多元新潮听觉体验。不止于聆听，现场还配套顺风耳声音游乐场，带来声音装置、音乐实验、工作坊、互动体验、美食及市集等内容，乐迷可参与现场互动体验。轻松愉悦的氛围并未止步于演出现场，而是进一步蔓延至整个阿那亚雁栖湖小镇。小镇 A 区广场变身开放的假日客厅，打造了不少生活场景。串串门 Open House 市集、依托共享餐桌、创意市集、互动游戏、主题展览等多元内容，营造出沉浸式休闲氛围，让音乐之外的假日体验持续延伸。
1: 国庆节来嘛，然后就跟家人在这个小集市上，就觉得挺新奇，挺还有很多这种文化创意类的东西，然后跟邻里之间可能有这种交互，我们就觉得挺惊喜的。
0: 与此同等项目接连开展，低门槛高互动的玩法适配全年龄段游客，让市民在湖畔仙氧中释放活力，乐享金秋。
2: 首先我觉得这边阿那亚这边的一个就是球场一个设施啊什么非常齐备吧，然后包括它的一些草地啊，然后球门都是很新的，然后第二就是它这个风景啊，然后整个气候吧，我觉得很舒服，在这体验还是非常享受的。
0: 潮流休闲业态持续加码，当天阿那亚剧场怀柔上演单立人喜剧拼盘，为秋日湖畔增添满满欢乐氛围。
3: 我觉得今天这场还挺好的，第一次看单立人那个线下的演出，现场气氛还挺活跃的。
4: 10月2日，第三届如雁来栖金秋月书集在雁栖湖畔开集，为期4天的活动中，书海市集、匠艺体验、名家分享、IP 互动等板块，陪伴市民游客感受阅读式微度假。
5: 书海集市人气高涨。中信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新经典、摩铁、中信书店、新华书店等20余家优质出版机构与文创品牌齐聚，精选人文社科、前沿科普、少儿读物等丰富品类。其中10余家头部出版机构的加持，将更多更好的资源带到了市民游客的身边，也让大家享受到了更多专属折扣。活动还推出了惠民福利，图书折扣65折起，文创85折起。书海集市的热闹离不开各有侧重的选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带来了《哈利波特》系列作品，新华书店、中信书店等综合书商则集纳优

0: 童书讲师带领家庭开展绘本共读，此活动还联动了阿那亚雁栖湖，实现场景升级，打造度假新范式。被动感音乐包围的特色串串门市集，则集合多元生活方式品牌、潮流好物、轻食咖啡、生活美学业态，与书展区相互呼应，实现阅读、逛集、休憩一体化体验。据了解，活动持续至10月5日，每日11点至20点，科学秀、新书分享、绘本剧场、非遗手作等活动在阿那亚雁栖湖畔，陪伴大家过一个轻松有趣、惬意的假期。
1: 11月2日下午，为期2天的怀科杯昆仑决青少赛暨昆仑少年团挑战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大报告厅举办。
2: 4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追梦少年齐聚赛场，各组别比赛轮番登场，擂台之上紧张激烈，双方选手灵活移动，调整站位，寻找进攻机会，时机成熟，直拳、摆拳、接点出击，鞭腿扫向对方，防守方快速格挡，摇臂躲闪，不断化解进攻。每一个回合，小将们都保持高度专注，进攻果断，防守扎实，场边教练随时喊话指导战术，提醒选手调整呼吸，把握节奏。据了解，本次赛事从赛场搭建到灯光舞美，从运动员出场环节到整体竞赛氛围，均严格按照昆仑决职业赛事标准执行，设置联赛、精英赛、昆仑少年团挑战赛三大组别，按照年龄、体重、精细分组，最小参赛选手仅6岁。所有参赛运动员都将纳入昆仑决青训体系重点观察名单，优秀选手有机会获得后续青训培养机会。
3: 比赛氛围也特别好，队友的实力也特别强悍，我赢了我感觉很开心，我收获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后置赛更多的参加。
2: 晚7点，备受关注的少年团挑战赛正式打响，延续签约选手首擂、全国挑战者公擂的核心赛制。首擂少年陆续出战，既有经验丰富的核心成员，也有刚刚完成签约的新锐力量。擂台上，公擂选手大胆主动进攻，不断寻找击打机会，首擂小将稳扎稳打，巧妙化解攻势，伺机反击。挑战赛不仅是技术的比拼，更是对少年心态、意志的双重考验。擂台之上，少年逐梦，赛场之外风光正好，怀柔各大景区也成为参赛选手和家长此行的目的地。
4: 平常训练的时候啊，一直是在馆内，然后呢，这次来参加这种大赛呢，对孩子一种技术上的打磨。打完比赛以后呢，我们再去逛一逛慕田峪长城，再去逛一逛雁栖湖，让孩子这个假期呢更去充实一些，快乐一些。
2: 昆仑决总部2021年入驻汉高文创园，昆仑决世界格斗冠军赛等顶级赛事已深度融入怀柔335N品牌赛事体系。怀柔区将山水资源、长城文化、科学城元素与体育赛事深度绑定，昆仑决格斗赛被列为重点发展的时尚新兴赛事之一。
5: 怀柔这么美丽的地方，全国的青少年比赛还有他们的家长都来到了怀柔，看到我们的箭口长城，见到我们美丽的科学城，把我们怀柔一系列的举措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给全国各地。
1: 10月2日至6日，永不落幕的音乐节连续上演7场活动，串联怀柔青春万达广场、雁栖湖公园、怀柔科学城创新小街，融合潮流乐队演唱、红色文化互动、电音狂欢等多元内容，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以丰富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点亮群众国庆假日生活。
0: 10月2日晚，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国庆假期首场演出在怀柔青春万达广场火热开唱，活动现场寂静绽放乐队和 DJ 小雨先后登场，一场场流行曲目接续响起，动感十足的电子节拍点燃了夜晚，不少市民被音乐吸引，跟着旋律挥手合唱，感受这场家门口的音乐演出。
6: 刚才那后来我就特别喜欢，然后那个混迹乐队那个我也特别喜欢，把这一天的心情都变得更好了，本来这国庆节就挺快乐的，有这个可能是快乐加倍了。
0: 表演间隙，活动设置了有奖问答，堆出了红色影视片段配音秀，邀请现场市民登台即兴演绎，在活动中后指出与商圈场景深度融合。

0: 互动环节现场发放了万达广场霸王餐券、健身卡、电影票等惠民福利，聚拢商圈人气，激活夜间消费活力。今天我来万达本来是玩的，中午的电影票很开心，听音乐我也很开心。
1: 本次以潮流音乐为主题的演出将连续三晚在怀柔青春万达广场举办，持续为市民带来差异化的视听体验。本台记者张德荣报道。 10月3日， 800名骑友齐聚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整装待发。随着发令枪响起，最美怀柔唱旗嘉年华正式开始，骑友们沿路满是欢歌笑语，队伍里车型五花八门， 专业公路车、小轮车、平衡车都在其中，响亮的骑行服处处。本次活动由怀柔区体育局主办， 怀柔EZ户外俱乐部承办， 怀柔科学城集团协办，全市各区骑友踊跃报名，不少附近上班的科研工作分钟活动名额就被一抢而空。 骑行全程23.87公里， 起点和终点厅南门，途经新盛路、新丰街、金家路、环镇路、龙德航路等地， 串起科学城的现代楼宇与沿途景观。本次玩赛包颇具怀柔特色， 以本地板栗为原型的力宝IP 骑行包、骑行杯等文创礼品，让骑友们觉得可爱又贴心。玩赛后骑友们纷纷拍照留念，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美食市集， 30余家特色展位 搭配精彩的音乐演出，让骑友们聚在一起分享骑行乐趣，畅享美食，聆听音乐。 怀柔有8条特色的骑行线路，覆盖环山、环湖、环城、沿河等多元监狱长城、红螺寺等标志性地理，感受科学城的创新活力，也能沉浸式领略深度融合。本台记者陶芳芳报道。当城区的秋风刚刚飘来，喇叭工们满足下，作为北京秋天最先抵达的地方，这里的万亩林海提前换上了鎏金装束，成为不少市民寻秋的心仪之地。 想要借助北京的第一抹烟群山中白桦树杜上了金边，蒙古栗晕开橙红，五角枫燃起点点丹红，层层叠叠的色彩顺着山势缝隙落在了铺满落叶的小天的自然秋色。这里还有光影里的人文秋意。日前巡展亮相喇叭工们原始森林公园，展厅内一幅幅定格山河与人文的佳作在光影中如日一进。 走累了就去清爽解腻的凉拌黄花野菜，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当木质小屋依山而建，藏在林边，推窗便是山景。入夜后闲坐亭，天幕之上仿佛触手可及。喇叭工们的秋天是动静相宜的，这里有北京最美的乡村公路、拉碾路，串联起钟书店、下河北、孙栅子等多个村落，在层层递进，仿佛人在画中游。 寻秋不必远行，驱车向北就能找到北京最早的秋天。在这里看层林尽染的漫山秋景，品热气腾腾的满香美食，赏光影交织的摄影佳作，住星河枕梦的山野民宿，感受秋日的浪漫与惬意。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北转南风2至3级，阵雨，最低气温9摄氏度。发布
2: 广播电台
0: 时间12点整。

0: 我爱你不诉，永不停。
1: 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三转一响，又名四大件，分别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普通家庭富裕的代名词。今天我们将要分享的散文标题是《万上晨昏》。文章中，作者柳萌讲述了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十多年，总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
2: 平日很少逛商场，偶尔上街办事，信步走进钟表店。那些五光十色的钟表让我悦目。我这辈人年轻那会儿，可不像现在城里年轻人。自己赚，要想干有钟点的事情，要么同有表人结伴同行，要么询问戴表的陌路人。总之，时间中成了最大愿望。那么呢，具体是有戴过手表。那时每月60多元回家孝敬父母，1/3用于吃饭穿，无钱考虑干别的事情。何况那会儿的想一想，当同事出差，在卧铺车上早晨起来洗漱，他怕手表丢了摘下，这是我平生头次摸手表。出于好奇和羡慕，不时把手表贴在耳边倾听。在我听来，这位同事从洗漱间回来，我把手表交给他时，顺便问了些有关手表的知识。他见我对手表这么感兴趣，就说：“你买块走南闯北，没表怎么行？”我想，他说的倒是对，记者职业吃无定时饭，不像机关职员上下班钟点固定，总不能老是问时间麻烦别人呢。只是他不知道我的难处。不过他的话还是让我动了心，打那以后就开始省吃俭用，硬从每月工资里挤出10块8块存下，有了稿费更是当作额外收入不花，目的就是想买块手表戴。这算是我年轻时唯一物质追求。俗话说，1957年是龙卷风。由于说了几句真话、实话、心里话，被这场龙卷风卷了进去，遣送北大荒劳改。攒钱买手表的念头和愿望，成了死在胎中的美好。我依然晃着光光的胳膊，不知所措地走向亘古荒原。从常人沦为罪人，意味着失去自由。许多事情不是你想不想做，而是看人家让不让你做。苦中找乐的话，省心呢。起床、睡觉、吃饭。

0: 罢黜。
1: 罪人时间同罪人仪式有手表，也是个把。1960年代，在北大荒劳改的右派，但也少些失掉爱物的痛惜。人的手表不是爱情信物，就是生日纪念。如今为了填饱这干瘪肚皮，不得不忍痛割爱换给别人。我猜不出他们此刻矛盾心境，从那种表情可以看出，他们的灵魂。两年半，北大荒囚徒生活结束，告别这块原始生态土地。望着那，听着那婉转动听鸟鸣，我一度沉郁的心仿佛有了生机。青年人赋予幻想的纯真天性，此刻在我生命里又重新复苏。在从牡丹江开往北京的列车上，跟几位有家室的难友闲聊，有位相处甚好的难友问我：“哎，你这小光棍摘了右派的帽子了，回去最想干的事儿是什么？”我几乎未加任何思索，脱口便说：“攒钱买手表。”也是啊，一个20郎当岁的年轻人，倘若不是遭逢这非是成家立业好时候，这会儿好容易解脱囚徒生活，自然要把结婚。见他依然将信将疑，我就说：“哎呀，这些年不问时辰的班，再不能这样了。我有表，万一迟到，人家会怎么看呢？”我对自己未来充满着真诚希望。未过几天，我的天真和诚实，我的向往和愿望，再次被无情真诚希望成。原来，右派摘帽只是个形式，在对待上没有丝毫实质。在天津家里跟父母只团聚几天，我怀着喜悦心情比规定时间提前到了北京，希望早日到原单位报发配到陌生的内蒙古，而且安排在野外工程队当工人，中年在大漠荒原里埋电线杆，又是个无需自己掌握终点的地方，上工下工吃饭睡觉都有领班师傅高声吆喝。想法再次打消，只是有时想起这件事情来，心里滋味总是酸溜溜啊。且不说买得起买不起手表，连戴手表机会竟然都没有，这老天爷待我实在刻薄。还好跟妻子结婚一年以后，总算戴上了渴望多年的手表，这手表还是正儿八经梅花牌，着实让我臭美了一些时候，当然更满足了一点物欲虚荣心。除了洗脸怕沾湿，睡觉时都戴着，夜深人静时候，滴滴答答表声如同优美音乐，伴我进入梦乡。白天劳动怕磕碰，特意买块洁净手帕，小心翼翼地裹缠上。这手表成了我的宝贝，这手表成了我的伙伴。

0: 雨光阴。
1: 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有任何建议和要求，与作者而言，最开始只是简单的物质，渐渐变成了对时间、对日子里努力买快手阅的动力。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继续回到。
2: 戴上了，每当想起个夏天暑假，在内地教书的妻子特意到内蒙古来享受婚后第一个探亲假。动身前，他拍来电报让我接站。他乘坐的火车凌晨向别人问时间，我一下睡过了点儿，醒来匆匆赶到火车站，见妻子正坐在提包上，焦急而惶恐地四处张望。看到我来了，他面带愠色，说的头句话就是：“怎么这么晚才来？”待我说明了情况，他才知道我这个穷丈夫连块手表都没有，害他等了四五十分钟。幸亏这是夏天，气候还算凉爽，这塞北寒风冷雪准得给他个下马威，该不定怎么抱怨我呢。后来妻子买了块新手表，就把这块梅花手表，我的腕上再不空荡。嘿，平生总算戴上了手表。倘若有谁问我戴手戴的，我真无法说得清，都有那么点儿，唯独没有如愿以偿的买。关于手表往事此刻又重现在眼前，这就更加使我心神不安。更有意思的是，这块手表在我腕上停留不过一年时光，又回到它真正主人身边，留给我的只是失去自尊的记忆。即使今天想起来，脸还是火辣辣的，追悔当初不该那么轻率，只是为一时需要便放弃男子汉尊严，实在不值得。那是在次年暑假，陪妻子去他姥姥家。他那80岁姥爷突然跟妻子说：“表还在吗？”要妻子瞟了我一眼，然后跟老人家说：“哎，还。”回到家，妻子告诉我，老人考虑他读大学没有手表不方便，就给了他这个外孙女儿，年怎么也会买块新手表，就想把这块手表要回去戴。

0: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听着妻子解释，当时未理解，妻子瞟我也想要回的手表，以我这种犟头急脾气，说不定会马上摘下来还给这手表的真正主人，那该多么尴尬无趣呀，岂不是彼此都不愉快。事后把手表还给妻子时，我仍然有种受辱感觉，在递手表那一刹那，觉得脸上火烧火燎，当初戴手表的愉悦如今成了心的痛。有了这番关于手表经历，手表此后对于我不再仅仅是，还成了荣辱标志。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非易。我同妻子两地分居，辛辛苦苦挣一点钱，亲又是旅费，又啊就全用光了，买手表的愿望很难实现。哎，还是光光的，依然是吊胃口诱饵。在大城市里生活毕竟不同于农村，没有表的确不方便。有年从内蒙古回天津过春节，在北京换车，签完车次还有段等待时间，在商店买了北京特产，满以为时间还很富裕，背着大包拎着小包，楼钟表立刻慌了神，检完票就匆匆赶上火车，不小心在我一一捡拾的时候，火车渐渐远去，重新换签下班车次，旅客不多，若是像现在这样人挨人填不上，岂不是得另于表已不是什么一般客，因为它太刺激我，太羞辱我了。这时候我们国家开始生产手表了，见上海、东风、海鸥款式性，经过一番努力和节俭，终于从牙缝里抠出点钱，趁春节回天津探亲时买了一块东风牌手表。这时我已是个三十大几的人了，说起来还真够意思，我这块老东风手表挺体谅我，蛮可怜我，戴了多年未进过修表店，今天依然走得欢实稳健，只是时间不怎么准确了。哎，他同我一样老了。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有了自己的手表，谁也拿不走，要不去了。我再不会听别人手表声音取悦，我再不会办事跟别人询问时间，我成了手表主人。这陪伴我度过大半生时刻，他还告诉我准确无误。我也像手表一样，严格的自然进程。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分享的是柳萌的手表的故事，也是爱自己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0052 400 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72回，书接正说到魔飞虎堂的堂主王光明的身世就是这个。那么咱们说了爱人，结果呀，妻就是李氏，而李氏比较贤惠，但是啊，转过年来，8月17日，这个李氏的哥哥，也就是舅爷，这位李不正、李宽，他来了。李宽这一坐下来，管他叫什么呢？管这王大善人得叫妹夫。妹夫，您挺好吧？老头说：“你也来了，咱们呢也是挺好。这段时间你也住了一段时间，咱们就坐下商量商量一点事儿。”哦，那你说吧，是这样。方才我也跟你妹妹商议，我打算到武昌府，然后到北平府，再到济南府、太原府，这几个地方我要溜个地方，那么远的路啊，走啊，半年，要是不顺手，恐怕得1年半载，可能是2年3年，这一走啊，我真放心不下，家产这么大，没人呢给经管。我让你妹子给经管，她毕竟是个妇道人家，诸多不便。这不，舅爷你正好来了，我走之后家里的事情你多分心，帮着照看。没说的，妹夫你放心吧，家里的事儿我全承担，协助我妹子。老头过节了，那么过节之后17这天真就走了。那么17走这天呢，晚上，那么在10

六的晚上，他这儿子王光明活蹦乱跳的，也好几岁了，爸爸长爸爸短，咱不说十七走小脸蛋儿，亲那边脸蛋儿，一想啊，可就在十六这天晚上，抱着孩子嘱咐王光明：“孩儿啊，我走这继母的话，不准惹你继母生气。爸爸，你放心，我从来不惹我继母生气。爸爸给你买冰糖葫芦，前身后围着都去。老头这一摸，真的李氏没见过。”这一撩衣服里头直闪光，孩子也好奇，我说爹呀，你这里缠的什么，我要。当爹的也没办法，东西就给截了下来，看看就给我。我闹了半天是一条啊，这玉李氏一看，哎呀，过门这么长，百宝穿成总带子，除了帝王家婚本就没有，珠109克，无价之宝。老王累积了不少宝，后来找能工巧匠打造了一条带，据说这东西还能辟邪，能保护真暖夏凉。下雪的时候走到外头，这雪呀不敢往身上落，身上冒着暖气，热天的时候它冒辟邪。可以说这东西可能是夸大其词，但是这玩意儿价值连城，无价之宝，这也是千真万确的。哎呀，光明看完了特别喜欢，我要。后来搂着这个袋子，王光明睡着了，当爹的一直看着孩子睡着以后，把这袋子轻轻取过来围到腰上。他不管走到哪里，这袋子是不离身的，视如是。老头半夜前儿就起了，顶着星星叫夫也准到书童。这时候也姓王，叫王福，也是他们本王福，我不在家，给你好好辅佐你主母把家看好。哎，您放心吧，一路之上多多珍重，最近市面上不太太平。没说的，我带着四五个人呢，放心，全交代好了。老头坐上轿子起身离开家，也就离开王家地方。这小轿子正有的勒着黑布，头上戴着头套，各拉子给围住，站住，抓过一个拿绳就给捆上，抓过一个把进这破窑，把这老到破窑里头之后，接一空

傅全给扒下去，一共拿刀子切嚓咔嚓，噗噗啊啊，全都给惨劲儿，就甭提了，连那宝袋子也落到他的果呢，发现了尸首，有人去报了官。至于老头也被死了，有人这一报，官府马上派人把这儿包围了。哟，没想到这李氏啊，跟这一看呢，官府正在那儿验尸呢。哎呀，此时这位李氏挤进来，夫尸痛哭啊，哭得死死的太惨了。官府里头悬这个丧事是相继麻绳，举着哭丧棒，哭得跟泪人，无比的悲痛。老头子换主人，换谁呀？李氏是个女人，所以外面的事儿都交给了。咱说了，就是李不正、李宽。李宽呢，这会儿掌握大权了。原来偷偷摸摸的，三天两头探脑袋就走，老头不待见，这回可以大摇大摆。嗯，他一看呢，他白天办完事，晚上就回去。后来索性就住到这老王家了，五爷就当了家了。一朝天子，一车舅爷李宽、李不正，一没过半年，原形毕露。这小子歪着管不到的事儿，原来家里的不顺眼，马上就让他给解雇了。谁稍微拿棒子揍，把人都打不听他的，自然为其所用，不能听他的，拿棒子揍人家。这孩子奔六岁的时候也变样，不怎么喜欢这孩子，有时候把这孩子撵出去，不让，不是打就是骂。原来哪有这事儿，这回真就落到后娘手了。原来呀，因为呀，这个王大善人因为在家，所以装的挺像，闹了半天都是装的，现在就虐待王光明。那么这件事情让老管家就是这王福看不惯，王福偷着掉眼泪，这舅爷一手遮天呐，哎呀，这李宽不是个东西，夫人也当家，我们敢怒而不敢言，小少爷受了虐待也不敢过去伸手，主母也不答应。特殊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这个老总管起得挺早，上年较轻，给院里打扫干净，看看手下仆人们都起来没有，也知道了他这个总管首先就得挨骂，所以他个院里院外长住的这房间那门是半开着，老头无意之中在这儿

一过瘾。我说你真讨厌，不要个脸，该死的鬼，宝贝儿啊，我喜欢你。嗯，老头听得切耳切针，就看这王福就愣住了，心说话内宅之中男女有谁呀、啊？除了主母和舅爷没有别人，舅爷在西边住，怎么这么早就来到这儿商量什么事儿？而且听这话笑声不正，淫笑耍笑，这一种意味不太对。好奇之心人皆有之，隔着门这一看，哎呀，全看见了。他瞅见这个李宽、李不正这舅爷，光着个膀子，穿着个大裤衩子，光着个脚丫子，在太师椅上坐着。再看那个主母在他的怀里头坐，在亲吻，嘻嘻笑笑，不堪入目。总管一看，心说这怎么？回到屋里头，这兄妹二人通奸呐，人伦都没有了，猪狗都不如了。联想到老爷怎么惨死的，又死到窑里头了。这他们是不是他们联手派人干的？会不会是他们收买，把老爷和那几个人都给宰了？老头只是一种，只是自己的推断，没有证据能乱说。人命关天，但是这件事儿牢牢的打了深的印记，印在心里，对他们就特别的注意。没有不透风的墙，日久天长了，不单是这总管王福知道，内房的什么丫鬟呐、仆人呐、老妈呀，窃窃私议，都知道兄妹通奸。以前背着人，后来干脆就公开了。夫人胆小，晚上睡不着，让哥哥陪着，哥哥也搬到这屋了，一个人关上门，谁知道怎么回事。大伙对这件事实在是看不惯，这风声就传出去了，好事不出门关千里。咱还这么说吧，也就是老头死的第二年的十五，这没事啊，就在街铺突然给这衣服碰了一下，哎，就觉着舅舅这腰里头怎么绷硬绷硬的，这怎么回事？他一撩往里一看，锃明刷亮呀，孩子也不傻呀。你别看这孩子强，他爹临出门来就一愣，这我爹的袋子，舅舅你怎么给系上？赶紧把李宽、李不正说了，休要胡说，你个孩子懂什么？本来吧，那是。哎呀，李不就一脚紧跟着踢，你要干什么？那管王福来，那是我爹的袋子。听到这么一句话啊，总管知道，联想一切清楚，这对狗男女，莫非你们狼狈为奸，勾结匪徒，杀了我镇上，天理昭彰，报应循环。今天露了馅儿，我得去。且慢，报官不行。他把袋子藏起来了，那么点的小孩能当证人吗？他不是成人，不具备当证人的资格。你说怎么办呢？哎呀，浑身是贼，到时候

难以辩解，还得注意观察吧。到了第二天，单说这李氏收拾的挺干净，领着孩子走走吧，娘领你玩去。到了后院去了，后院是个小花园，还有一眼井，石头的井帮，这上头有两个台阶，上头还扣着青石的这板杆，为的是这个井水呀、啊、保证干净。到这儿之后啊，单说这位李氏，看看井盖就掀，往里一看，这水呀、啊、离这上面不到一丈，水还清凉，尤其掀唰唰唰唰扑脸，往下一照，他就跟光明说：“光明，我儿孩儿啊，他这井沿儿就往里的继母啊，是挺好看的，不过什么也没有啊，我那影子都照到里头。”话冷不丁的，再说这位李氏下了绝情了，拎着王光明的小腿儿给扔进井里，把井盖给盖上。那老总管吓了一跳，老头实在忍无可忍，大吼一世也麻爪了。没想到这一手，吓得当时就瘫痪在井发虚。正在这时，再说窜过来，

0: 非去报官不可。你跟着浪官一伸手，在抄匣里头拽出一把匕首来，拿匕首一晃，你把嘴给我闭上，闭上，你再抄着，再抄着，我捅了你，我有的是钱，我把你捅了，无非搭上几十亩地，找个理由一笔勾销，破点儿，你要想活，你看见听见的，你什么装都不知道，没发生过，听见没？这样的话呢，我就给你留个善终，你要往外张扬，老不死的老家伙就随时要啊，杀你跟撵个臭虫差不了多少。再者，我再提醒你，再告诉你，你要敢报官惊动官府，哈哈，我跟官府大老爷处的也不错，拿钱给喂上，想宰你就宰你，无非就是捏死蚂蚁。我的人我怕什么？那是我的老东西。这时候这个李，再看李宽李不正就告诉他，去去去，把拿开，拎出一个包，沉甸，是不是叫王善？对，我原名叫王善，现在改名叫王福，对不对？我也清楚为什么叫王呢？你以前有大病，后来死了，是给你帮的忙，爷的主人救过你的性命，并且把你母亲也给埋。
1: 旅行的意义，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悠长的红砖城堡大门，丝丝细雨中踏着稍显滑溜的卵石街路，仿佛刹那间我们又回到了中世纪的岁月里。托伦，波兰的一座古城，在浩和神奇让我们为之着解它。大家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养育了一位闻名于世的伟大，所以人们又常常称托伦为哥白尼城。这里不仅有一些里程碑式的建筑物以及尼古拉斯哥白尼大学而著称，而且在这片土地上，尼的波兰名字在古城中的街里街外处处尼街，现在已经一名年完成了所有学业，之后了40年的生活。天生聪颖的期间就获宗教法博士学位，返乡之后作为一名医生，他因为高超的医术救人无数，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奉献给了劳伦恩义。哥白尼并不是一位职业天文学家，但是

站，他就用一支笔，地球远离太阳的平均距离和现在的 60.27 倍万分之五。天体运行论是他的成名著作，但是却几乎全是在教堂任职的业余时间内完成的。白尼故居博物馆中时，发现三层的博物馆里早已经挤满了来自欧洲各地的人，在大人的带领下耗在狭小的房间内，仔细观看哥白尼留下的观测仪器的复制品和各式各样的实验工具。各间展厅里静静陈列着的旧家具，以及各种有关天文学的书籍、草稿、哥白尼生平故事的资料，则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中世纪天体运行论作者在其故居里耗尽心血的艰苦研究场景。站在博物馆的各种展品之前，时光仿佛倒流回1530年某一天的清晨里。经过通宵达旦的又一夜研究之后，哥白尼终于完成天体运行论手稿，将他那支鹅毛笔轻轻地插进桌子上的墨水杯当中。其后已至古稀之年的哥白尼于1533年重返罗马，为他的新科学发现做了一系列的演讲，提出了他日心说学说的要点，却遭到梵蒂冈教皇和宗教界的强烈反对。为此，哥白尼迫于压力迟迟不敢发表，直至翌日哥白尼逝世前夕，生命垂危的他在病榻上才收到他的支持者从德国纽伦堡寄来的，而此时此刻他也留下了一声惆怅的叹息，便与世长辞了。历史告诉我们，哥白尼日心说一经提出，地球在浩瀚的苍穹之下仅仅是围绕太阳运行的一颗行星。自此，这一伟大无比的科学招式如同黑夜划过一道耀眼闪电，石破惊天。哥白尼奋力向中世纪茫茫黑暗中投掷去了一把通红的科学的火把，照亮了愚昧的天文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以及静止不动的地心说，对当时的科学和宗教权威形成了巨大冲击，掀起了人类有史以来天文学上的一次震撼人心的伟大革命。跟许多波兰古城一样，托伦并不只是生活在哥白尼光环下的一座老城，它是一个锐意进取的城市，永远不老的古城。早在13世纪，条顿骑士团就在这里修筑了庞大的红砖军事城堡，城堡成为征服感后托伦在中世纪的汉萨同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商业的重要中原14、15世纪建造的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斑驳陆离的分地显现了托伦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托伦人自豪地称自己的城市是地处中欧心脏的波兰最为古老、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在老城广场上树立着一座很漂亮的砖红哥特式建筑，它便是托伦市的市政厅。登上市政厅的塔楼，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风光。现在的市政厅没有行政功能，已经改成了托伦地区的博物馆，整个大厅是分阶段逐步建立起来的。托伦的古代市政厅是欧洲中世纪平民建筑的经典之作，它在其他商业城镇当中具有不可低估的地位。1259年，在托伦广场中央建立起了一个布匹交易市场。1274年到1279年，相继建成了许多货摊儿、一座城堡和第一个市政厅。但1343年开始，这里又陆城堡也在当时的基础上，1393年所有分离的部两层方形院落当中了。这时修建新

人们在这里可以购买并畅饮托伦各个酿酒厂生产的啤酒。1603年，该市政厅又一次得到了全面修复，但1703年的一场大烧得面目全非。后来的重建工作无论怎样也难以恢复它金碧辉煌的昔日风采。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

0: 相伴。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波兰小城托伦之旅。托伦的地理位置恰巧是一个交通枢纽，这不仅使它顺理成章地成为贸易中心，而且战略上的重要性也不可避免地使其成为列强垂涎的对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托伦经历了无数次的入侵及保卫战。1939年，当纳粹德国的一场惨绝人寰的波兰大屠杀拉开了序幕，史上最不堪回首的一幕。托拉尼亚地区文化中心正的文化事件能引起当地瞩目的话，那么它在该地区、波兰甚至是重大事件了。托伦文化上的繁荣兴盛里的哥白尼大学，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这个城镇本身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氛围，激发了艺术家们的灵感和创作。图书馆藏书丰富，汗牛充栋，那座文明小中悬挂着哥白尼肖像，其年代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期，是现存的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最久最为逼真的肖像绘画。成千上万的游客从四面八方，还有现存的艺术文化以及戏剧成就，当然亲身体会一下只有托伦才能够带给你的独特感受，更是令人心驰向往。今天的托伦不仅处处可见中世纪哥特式古建筑与德意民居得到了极好的保护，而且经过市民们的多年努力，使得托伦市古城文化遗产名录上光彩耀目的城市。为了把整个古城风貌完美保留续存下来，该城自制的法规规定，所有的新建筑都必须建在老城区以外。诚如托伦市长所言，每年只接待150万的游客，对只有不到20万的托伦人来说，数量已经够多了的游客数字，而是希望游客对造访过托伦后，为托伦不仅有哥白尼，还有精美的古建筑、优美的舞蹈和音乐、副体系以及富有创造力。此，他们很注重挖掘和展示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因此，当我们走进托伦市圣约翰教堂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座建于13世纪的红砖古建筑，虽然保存得相当完好，但是一直在不断的修葺，从来没有停歇过。托伦市内的特色博物馆非常多，里面收藏着许多珍贵的展品，比如在哥白尼逝世后波兰画家绘制的哥白尼油画，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是托伦市博物馆收藏的众多珍品之一。还有托伦市的现代艺术馆，这是一座完全有别于博物馆的艺术宫殿，每年有许多充满活美妙的音乐，给托伦成为了近年来让托伦闻名于世的另一种强大的。人举办的托伦小提琴国际大赛每隔三年一届，成了良好的口碑，具有相当是很重视通过举办国际性会议来吸引高端游。这座城市都会举办一个的会议，专题是绿化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所以也扩大了这座城市的影响力。每年他们还会举办一个叫自然之，他们非常欢迎各地的摄影家。当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别托伦时，雨后天拥抱翠绿的草坪上。

清波水影中。托伦古城的景致和它摇曳的风姿透过河水的流动不停地浮现出来，想起早先冒着丝丝细雨来到古城广场一角耸立的哥白尼雕像旁，雕像基座上所镌刻的那一动令太阳和天空静止。如今托伦人让这种对真理孜孜不倦不停地去探索追求人世间许许多多的真理。日志托伦之行就要和大家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点滴滴，与梦同行，不见不散。

0: 身边。
1: 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您看这国庆节呀、这眼看着又快结束了，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带着老人特别是孩子出假日长了呀也发愁，会考虑那就去游乐，能选的地儿也多，好处还好处就是真要遇到点什么刮风下雨的天儿，他也有地儿躲。现在还有这个三地甚至号称是五地哈这样的关于安全的。就在最近，消防救援总队的各支队那些意外和救援的任务，其中反正总体来说呢，都有小孩啊好奇心强，探索或者说呢不遵守相关安全使用要求，原因呢就相对复杂了。对，还有法院受遇到了什么事儿？那这些事儿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啊极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那咱们也安心。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您听到的这一段音响啊，是一个新建的网红室内的游乐场所里的营业的声音。这个活动项目有探险的性质，林的大树和大树之间搭建一个平台，平台和平台之间呢有不同的关卡，那人在其中啊晃晃悠悠，小心谨慎的从这儿走到那儿。而咱们北京市内的丛林穿越作为一个网红的探险项目啊，面积非常大，然后呢还原这种高空的攀爬还有穿梭这种体验，参与的呢一般来说啊都对孩子的年龄有要求，那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就提小学生和初中生，特别是小学生的这个欢迎卡在这个项目里了。那咱们赶紧到这个现场去听听，您听现场的这个情况，我给您说说发生了什么。原来啊有一个小女孩腾空被吊在了这个空中，就剩下这个一根安全绳紧紧的把孩子吊在空中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一块来听那天的代站长施展给咱们说说。
2: 一名儿童被困在距离地面悬空的踏板，一个工作人员在现场安抚了儿童。
3: 那就是说这个孩子上不来也下不去了是吧？那其他人把
2: 消防救援站立刻就采取这个上方的保护，下方托举进行这个救援，接近这个儿童，下方两名消防员咬，然后上方的消防员抓紧儿童的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这名儿童安全回到地面，并和等待一旁的家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4: 小心点啊，来扶过来抓着他。
3: 那当时他们怎么就把孩子救不下来呢？
2: 他们的其他人力气可能比较小啊，然后没有力的施力的方式，然后他们站在那个浮桥上面，他脚下是晃动，不好发力。我们因为下面有拉梯，上面有消防员。
1: 您看看，有惊无险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起码对经营者他是一个提示，那就是孩子如锁紧装置相关的设备设施，他穿戴的非常好，是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所以呢您看啊，家长孩子玩这种游戏的时候，您也别想哎这进了保险箱了那且玩去我溜达溜达，不行，您啊尽量既呢在孩子玩人员的指挥，您呢也得注意这个警示标志，阅读游客须知，盯着孩子穿好这个锁紧装置穿。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这种网红的打卡的旅游项目总体来说啊，它出意外以后

0: 只要孩子呢当时心理素质比较好，哎，配合救援，这下来呀是迟早的事儿。但是那也得做好风险体重啊，孩子的这种自我防。实际上年龄已经过了，体重都超标了，硬是给人家说好话，让我们孩子体验一下吧，他不符合这个设备的要求啊，谨慎参与。另外呢，游玩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观察相关的指示啊和警示标志，认真阅读游客须知，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有的项目呢还会对游玩的时间有限制，比如40分钟，那还真不一定啊，说抠门，这希望呢您早点走啊，它有可能呢是出于孩子体力的消耗的一种，这孩子参与这种室内室外的哎有一定风险的体验性的游乐项目，一定要啊给孩子提前把安全的注意事项讲好，看好孩子，别孩子那边都悬到空中了，您这边啊这还上厕所逛商场呢。
1: 应急时刻，
0: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游乐项目，它本身它是有一定风险的，它不适合年龄太小的孩子。那有的游乐项目啊感觉呀比较安全，能出什么事儿啊，小孩玩嘛，而且呢圆圆的哈，磕不着碰不着挤不着，比如说海洋球池。这海洋球池啊，那是很多小孩子的这童年的记忆，也是呢孩子们玩的过程当中啊这魔幻王国。你想那海洋球哈，无毒无味，表面呢光光滑滑，卫生安全，颜色鲜艳，哎，孩子在里面玩还能刺激大脑感官的发育哈，这样的孩子在里面玩他又是封闭的一个大，可以在旁边歇一歇。可是有一个3岁的小男孩壮壮，这有一天呢他就来到了一个海洋球池，在这儿呢这妈妈呀就把壮壮放到了这个海洋球池里面，让孩子在里面玩，没想到这就出事了。那咱们一块儿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王鹤晴给咱们说说壮壮遇到了什么事儿。
2: 只是低于3岁的小朋友才能进去的一个区域，低有爬爬区，游乐场的儿童的这个海洋球区域，它有一个边缘，它这个边缘台阶呢大概有30公分的高度。这个小男孩壮壮和其他几个一起游玩的小朋友在这个台阶上上上下下的爬，爬到这个台阶上之后向下跳，踩到这个海洋球里面的时候就发生了受伤。
0: 这一伤可伤得不轻啊，孩子是胫骨骨折了，您想想那还不到3岁的孩子啊。而且啊事后呢经过鉴定，这孩子的伤残评上等级了10级残。那当时他的妈妈干什么呢？咱们还是来听王鹤晴的介绍。
2: 他的以及这个儿童游乐园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不在身边，这个儿童游乐场的经营者他描述，他们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在这个低幼爬爬区的门口进行引导，内部呢是没有这个工作人员进行，而是这个受伤的小男孩壮壮他的妈妈当时是在这个点餐区，这个点餐区呢也不在这个低幼爬爬区内。这个小男孩受伤之后呢，他的妈妈还有这个儿童游乐园的这个工作人员才赶过来，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哭叫声才引来了这个工作人员还有他的妈妈。
0: 那么咱们一块来听听120的急救大夫白海龙给咱们说说，一个孩子啊10级残会对这个孩子的这个腿部功能和未来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3: 10级残呢是级别里边最低的一级，基于身体的各个部位骨折愈合后无功能障碍或轻度功能障碍，也就是说小孩的胫骨长好以后呢，骨干是在骨后关节面的时候，那对孩子损伤是非常大的。关节面呢它是平的，是我们走道的时候它是要用的，
0: 对，
3: 比如说是刚才说胫骨，那胫骨下端呢就是踝关节，胫骨的上端呢就是膝关节，那膝关节有损伤的时候这孩子走道是不行的，有的是损伤性的关节炎能好多年都不愈合，疼痛就会对他本人就有好多的影响，体育课上不了啊，再一个上小学以后好多达标的东西达不到啊，
4: 是
3: 因为有的呢智商以后呢，小孩大多数我们医院选择的是保守治疗，一些中成药物糊上去大概3个月左右就能活动了，他有时间的限制嘛，就止痛大概是1周15天到20天是100天3个月就能行走了。如果说有的关节面的地方或骨后的地方它损伤的时候呢，那我们在基于保守治疗的前提下那还是要给他进行手术治疗的。
0: 那您想那手术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就更大了。这个案件经过审理，最后法院是

0: 日判决小壮的父母对这个损害的后果承担30%的责任，海洋球池的这个儿童乐园对孩子的损害承担70%的责任。咱们说啊，这种案子审得再好，判得再好，那都不如这种事儿不发生啊。那大伙儿说，哎呦，这也太意外了吧，海洋球池还能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可是这小孩他，特别是这个幼儿，他不就海洋球池玩得还安全，玩得还开心，而且也比较封闭嘛，他出不来啊。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儿童游乐运营行业安全风险管理工作从业者谭秀兵谭老师给咱们说说这个海洋球池啊，您也别轻视，这里面也有安全风险。
1: 海洋球啊，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重量是8克重的，一直到10克的，它不同质量的。不好的海洋球，它的气会瘪的，这个时候它就没有弹性了。这个时候小朋友跳下来的时候，会造成一种划伤、扭伤的安全隐患。第二种，可能在小朋友在游玩的时候啊，因为它的骨骼呀也比较脆嘛，比较柔软，它的游玩方式和动作不标准，掉下来，这样也会造成一种扭伤的。第三种就本身的这种，你一是年龄小嘛，本身参加锻炼的那种机会也少呀，啊，也会有对这方面有影响的。
0: 所以您看，即便是海洋球，在咱们眼里就觉得，哎呀，无味无害，又封闭又安全，关键是一块玩的也都是3岁以下的，那互相能怎么样？可是您看，孩子呢，玩着玩着他就爬到边缘，然后一跳，就可能是家长也不愿意看到，也没想到的。但是我想啊，如果呢家长就一直盯着孩子，看到孩子，哎，你这玩法不对呀，你这怎么爬到池子边缘上往下跳了啊？及时的制止，那这种事情应该也能够啊得到一定的防范。但是总体来说呢，作为海洋球的经营者，您既然承担了70%的责任，那说明大头的责任还是在您啊。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谭秀兵老师呢对类似的海洋球的经营者他的安全提示。
1: 商家我觉得每天要检查的这种海洋球的那种瘪的那种啊，非实心的那种海洋球。海洋球是一个防护的一个池子，然后在池子上面是一定说就是大家一窝蜂全下来，这样很容易造成身体的冲撞。因为海洋球的球池比较高，它里面隐藏的一些游玩的设施，当你看不到的时候，它里面有无动力的，有动力的，容易对小孩子的手或者特别需要注意的，定不要追逐打闹，第二不要去扎堆，第三在滑下来的时候一定要去远离这种低幼的小朋友。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说的是这7天长假呢，带孩子去哪玩啊？就是室内市容繁多，特别适合不同年龄阶段孩子一起体验一起玩的游乐设施，专门为孩子提供的游乐设施。那您让孩子去玩，您也得盯着，得看着，而且呢还得防着。您看海洋球里孩子不当的这个玩耍的动作，它都能造成骨折呀。那咱们接着说，刚才呢咱们说的这两类的体验项目，实际上呢对孩子来说啊都需要一定的体力啊，运动量比较大，运动量比较小的他是不是他就没风险啊，因为他呢动弹的少啊，哈，也不是。那有一类的室内的游乐项目叫密室逃脱，你看咱们一些大街小巷甚至小背巷里逃脱的体验项目，它占地面积小啊，而且呢它剧本不一样，哎，玩起来呢也比较独特哈，特别是呢适合大一点的孩子一块儿去玩，挺有意思哈。甚至呢在一些大型的游乐场和公园里也会专门呢为这些呢大一点的密室逃脱的这样的一个小区域受伤。大伙儿说这受什么伤啊？那咱们还是来听法官助理王鹤晴给咱们介绍一个他参与审理的密室受伤的小姑娘啊，叫小兰姑娘哈、啊。其实啊，人家这个项目规定的是12岁以上才能玩，但是这小兰呢，哎，个儿挺高的了，但是她呢就故意隐瞒了自己的年龄，就她没给人家说。人家一看，哟，这孩子个儿也挺高，商家嘛，一看孩子个儿也挺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呢，小兰和她的好朋友们这就进去玩了。那咱们听听小兰是怎么受伤的，咱们来听王鹤晴的介绍。
3: 密室逃脱它一共有21关，
0: 嗯，
3: 据这个小兰的描述呢，她是在第20关的时候受伤了啊。她是说当时是因为灯光比较灰暗嘛，声音

0: 中有很多这种恐怖的声音。回头的时候呢，发现一个穿着这个面具的人拿着一个血斧头在追他，是我们这个密室逃脱中我们管他叫这个 NPC 角色。这样的一个恐怖的人拿着血斧头在追他，他在逃跑的过程中呢，踩空了台阶，构成了九级伤残。
1: 您听听，就在这样的壁子亮啊，竟然呢人也受伤了。以前呢，我对这个密室逃脱啊总是担心它的消防安全，我是觉得没窗没门的哈。后来呢，我才知道原来密室逃脱的这个消防安全啊，它有一个要求，一件事，所有密室不打开门，全部开启，迅速疏散。可是您，他不是应急状况，他受伤了。那咱们呀，还是来先听一下120急救大夫白海龙给咱们说说啊，脚踏空了，他怎么能伤到九级？来简单的听一听。
2: 在昏暗的地，没有注意到脚下，青春期发育的时候，骨长高的那个发源地，像孩子以后的成长，比如说以前预计是1.8米，现在有可能长到1.7米、1.75米就不长了，或有可能比这更矮一些。
1: 王鹤琴呢，在参与审理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这个密室逃脱啊，他没有再有台阶的地方，或者说相关的区域有足够的安全提示，咱们来听。
0: 比如说我进了这个密室逃脱场所，有台阶，你要注意安全，这样的类似的一些提示，没有进到这样的提示。最后呢，我们主要是让密室逃脱的经营者承担了70%的责任，小兰自己呢也承担了30%的责任。
1: 那您看这个案子和海洋球的那个案子啊，它差不多呀，它都是受伤的一方，它也承担30%的责任，那就是你自己也有原因。当然那个呢是家长的原因，这个呢就是孩子自己的原因了，你没有主动的啊去遵守相关的规定，明明知道12岁以上才能售票，可是呢你却不吱声，然后呢这黑不提白不提的就把这票买了。当然了，主要责任还是在密室逃脱它的经营者。您应该问啊，您不问，您就想，哎，我也黑不提白不提，你玩呗。那可能呢，密室逃脱的这个经营者就会说，那1.6米了，那哪能没个12岁？谁能知道不到12岁啊？那是您的责任，他就是长1.8米、1.9米，您也有责任问他要身份证，核定他的年龄，不合还有您的事儿呢。孩子在这儿受伤了，那您这法律责任就更重一些了。
3: 应急时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孩子在里面玩，家长多多少少啊能倒口气儿，因为孩子呢自己有玩具、有场地、有同伴了。但是呢，到这儿您也不能当甩手掌柜。您看，我们今天呢给您说的这几个啊都是特别极端的案例，但是它切切实实发生了，而且它的发生呢，其实它可不偶然呐，它沉淀的很多必然。也就是说，当类似的条件又一次具备的时候，这种事情还会发生。那咱们再说一个，现在呢10月份了哈。绝大多数的水乐园这就关张了，但是呢个别的室内的水乐园呢还在经营，包括一些温泉的水乐园。哎，这会儿呢正是玩的好时候。有一个小男孩到水乐园去玩去了，结果孩子也是受伤了。那这个小男孩是怎么受伤的？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罗兰给咱们说说这个呀，7岁多的小男孩，他的
4: 水池的旋转滑梯中滑下来的过程中呢，他不像我们正常的这个滑的姿势是坐姿或者是躺姿，他是俯冲下来，头冲下，最后呢撞到了还没有离开这个滑梯的另外一个小朋友，另外一个小朋友呢跌到了呢脸部磕到了这个滑梯的末端，导致了小
1: 这一幕啊是最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滑梯末端的地方。因为呢您想，前面的孩子还没走利索，甚至呢前面的孩子他停留在那个地方，而后面的孩子呢他下来，要说啊如果他是脚朝下那就踢出去了，但是呢头朝下，这一下子糟糕了，等于把别人缠起然后砸在自己身上。这个滑梯长不长，是直的还是旋转的？
4: 旋转的，带两个弯儿。
1: 有视觉上的盲区，从上面滑的时候看不到这个下面的情况。
4: 他在进这个滑梯口的过程中，其实他是可以注意到下面，看不到下面的情况的。
1: 那孩子伤得怎么样？
4: 孩子的母亲啊就过来帮这个孩子在水里找这个脱落的牙齿，经医院的诊断，左边的一颗牙全脱出，就是全掉了。另外呢右边有一颗牙呢是半脱位，已经松动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脱落，同时还伤是这么一个伤情。

0: 孩子当时家长有没有在这个出口等孩子？
1: 当时没有。从我们当时的这个监控视频里，案发的那一刻，孩子的妈妈并没有出现在我们整个监控的这个范围之内。
0: 那那个孩子的家长在不在周围？
1: 那个孩子的家长在旁边。
0: 那孩子没事吧？
1: 应该监的这个过程中啊，其实最关键的证据就是当时的一个监控视频。像刚在案发那一刻是没有看到，那一刻只看到了一个安全员。这个安全员呢，并没有在这个水乐园的里头，他是坐在了整个这个游乐场所的旁边，坐在了一个椅子上。而且从视频来看，我们也并没有看到他有起身去制止，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语言啊，或者是这个行为，而只是坐在旁边而已。
0: 他是坐在边上的平面上，还是一个高高的架子上？
1: 平面上的椅子上。
0: 那估计大伙儿差不多啊，也能推断出他的判决结果了。这家长要一点责任都没，结果是这个水乐园和这个孩子的家长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各付50%。那原因呢，就是水乐园他没有设置这个阻隔，但是呢，孩子的妈妈没有及时的提醒和纠正小韩。咱们也知道，头朝下那肯定不行啊。那碰着谁自己都不沾光，自己都吃亏呀。而且水乐园没有禁止孩子的家长陪同，但是呢，他自己也有问题。案发的时候，反正他提交的视频里面没有看出来啊，或者进行一些安全的提醒。您看这种案子，又是那句话，他判得再好，赔得再好，都不如不发生。所以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介绍的都是最近呢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游乐园里孩子呢是致残比较严重的事儿。反正作为家长来说，人家赔您，人家啊是买了这个责任险的。也就是说呢，只要他有责任，法规规定要求呢，经营场所必须要买一个经营场所的。
2: 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2: 尘封秘档，
4: 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地雷战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电影之一，但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不禁要问，当时的中国北方庄稼汉对地雷知之甚少，而八路军中专业人员，那他们是怎么能够将地雷制造得如此精妙？运用鲜为人知的是，华捷科学技术人员为地雷战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地雷战背后的无名英雄。一处大平原，没有山脉，湖泊，被日军重点驻兵的三条主要铁路包围着，又靠近日寇统治中心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成为开展游击战最为艰难的地区。1938年春，抗日战争处于艰难时期，在这种条件下，抗日军民被逼出了地雷战这一适合冀中平原的战法。可是啊，问题又来了，一，没有人会制造地雷，二，缺少制造地雷的科学家。他找来了冀中军区2分区参谋长张真，几经周折，张真联系上了清华大学的熊大枕，又名熊大正。了解冀中的情况之后，熊大枕找到了导师叶启孙。叶启孙先生是清华大学理学院的院长，是中国物理学事业的铺路人，著名的科学家华罗庚、吴有伟长、李正。

杨振宁、邓稼先等人都曾经受过叶启孙的栽培。吕正宁时，叶启孙先生正在天津养病，熊大诊是叶启孙最看好的门生，也是他的助教。这个时候，叶启孙正准备让熊大诊去德国深造，熊大诊也打算完婚之后远行欧洲。但熊大诊听说战的事，兴奋异常，觉得这是科学工作者为抗日战争直接出力的好机会，决心放弃出国的机会，推迟婚期，到冀中抗日的炮火中去。熊大诊虽然决心已定，但还是得听老师的意见。叶启孙虽然知道熊大诊是自己这么多年才发现的一个好苗子，将来在学术上的成就不可限量，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说，国难当头，国事为重，支持熊大诊到战斗前线去。他自己还暗暗下定决心，有一天也要去抗日战争的第一线。熊大诊的行动带动了一大批北平爱国热血青年学子，好多人跟熊大诊一起去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冀中根据地。不久之后，熊大诊被提升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以开展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以及无线电研制工作。军回忆录中写道，取了几十部电台的原材料，将12个炸药桶埋在铁轨下，在几百米外接上引爆器埋伏敌人，先从沿铁路一侧的公路上开过一辆巡逻车探路，又从铁路上开过一辆亚道车清道，然后才是装满军火的列车开过来。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火车头便飞上了天，接着是车上的军火接二连三的大爆炸，火光冲天，震耳欲聋。这次行动之后，他们又多次出动炸火车、炸桥梁、炸碉堡，炸得敌人惊恐，遭到破坏。技术研究社研究也有了成果，在熊大诊、汪德熙的领导下，冀中根据地的炸药厂也在不断的壮大，后来竟然建成了一座拥有2000多工人，能制造大批量地雷、手榴弹、复装子弹、投掷筒弹，能修理德西因为工作需要离开根据地去了昆明。张芳全面负责炸药厂的工作，张芳把研制炸药的经验写成书面教材，散发到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搞到一批氯酸钾，着手试制炸药，但用的是传统的翻晒方式，在屋顶上干燥，曾出现过连人带屋顶都炸飞的事故。在当时的条件下，防止炸，熊大诊多次潜回到天津请教老师叶启孙。叶启孙不顾身体不好，非要亲自到冀中根据地去了解情况，由于弟子们的再三劝阻，才没有成。钱玉昌化名门本忠，秘密地潜入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由于多年的教学实验，门本忠对炸药有着丰富的知识。门本忠一到根据地，就解决了炸药自爆的问题，还设计出根据地特定条件下可以生产的电雷管电路。这时叶启孙又派学生从天津冲破日军封锁线，运来电表、白金丝等必要的物资。熊大诊等人也弄到了大批制造炸药所需要的化学原料、铜壳和铂丝，以及控制电雷管的电动起爆器。中军民如虎添翼，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等神奇的战法打得日军日夜不宁，心惊胆战。可是就在冀中地雷战开展得有声有色的时候，大祸降临到了科学家们的头上。当抗日1938年秋，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要吕正操让出冀中向冀东发展，这样的要求吕正操当然不能接受。国共两支抗日武装面临的是摩擦，甚至是火拼。

熊大诊表示应该求同存摩擦，这引起了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人的严密关注，加上他多次化妆到敌占区采购军火。1939年1月平的团员到供给部，熊大诊见方平是读书人，便试着用英语与之交谈。方平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双方一下子交流顺畅起来。他们越聊越投机，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在一旁听不懂，又气又恼，便把这件事情当成特务嫌疑上报。1939年春天，共产党在各根据地都成立了锄奸部，发起了一场旨在清洗汉奸特务的锄奸运动。冀中军区也成立了锄奸部，抓捕了熊大诊、门本忠、张芳等冀研社的全部技术员，接着又把供给部、炸药厂、印刷所、卫生部、医院、电台、银行、学校、报社、商店等部门中来自北平和天津的所有的知识分子通通地抓了起来，一共100多人，搞出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特务汉奸案。首恶自然是熊大诊，主要罪证则是一封密信。密信是从天津送到冀中军区供给部的一批 TNT 炸药里夹带的，内容是：你派来的人我们已经见了，你们需要的东西已送了几批，急需的物资最好在秋收之前，由河运较方便。信委的署名是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锄奸部认为这是国民党在天津的特务机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而后来的调查证明，事实上这是一个国共和的一封密信，却被当成了罪证。当过东北军将领的吕正操司令员也在锄奸人员的怀疑之中，他明知道被抓的是一群满腔热血舍身为国的爱国者，但却无力营救。冀中抗日根据地一下子抓了这么多的知识分子，远在延安的党中央震惊了。党中央派彭真和许建国等人到冀中复审，复审最后的结论是逼供不足为凭，锄奸扩大化应予纠正，除熊大诊尚需进一步审查外，其余人员全部释放。1939年的夏天，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起了更为锋，军区主力转移，审讯时被拷打受伤的熊大诊无法跟上队伍。锄奸部一名负责押解犯人的战士喝道：你还磨蹭什么？想逃跑吗？熊大诊说：别那么凶好不好？锄奸部的干部说：对你这种汉奸特务还用得着客气吗？熊大诊说：我是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你手里的枪和子弹就是我造的，我怎么是汉奸特务呢？两个人便吵。

0: 在了石头之下，最有价值的脑袋也沉门本中。患有严重肺结核的门本中穿着农民的褂子，头上包着白手巾，一个村一个村的走，手把手的将拿锄头的庄稼汉们教成了会造雷会玩雷的地雷高手。在冀中根据地，大人孩子没有不认识地雷大王门本中的。1942年5月8号，河北省安平县武墨村突然被鬼子包围了，鬼子将全村的老百姓用刺刀圈在了一起，逼问谁是八路军，谁是造地雷的门本忠。百姓们将门本忠护在身后，就是一言不发。鬼子拉出一个人砍了头，又要拉一个，门本忠从人群中冲了出来，说我是门本忠，不许再杀人。鬼子用铁丝穿过了他的锁骨，拖着在大街上转。科学家门本忠高喊口号，痛骂不绝，日寇用刀割他的舌头，最后削下他的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给这些为民族解放战斗牺牲的科技工作者献上敬意。讲述地雷战故事的时候，也应该讲一讲这些已经被遗忘的不拿枪的英雄。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3月至5月，在长城的义愿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我军顽强抵抗，浴血奋战，但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长城沿线仍失守，平津危急。之后成立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被迫由参谋部作战厅长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停战协议，划定冀东22县为负责进入，而日军退回长城以北，中华民国与伪满洲国也因此事实上以长城为界。相比起古北口和喜峰口的战斗，人们对于冷口之战似乎知之甚少。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回顾长城抗战中的冷口之战。冷口分为南冷口和北冷口两个村子，距河北迁安县城32公里，是口外进入华北的重要关隘。在1933年长城抗战中，中日两军曾再次激战，我军在长城抗战中唯一的进攻战也发生在这里，也就是口子上。中间有一座关城和一段残破的城墙，站在村里可以看到两侧山上的长城。村里的老人说，仗打得最惨、死人最多的带水关，在原址上建起一道挡水坝，坝西头是过去通往口外的老路。1933年3月4号，日军轻易地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的当天，日军混成第14旅米山先遣队抢先占领了冷口，直接威胁到了滦河以东我军侧翼的安全，也使以西各口我军腹背受敌。3月7号的中午，北平军分会向第2军团总指挥兼第32军军长商震发出收复冷口的命令。命令是这样说的，查冷口为滦东要隘，至关重要，据报第一步已占领该口，构筑军事中，即应力与驱逐，以援策防。桂总指挥已派黄光华师长率2团由卢龙经迁安向冷口急进，并斥宋军前驱逐外，着由合驻国军再派1个旅加入该方面，协同黄师驱逐该敌。这里面提到的宋军是宋哲元的部队，黄光华是第32军第139师的师长。3月8号，

接到命令的当天，就率部队由驻地卢龙县赶到冷口以南5公里的建昌营镇集结，军不足千人，防御松懈。黄光华请示商镇后决定，以蒋济科717团为主攻，于太阳落山时向冷口发起进攻。这是第139师自进入冀的第一仗，也是首次与武器装备远远优于自己的日军作战。全师上下是傍晚时分，也许中国军队不会主他们在营地晚吹的时候并没有认真的布防，趁此机会如猛虎杀入，在山西与宋哲元也不差，此刻大显神威，几个回合下来砍杀日军上百人，迫使米山败阵溃逃。战斗仅仅进行了2个小时，被日军占领了4天的冷口就被我军夺回。这场进攻战不但是整个长城抗战中国军队唯一的进攻战，开始抢筑工事，百里朝部队挥锹动镐的场面，当地老百姓也是有人的出人，有物的出物。修工事木料不够，开滦矿务局送来支撑坑道用的原木，有人拆下了家里的门板，一些老人甚至捐出寿材。挖战壕的工具不够，矿务局又送来了10000把铁镐。由于关口两侧山石坚硬，一把新镐到战士手里一天就磨秃了。各村的铁匠闻讯，在阵地上支起了铁匠炉，叮叮当当的响声不绝。很快，锋利的铁镐又回到了战士们的手中。3月下旬，日军第6师团的一个步兵旅团从赤峰经平泉、陵园抵达冷口。日军先是炮轰，然后是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关城发起进攻，而我军则利用攻势有效地减少伤亡，待日军靠近，由营连长带领敢死队杀入敌阵，挥刀与之肉搏，双方厮杀3天，冷口却还在我军手里。日军无可奈何，停止进攻，把部队撤到关外萧家营子一带，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日本参谋本部评价这次冷口之战说，中国军队构筑有极坚固的阵地，而且纵深相当大，其抵抗出乎意外的顽强。与此同时，日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等地的进攻也遭到我军完司令武藤下令改变之团11旅团向冷口一线移动，准备发起。4月7号，日军集结的重兵在大我军担任防守任务真的715团的战士跟居高临下拼死防守，付出大量伤亡，挡住了日军的进攻。从第2天起，日军开始不分昼夜地对关城两侧进行炮击并展开进攻。我前沿战士在工事被毁的情况下依托地形和山石沉着杀敌，日军死伤惨重，始终不能迈过关城。第4天，我前沿阵地的士兵所剩无几，营以下军官几乎全部阵亡。黄光华把手里的预备队都用上了，仍然难以收回失掉的阵地和阻挡日军的攻势。他给商镇打电话报告实情，请求增援。商镇却严厉命令坚决顶住，并说增援部队即刻启程。4月11号，战斗进行到口以西10公里白杨峪关城的郭维藩721团3营官兵经数日苦战伤亡殆尽。日军乘此突破防线杀进关口，我冷口守军随时有被日军包抄后路，形成前后夹击难以支撑的险境，只好撤退。这时商镇派来的增援部队正向

0: 口线路也直接威胁到了界岭口、喜峰口等隘口我守军的安全。北平军分会当日下令29军收缩撤退，放弃第一阵线，长城抗战东线战火逐渐平息。长城屹立，山河依旧。冷口村的老乡们介绍，每年到冷口寻访凭吊的人，村南边埋有阵亡是人们必去的地方。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
1: 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至3级，阵风可达6级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8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明天夜间晴，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台。
1: 北京时间，
2: 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家推荐的好书是小说《霸王别姬》。1988年，投资人向香港作家李碧华购买长篇小说《霸王》，他的唯一条件是必须由张国荣来演自己的偶像，写一部传世经典。歌指导张国荣、张峰却依然只闻其名，抛头露面营销宣传。他的人生信条是七分饱三分醉，过上等生活，付中等劳力，享下等情欲。小说跨越60余载，讲述了北京城里两个男戏子程蝶衣和段小楼以及一个风尘悲欢离合，犀利的笔触刻画了小人物的命运悲剧。他们的悲剧既有动荡历史的裹挟，也有个人性格的使然。男扮女装的程蝶衣对师兄段

0: 小楼情深意重，却反目成仇。弃剑从良的菊仙对丈夫段小楼满腔痴情，却香消玉殒。读懂了这个故事，你就会发现，太用力的关系注定是一场灾难。年少时，我们心中都曾有个程蝶衣，一往情深，痴心不改。长大后，我们却活成了段小楼，顺其自然，随波逐流。人与人的关系如同弹簧，太用力就会失去弹性。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爱满则伤。在任何关系中，过高的期望和付出换来的只是更多。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暨北京晴满四季协同发展启动仪式在喇叭沟门满族乡举行；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开启多元文旅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假期新体验；第三届如夜来栖金秋月书集在雁栖湖畔开启书海市集匠艺体验、名家分享、IP 互动等版授阅读式微度假；怀科杯昆仑决青少赛暨昆仑少年团挑战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大报告厅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征、陶芳芳报道。秋然满乡，星河入怀，10月2日原举行活动，紧扣松畔星河全域生之约，满乡记忆松露寻踪为叙事主线，打造沉浸式圈层化特色化文旅盛会，标志着全乡金秋文旅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
2: 作为本次活动最大亮点，京畿四级汇聚茂山环节特邀北京最东密云区新城子镇花园村、最西房山区蒲洼乡鱼斗泉村、最南大兴区鱼筏镇十里铺村、最北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四大极点乡镇村代表齐聚茂山，围绕两山理论、乡村实践、生态赋能、乡村振兴开展深度对话交流。四方代表共同签署北京东西南北四级镇乡协同发展协议，联合发布协同发展倡议，未来将文旅连线、宣传连推等维度系统发力，构建北京四级村镇联动发展、协同赋能的全新格局。
3: 四级协同发展啊，应该对于北京打造四级 IP 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载体和契机。今后的工作呢，有啊四级的这个乡村振兴，再有呢就是在产业发展上形成这个四级联想，共同发展啊，发挥好啊四级不同区域的这个特色，共同打造啊北京四级的旅游线路。
2: 伴随四级协同的共识落地，喇叭沟门满族乡发布白桦之约、古树祈福、天文观测点三大北京北极特色打卡点，打造内涵的沉浸式文旅场景。现场同步举行北京天文馆茂山天文观测点揭牌仪式，该乡星空研学天文科普文旅体系进一步完善。
4: 茂山村是北京最北的天文学实践等各类活动打造及体验和科普目的地。
2: 活动特设智慧茂山共话公盟环节，来自民族历史、非遗保护、植物生态、旅游发展四大领域的权威专家，围绕满族文化传承、非遗乡村赋能、旅游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为喇叭沟门满族乡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把脉支招。
5: 下一步沟门的发展应该乘势而上，我们要把我们的星空、古树、森林、非遗、民族等这些个资源整合起来，通过生态保护、宁夏经济，通过协同发展。

0: 发展，把我们的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科普研学、户外休闲、艺术写生、文学体验、宠物友好和八大旅居场景切实地推动落地，从而打造森林氧吧、星空小镇、旅居圣地、幸福沟门。
1: 活动期间，钢琴独奏、月光、现代舞、星河相遇、满足非遗、二魁摔跤等精彩文艺演出接连登场，山地自行车集结野骑行巡游活动。现场布设的四季好物市集里，非遗捏面人、松露茶、蜂蜜等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游客驻足体验。据了解，本次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将持续至十月底，聚焦高知研学、新潮青年、康养旅居三大核心客群，推出星空观测、古树科普、山野探秘、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2: 10月2日，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启幕，一直持续至5日。音乐演出、创意市集、喜剧现场、潮流运动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在湖山秋色之间为市民游客带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假期新体验。作为阿那亚自有现场品牌阿那亚 Live 落地北京的首个音乐节，活动创新采用去中心化双舞台模式，来自6个国家的30余组音乐人齐聚湖畔，以流行、摇滚、电子、R&B 等多元音乐风格分别登上蜂鸟、湖声双舞台，解锁多元新潮听觉体验。不止于聆听，现场还配套顺风耳声音游乐场，带来声音装置、音乐实验、工作坊、互动体验、美食及市集等内容，乐迷可参与现场互动体验。轻松愉悦的氛围并未止步于演出现场，而是进一步蔓延至整个阿那亚雁栖湖小镇。小镇 A 区广场变身开放的假日客厅，打造了不少生活场景。串串门 Open House 市集依托共享餐桌、创意市集、互动游戏、主题展览等多元内容，营造出沉浸式休闲氛围，让音乐之外的假日体验持续延伸。
3: 国庆节来嘛，然后就跟家人在这个小集市上，就觉得挺动物，还有很多这种文化创意类的东西，然后跟邻里之间可能有这种交互，我们就觉得挺惊喜的。
2: 与此同时，湖风篮球赛、无界足球友谊赛、匹克球趣味体验、体能挑战赛等多元运动项目接连开展，低门槛高互动的玩法适配全年龄段游客，让市民在湖畔仙氧中释放活力，乐享金秋。
4: 首先我觉得这边阿那亚这边的一个就是球场一个设施啊什么非常齐备吧，然后包括它的一些草地啊，然后球门都是很新的，然后第二就是它这个风景啊，然后整个气候吧，我觉得很舒服，在这地方还是非常享受的。
2: 潮流休闲业态持续加码，当天阿那亚剧场怀柔上演单立人喜剧拼盘，为秋日湖畔增添满满欢乐氛围。
3: 我觉得今天这场还挺好的，第一次看单立人的那个线下的演出，现场气氛还挺活跃的。
1: 10月2日，第三届如雁来栖金秋月书集在雁栖湖畔开集，为期4天的活动中，书海市集、匠艺体验、名家分享、 IP 互动等板块陪伴市民游客感受阅读式微度假。
5: 书海集市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新经典、摩铁、中信书店出版机构与文创品牌和前沿科普、少儿读物等丰富品类，其中10余家头部出版机构的加持，将更多更好的资源带到了市民游客的身边，也让大家享受到了更多专属折扣。活动还推出了惠民福利，图书折扣65折起，文创85折起。书海集市的热闹离不开各有侧重的选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带来了《哈利波特》系列作品，新华书店、中信书店等综合书商则集纳优秀作品，供读者按作者出版社挑选。
6: 买了一本小漫画，这个形象孩子特别喜欢，这是最后一本，前面都卖没了。咱们这块我觉得主题还都挺好的，可以比较休闲的，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就是和书接触。
5: 此外，非遗手作也是活动的一大亮点，在书海集市中心区域的手作体验区，专业老师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大家跟着步骤一针一线的装订，最终装订成记事本，感受另一种书香。
7: 也是很难得一次家庭一块儿去体验，就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吧，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也挺

0: 有意义的，还可以带回家。
1: 亲子阅读场景同样丰富，全网粉丝超亿的开心锤锤人偶与大家现场互动，童书讲师带领家庭开展绘本共读情绪管理互动游戏。此次活动还联动了阿那亚雁栖湖，实现场景升级，打造度假新范式。被动感音乐包围的特色串串门市集则集合多元生活方式品牌、潮流好物、轻食咖啡、生活美学业态，与书展区相互呼应，实现阅读、逛集、休憩一体化体验。据了解，活动持续至10月5日，每日11点至20点，科学秀、新书分享、绘本剧场、非遗手作等活动在阿那亚雁栖湖畔，陪伴大家过一个轻松有趣惬意的假期。
2: 11月2日下午，为期2天的怀科杯昆仑决青少赛暨昆仑少年团挑战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大报告厅举办。
3: 4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追梦少年齐聚赛场，各组别比赛轮番登场，擂台之上紧张激烈，双方选手灵活移动，调整站位，寻找进攻机会，时机成熟，直拳摆向对方，防守方快速格挡，摇臂躲闪，不断化解进攻。每一个回合，小将们都保持高度专注，进攻果断，防守扎实。场边教练随时喊话指导战术，提醒选手调整呼吸，把握节奏。据了解，本次赛事从赛场搭建到灯光舞美，从运动员出场环节到整体竞赛氛围，均严格按照昆仑决职业赛事标准执行，设置联赛、精英赛、昆仑少年团挑战赛三大组别，按照年龄、体重精细分组，最小参赛选手仅6岁。所有参赛运动员都将纳入昆仑决青训体系重点观察名单，优秀选手有机会获得后续青训培养机会。
4: 比赛氛围也特别好，队友的实力也特别强悍，我赢了我感觉很开心，我收获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后肢摔得更准，速度更快，力量更大，以后的比赛我会更多的参加。
3: 晚7点，备受关注的少年团挑战赛正式打响，延续签约选手首擂、全国挑战者公擂的核心赛制，首擂少年陆续出，公擂选手大胆主动进攻，不断寻找击打机会，首擂小将稳扎稳打，巧妙化解攻势，伺机反击。挑战赛不仅是技术的比拼，更是对少年心态、意志的双重考验。擂台之上，少年逐梦，赛场之外，风光正好，怀柔各大景区也成为参赛选手和家长此行的目的地。
5: 平常训练的时候啊，一直是在国内，然后呢，这次来参加这种大赛呢，对孩子一种技术上的打磨。打完比赛以后呢，我们再去逛一逛慕田峪长城，再去逛一逛雁栖湖，让孩子这个假期呢更去充实一些，快乐一些。
3: 昆仑决总部2021年入驻汉高文创园，昆仑决世界格斗冠军赛等顶级赛事已深度融入怀柔335N 品牌赛事体系。怀柔区将山水资源、长城文化、科学城元素与体育赛事深度绑定，昆仑决格斗赛被列为重点发展的时尚新兴赛事之一。
6: 怀柔这么美丽的地方，全国的青少年比赛还有他们的家长都来到了怀柔，看到我们的箭口长城，见到我们美丽的科学城，把我们怀柔一系列的举措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给全国各地。
2: 10月2日至6日，永不落幕的音乐节连续上演7场活动，串联怀柔青春万达广场、雁栖湖公园、怀柔科学城创新小街，融合潮流乐队演唱、红色文化互动、电音狂欢等多元内容，面向市民免费开群众国庆假日生活。
1: 其首场演出在怀柔青春万达广场火热开唱，活动现场寂静绽放乐队和 DJ 小雨先后登场，一场场流行曲目接续响起，动感十足的电子节拍点燃了夜晚，不少市民被音乐吸引，跟着旋律挥手合唱，感受这场家门口的音乐演出。
7: 刚才那后来我就特别喜欢，然后那个混迹乐队那个我也特别喜欢，把这一天的心情都变得更好了，本来这国庆节就挺快乐的，有这个可能是快乐加倍了。
1: 表演间隙，活动设置了有奖问答，堆出了红色影视

0: 片段配音秀邀请现场市民登台即兴演绎，在活动中厚植家国情怀，同时演出与商圈场景深度融合，互动环节现场发放了万达广场霸王餐券、健身卡、电影票等惠民福利，聚拢消费活力。
1: 今天我来万达本来是玩音乐，我也很开心。
0: 本次以潮流音乐为主题的演出将连续三晚在怀柔青春万达广场举办，持续为市民带来差异化的视听体验。本台记者张德荣报道。 10月3日， 800名骑友齐聚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整装待发。随着发令枪响起，最美怀柔唱旗嘉年华正式开始，骑友们沿着新生路有序前行，汇成一条移动的彩带，沿路满是欢歌笑语。 队伍里车型五花八门，专业公路车、小轮车、平衡车都在其中，骑友各色头盔配上鲜亮的骑行服，处处洋溢着青春与活力。本次活动由怀柔区体育局主办，怀柔EZ户外俱乐部承办，怀柔科学城集团协办，全市各区骑友踊跃报名，不少附近上班的科研工作者也积极参与，仅8分钟活动名额就被一抢而空。
2: 骑行全程23.87公里，起点和终点设在科学城城市客厅南门，途经新盛路、新丰街、金家路、金密饮水渠路、西密路、环镇路、龙德航路等地，串起科学城的现代楼宇与沿途景观。本次完赛包颇具怀柔特色，以本地板栗为原型的力宝 IP 骑行包、骑行壶、骑行杯等文创礼品，让骑友们觉得可爱又贴心。 完赛后，骑友们纷纷拍照留念。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美食市集、30余家特色展位，搭配精彩的音乐演出，让骑友们聚在一起分享骑行乐趣，畅享美食，聆听音乐。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怀柔还将开展其他路线的骑行活动。怀柔有8条特色的骑行线路，覆盖环山、环湖、环城、沿河等多元景致， 串联叶姬湖、牧田峪长城、红螺寺等标志性点位，希望通过一系列的骑行活动，让骑友既能近距离感受科学城的创新活力，也能沉浸式领略京北山水风光，推动体育与文旅、科创深度融合。本台记者陶芳芳报道。当城区的秋风刚刚飘来，喇叭沟门满族乡的山峦已铺展成一幅浓墨重彩的山野油画。 作为北京秋天最先抵达的地方，这里的万亩林海提前换上了鎏金装束，成为不少市民寻秋的心仪之地。想要借助北京的第一抹秋，一定要去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连绵群山中，白桦树杜上了金边，蒙古栗晕开橙红，五角枫燃起点点丹红，层层叠叠的色彩顺着山势铺展。漫步在白桦林间， 阳光穿过林叶缝隙，落在了铺满落叶的小径上，脚步轻踩，飒飒作响。除了山林间的自然秋色，这里还有光影里的人文秋意。日前，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精品展、巡展亮相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展厅内一幅幅定格山河与人文的佳作在光影中展现出不一样的秋日意境。走累了，就去仲榆树店村和孙柞子村尝一尝地道的山野美味。 酸香醇厚的酸菜白肉、焦香暄软的贴锅玉米饼、清爽解腻的凉拌黄花菜，还有野生松露炖土鸡、清炒时令山野菜，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当暮色漫过山林，喇叭沟门的浪漫才刚刚开场。散落在仲榆树店北新店孙柞子村的星空民宿是游客赏秋观星的首选。 木质小屋依山而建，藏在林边，推窗便是山景。入夜后闲坐庭院躺椅，台椅的这里有北京最美的乡村公路拉碾路，串联起仲榆树店、下河北、孙柞子等多个村落。在山村与林海中穿行，沿途景致随山势层层递进，仿佛人在画中游。寻秋不必远行，驱车向北就能找到北京最早的秋天。在这里， 看层林尽染的漫山秋景，品热气腾腾的满箱美食，赏光坐住星河枕梦的山野民宿，感受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界的困顿犹如荒漠，常如影随形，令人窒息。而光良在《冒险吧》中唱道，当眼睛习惯黑暗，掌心反而更烫。我们被抛入迷茫，却未必能真正看见方向，但最深的黑暗里，恰恰能燃起最烫的光焰。歌词中有翅膀就飞翔的呼喊，并非轻飘飘的浪漫。当碎玻璃也能折射彩虹，荒漠深处也有银河奔涌，原来微光也敢叫，一旦由内而外生出，纵使风雨如

天空的伤口已云惯了这种凝固的痛感，甚至错认其为一种坚韧，实则无声地冻结着流动的勇气，让我们在一种被冻结的瓶颈呢。雪落是自由，

0: 海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出手去，又总隔着无法逾越的条条山水，这大约就是人间最深的怅惘。灯火阑珊处，身影明明就在心上，真切的仿佛触手可及，却终究隔着一道无形的墙。多少日夜的凝望，多少无声的呼唤，都化作了时光深处一声悠长的叹息。原来最远的距离并非山川湖海，而是近在咫尺的心间，却只能遥遥相望，在咫尺的光影间无声流淌着无法交汇的河流。

0: 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看一看人海，我知道该简单或复杂，从而亲切交谈。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光骤然刺破黑暗的时刻，最令人心悸。你像那道毫无预兆的光，猛烈倾泻，让习惯了幽暗的眼睛刺痛眩晕，几乎要本能地合上躲避。这光太烫太亮了，瞬间照亮了所有试图隐藏的角落，也照见了心底那份难以言说的恐慌与不安。它逼问着存在的意义，让最深的夜无处遁形。原来最令人畏惧的并非永夜，而是那足以撕裂一切伪

再小的微光都渴望被点亮，那分明是每个灵魂深处不肯熄灭的可念。纵然萤火微弱，亦敢与皓月争辉。当跌跌撞撞也不退场的倔强唱响，眼前浮现多少倔强的身影。纵然伤痕累累，目光却始终望向曙光的方向。纵使尘埃般渺小，燃烧的渴望本身便是尊严，便是最动人的力量。他说，所有在暗夜中执拗闪烁的微光，终将汇成破晓的星河。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岁月如风，吹过脸颊，留下纹路，时光何尝不是一份厚礼？它催老了容颜，却将生命的星光悄悄藏进眼波深处，让沧桑的溪流在眼底无声流淌。原来时光的馈赠终究是生命本身，它以消逝教会我们珍重，以无常当我们真正懂得这份厚礼的深意，便能以温柔回赠时光。

或许多少未曾出口的心意，在光阴的淬炼下竟成了勇气也攀爬不上的峰峦。我们总以为要精心雕琢出最完美的表达，力的词句更接近灵魂。这未完成的歌恰似那首未写完的诗行，比完成的诗行更接近爱的本体。这永恒的踌躇中无声旋律。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光，
1: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7年在中国上映的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可谓是口碑炸裂，逆天神作，而其中的主演阿米尔汗更是再次圈粉无数，成为网络话题人物。之所以我们说在，是因为早在多年前，阿米尔汗就凭借《三傻大闹宝莱坞》红遍亚洲，在中国也积攒了强大的人气。如今无论新老粉丝提起阿米尔汗时，无不称赞他是个全能影人，印度良心。除去他本身对于电影的热爱和敬业，他对于国家社会的贡献也都让人肃然起敬。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让我们打开一本名为《阿米尔汗我行我素》的书，去书中认识电影之外你不知道的阿米尔汗。2017年，《阿米尔汗我行我素》一书在国内出版，书中有50多张珍贵的照片，以及众多导

演合作伙伴，有的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从各方角管起演员是如何成为影星，又如何从影星成为印度良心的进化之路。请我素这一书每一个章节都是十分生动的开头，或者是一些回忆的片段，或者是阿米尔汗参演的影片桥段的精彩，各大媒体对阿米尔的点面精彩权威，可以说是这部书的特点。作者与译者在书中留下，一个是在1988年的作者克里斯蒂娜·丹尼尔斯2010年因为一部叫《三傻大闹宝莱坞》，而阿米尔汗的魅力竟能跨越时空跨越国度，这本身就是一种传奇。要有趣的是，阿米尔汗仿佛可以套用一门七进士父子三探花的说法。然而阿米尔汗的父亲塔希尔侯赛也是印度的知名电影人，他从一开始却希望自己的儿子远离电影产业。塔希尔认为电影产业变数太多，不希望孩子深陷其中，相反更希望儿子能成为工程师或者医生。然而无论是血脉的影响还是冥冥中的注定，年轻的阿米尔还是深深爱上了电影行业，甚至想为此辍学从影，这让他和家人为此争论不休。他坚信文凭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这种无与伦比的自信或许正是今后他在影视道路上取得成就的必要因素之一吧。2017年当《摔跤吧，爸爸》在中国火了之后，阿米尔汗身材的改变也成为大家的泪点。他为了影片的需要，让体重暴增至97公斤，而后又狂减25公斤，练就一身完美肌肉。先是扮演人物老年，接着又扮演年轻时的样子。不靠硅胶，不靠假体，这种对电影的执着，真的是我们国内许多小鲜肉应该。而这仅仅是阿米尔电影路上的小插曲，早在他年轻时就曾大跨度扮演老年角色，人到中年后又尝试扮演小年轻。有时候为了角色需要，他甚至会特别留起胡须和长发，绝不依靠道具。而且在自己凭借诸多正面角色成为明星时，又突然选择了反面角色。这些不断的改变和较劲儿，使阿米尔在不断追求艺术诉求与商业利益的双丰收，总是能锦上添花。每一部电影都在创造新的模式，之后又将其打破。同时，他的电影还，比如《我的个神呐》问题，《三傻大闹宝莱坞》是向教育体制发问，巴萨提的颜。另外书中还记述了女演员南蒂塔达斯爆料的，有一次剧组在杯咖啡，接过杯子的时候故意打翻，南蒂塔以为热咖啡就要泼到自己身上了，吓得尖叫起来，结果发现杯子摔坏的是一只手镯。看来阿米尔是一个在拍戏时认真严肃，不拍戏时就热衷搞点恶作剧的人。翻开这本书，阿米尔的人生从八岁开始一幕幕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八岁第一次听制片人爸爸开会讨论剧本，阿米尔的一生就和电影产生了不可分割的缘分。从《冷暖人间》《印度往事》到《地球上的星星》，再到《三傻大闹宝莱坞》《我的个神呐》《摔跤吧，爸爸》，他的荧幕形象从青年偶像到拥有完美身材的硬汉，再到肩负起社会责任的印度良心，

身份，从单纯的演员逐渐成为身兼演员、导演、制片人、编剧等多重身份的全能影人。演艺圈里明星耍大牌屡见不鲜，但在阿米尔汗的剧组里，这样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三傻的导演在拍摄结束后这样回忆，电影比我预想的好很多，这全归功于阿米尔的模范带头作用。要是拍电影时大明星说他要喝咖啡或者白兰地什么的，这种散漫之风就会影响到所有人。但要是大明星为了仅仅三个镜头在片场默默坐上12个小时，那他的热忱就会影响到整部电影。这样的精神会激励灯光师、音效师，甚至到管推车的小伙子。据该书引进方摩铁图书营销编辑张瑞军介绍，这本书的作者是印度知名影评人、作家克里斯蒂娜·丹尼尔斯。为了完整回顾阿米尔从影至今的经历，他跑遍了印度的主要城市，几乎采访了每一位曾与阿米尔有过合作的导演，自详尽记录。阿米尔汗的影迷来说，通过这本书来了解电影之外的他，相信一定会带给你很多惊喜。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深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张杰的一篇文章，这时候你才人无疼，浑身的骨头疼痛，翻过来覆过去，怎么躺都不舒服，连满嘴的牙都跟着一起疼，舌苔白厚，不思茶饭，没有胃口，高烧烧的，天昏地暗，眼冒金星，满嘴燎泡，浑身没劲儿，你甚至觉得不如死去好。这时你先想起的是母亲，你想起小时候生病，母亲的手掌一下下地摩挲着你浑身的不适，一切的病痛似乎都顺着那一下下的摩挲排走了。好像你不管生什么大病，也不曾像现在这样难熬，因为有母亲在替你扛着病痛。不管你的病后来是怎么好的，你最后记住的不过是日日夜夜守护着你生命的母亲，和母亲那双生着老茧在你额头上一下一下摩挲的手掌。你也不由得想起母亲给你做过的那碗热汤面。以后你长大了，有了出息，山珍海味已成了你餐桌上的家常，你很少再想起那碗面。可是等到你重病在身，穷穷竭力，形影相吊的时候，你觉得母亲自己擀的那碗不过放了一把菠菜，一把黄豆芽，打了一个蛋花的热汤面，真是你这一辈子吃过的最美的。

于是你不自觉地向上扬起额头，似乎母亲的手掌即摩挲过你的额头。你费劲儿地往干涸及时浸润的喉咙里咽下一口难成气候的唾液。此时此刻的你最想吃的可不就是母亲做的那碗热汤面。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你转而相信情人，盼望此时此刻他能将你搂在怀里，让他的温存和爱抚将你的病痛消解。他曾经如此地爱着你，当你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需要的时候，指天画地海誓山盟，柔情蜜意难舍难分，要星星不给你摘月亮。可你真是病到无法再为他制造快乐的时候，不要说是摘星星或月亮，即使设法为你换换口味也不曾。你当然舍不得让他为你做羹汤，可他爱了你半天，总该记得一个你特别爱吃价钱也不贵的小菜，在满大街的饭馆里叫一个似乎空了。不要说你烧白开水也如天方夜谭里的芝麻开门。你想求其次，电话就在他身边，真正的不过举手之劳。可连这个电话也没有，几个一打就是一个小时不止的电话，现在可不就是一场梦。最后你明白了，你其实没人可以指望。你一旦明白这一点，反倒不再流泪，而是豁达一笑。于是你不再空想母亲的热汤面，也不再期待情人的怀抱，并且死心塌地地关闭了电话。你心闲气定地望着被照上太阳的影子从东往西渐渐移动，在太阳的影子里独自慢慢地消融这份病痛。你最终能够挣扎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自来水龙头底下接杯凉水喝得咕咚咕咚，味美竟如在五星级饭店喝矿泉水一样。你惊奇地注视着这杯凉水，发现它一样可等你饿急了眼，还会在冰箱里搜出一块干面包，没有果酱也没有黄油，照样把它硬吃下去。当你数过太阳的影子在被罩上从东向西移动了一遍又一遍的时候，你看过了这场病以及接下来的许多场病。于是你发现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生病不但没有什么悲惨，相反感觉也许不错。从此以后你不再怕天塌地陷的难题，这时你才尝到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的乐趣。你会感到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比和一个人什么都绑在一起更好。这时候你才算真正长大，虽然这一年你可能已经70岁了。是啊，小时候都盼望着长大，长大后却发现生活的残酷，亲人可能猝不及防地离去，爱人可能突然要说分手，明天不一定会更好人前行。最后正如文中所说，这时候你才算真正长大，虽然这一年。愿你会懂得珍惜，好好陪伴那些对你不离不弃的人吧。这时候你才算长大，作者是张杰。一起分享了这篇文章，到这里本期阅读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去野外考察物种是一件充满新奇和乐趣的工作。繁忙的都市人要挤出时间才能做一回驴友，到自然里舒展身心，生物学工作者们却以此为日常，饱览风光的同时探索自然的奥秘。科学纪录片里，他们也常常是薄时光鲜的模样，和野生动物像朋友一样近距离相处，还能发现重要的新物种。事实上，真正的野外考察要艰辛枯燥得多。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罗新宇说，在野外 10% 的事情是关于我们怎么工作的，另外的 90%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于我们是怎么样吃苦的。他们得对付沉重的装备、多变的天气、深山密林里蛇虫鼠蚁的侵袭，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也不像想象的那样富于戏剧性和重要性。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仍然热爱这项工作，他们在野外体会到自由，在重复的工作中捕捉探索的乐趣，感受自然对真正热爱它的人丰富的馈赠。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带你认识几位专门发现新物种的人。

那条五步蛇蛰伏不动的时候，李辉并没有发现。当时他正和同学在湖南省沅陵县的一路线，由于是白天，他放松了些警惕，走下一级台阶上突然腾起一条蛇。李辉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学习野生动物保育与利用专业，主要研究两栖爬行类动物，实验室经常需要采集动物用来做研究。辉和导师同学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小杨的话说，只要动物开始活动，我们就开始活动。湖南多山水，植被丰茂，野生动物繁多，李辉碰到的五步蛇，师生们几乎每次采集都会遇上。五步蛇学名叫做尖吻蝮，毒性很强，人一旦被咬，会被它释放的血循毒素溶解掉肌肉和血管，造成组织细胞大面积坏死。李辉他们都把五步蛇叫做烂肉王。幸好那条五步蛇没有咬中李辉，瞥见它纵身而起闪过的一线微光，李辉及时跳开了。心有余悸的李辉后来一直记得这个瞬间，那是他从事采集至今最惊险的经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都遇到过类似的状况。

对研究昆虫的罗新宇而言，最可怕的是各类蚊虫，它如数家珍。南方的蚊子特别多，但要说咬人厉害，还得数新疆和东北的酷蚊。驱蚊水不能涂太多，药性可能会驱退自己想要捕捉的昆虫，何况一出汗也就冲没了。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福建泉州，罗新宇的手臂被咬后肿得变了形，整个都弯了。猛虫则是无孔不入，甚至能钻进眼睛里。罗新宇拥有丰富的野外采集经验，进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成为自然教育中心课程研发负责人之前，他在中国农业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又在中科院做过博士后。他的专业是分树和分类的学科。科学工作者根据生物的形态学、行为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特征，识别描述物种，包括新物种，将它们分类，填入巨大生物树上的适当位置。采集是分类学的基础工作，也是人类了解自然无尽宝藏的第一步。攻读硕博士的七八年间，罗新宇每年都有两三个月在野外。他研究一种叫做牧师的昆虫，从新疆到海南，甚至蒙古，到处抓虫子。我们喜欢说抓虫子，本质上也就是抓虫子。牧师栖息在各类植物上，世界上最大的牧师差不多5-6毫米长，大多数牧师只有2到3毫米，很难直接捕捉。每次外出采集，罗新宇都得披挂上一堆装备，其中最重要的工具是捕虫网。捕虫要用细密的纱网，最好的材质是常用来做纱窗的玻璃纱。罗新宇和同学们会到窗帘店央求老板给做上一个网兜，上用来扫过植物虫子。南方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有的树米的干甚至够不着最低的树枝，罗新宇因此特制了最长10米的可伸缩杆。根据杠杆原理，负重端的利臂越长，另一端就越费力。罗新宇不算特别强壮，挥动10米的网得从腰部开始用力，像耍大枪似的。他半开玩笑地说，每次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背上50-60斤的装备，穿上速干衣、登山鞋，戴上遮阳帽，罗新宇出发了。第一次出发野外是去福建，由于没经验，他几乎没有抓到牧师，挺沮丧。当时他对牧师也不太感兴趣，觉得这种大部分时间都趴在植物枝叶上的小虫子不够活跃。但他是个认真刻苦的人，回到北京，他经常去周边握捉虫的技巧。到哪里找牧师，不要用蛮力把一大堆枝叶兜到网里，而是尽量巧。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来了解那些发现新物种的瞬间。每发现一个新物种，人类对自然的了解便向前推进了微小的一步，生物多样化的图景也添上了一笔。罗新宇介绍，人类已经发现了200万种动物和超过35万种的植物，但是仍然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物种和它们仍然隐藏在茂密的森林。同样是

及80年代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的概念，指出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功能性的基础。发现研究和内有现实利益，也会让人们与自然相连，感受到乐趣与意义。正如 E.O. Well 能对生物多样性的神奇与伟大之处有所了解，将会令他们的人生更加温暖，更加丰富。罗新宇的校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李轩坤对此，李轩坤从小就喜欢昆虫，大二时进入实验室，被导师安排研究古翅蝇科昆虫的分类。全世界研究古翅蝇科昆虫的生物工作者大约只有5名左右，300多种昆虫的秘密只向屈指可数的人敞开，那种自豪感和情感链接太强了。正因如此，当李辉和同学朱乐强共同发现了一种新的脊蛇时，虽然专业领域外少有人关注，他们仍然很有成就感。不是要靠别人知道，要别人表扬你，而是发现一个新物种本身就满足，那是探索与发现本身的馈赠，无关其他。2022年10月，黄色环纹的脊蛇，当时他们正在导师带领下参与湖南省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行至湖南、广西、贵州3省交界的怀化市通道县。两栖爬行类动物多在晚上活动，师生们都在天黑后外出采集。10月份已接近两栖爬行类动物每年活跃期的尾声，他们很珍惜最后的采集时段。那天晚上，李辉、朱乐强和平时一样，穿着防水长筒靴，打着强光手电筒，有水流的区域以1小时500至2000米的速度搜寻。经过一片竹林边缘时，他们突然看到竹叶下露出一截细细的身躯，鳞片在手电的照射下发出5彩斑斓，是一种少见的脊蛇。捉住这条蛇后，李辉发现它的尾巴、鳞片和从前见过的脊蛇都有区别。回到学校，他们对蛇做了分子层面的检测，初步认为有可能是一种新物种，但只有一个样本还不够有说服力。接下来，李辉和朱乐强开始在采更多有颈纹的脊蛇。然而，黄色颈纹的脊蛇却好像开始和他们捉迷藏了。朱乐强解释，这种脊蛇只有40-50厘米长，身体比一支笔还细，喜欢生活在土穴中，在崇山密林里寻找一条这样的蛇，难度可想而知。有几次，他们在南山森林公园闻脊蛇，但已经是被车压扁了的，颈纹的颜色也看不清。不过南山森林公园里应该分布有这种脊蛇，他们把寻找的重点转移到了这里。一晚将近11点即回乡镇驻地，车太晚，拖车不肯来，离乡镇还有将近1小时的车程，也不可能走回去，两人只好在车上住了一晚。幸好不太冷，也幸好不是新手，不太慌。2023年9月初，距离首次发现环纹脊蛇已经过去了将近1年，学生们在南山森林公园也已搜寻了大半年。这一次，他们搜寻的区域是森林公园里的一片牧场，海拔有1600-1700米，属于高山草甸气候。9月初，天气已经较冷。李辉和朱乐强都明白，气温降低，蛇的活动就会变旺了，何况当天还下着小雨。抱着总得试试的心态，

0: 李慧和朱乐强沿着牧场里的公路慢慢寻找，没想到真喜出望外的两人决定掉头把这条路再走一遍，结果又发现了一条。经历了200多天都在野外的一年，好运终于降临。经过多方面研究，黄色颈纹脊蛇最终被确定为新物种。相关论表，因为是在南山国家森林公园发现的，师生们将它命名为南山脊蛇。此前脊蛇属一共有27个独立种，南山脊蛇成为了这个大家族的第28个成员。据统计，全国每年大约会发现20多种两栖爬行类新物种，两个在读研究生能发现新物种，算得上一桩惊喜。和两栖爬行类动物乃至更高级的物种相比，发现昆虫新物种的频率要大得多。以至于罗新宇说，昆虫发现新物种算不上新闻，很多昆虫分类学研究者有特别热衷于此的，一生甚至可以发现喜爱自己工作的研究者来说，其中的艰辛和乐趣并不因此而削弱。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常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公众号声音客栈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懂的账号主持人懂。节目的下半时段，与李辉他们主要在晚上工作不同，在野外时罗新宇从早到晚都在采集，流程和装备也更复杂一些。常用的装备主要有一，前面说到过的捕虫网。白天罗新宇尽可能多走一些地方，看到不同的植物就用捕虫网在上面扫上几十网。二，毒气瓶和试管，用来毒死和封存昆虫，扫完把网拿下来看，如果有牧师就把网口扎紧，塞进毒气瓶里，把虫子全部毒死，然后把网取出来摊开，将自己需要的虫子取出来放进试管里封存。三，吸虫管，用来把虫一只只吸进试管，接近嘴部的地方有纱网，防止把虫吸进嘴里。采集一段时间后，罗新宇发现毒气可能会破坏牧师的 DNA， 于是每次扫网后他都会保存二三十条活体牧师。这套操作罗新宇很熟练，不过也干过蠢事。一次他帮同学捉蝽，俗称臭大姐的一种气味难闻的昆虫。不知道那天脑子是怎么想的，罗新宇看到一大堆小小的蝽时就觉得这太难抓了，用吸虫管吧。吸了五口之后，他差点被蝽的气味熏得吐出来。四，自封袋和标本夹，用来保存植物。牧师有严格的记住专一性，为了记录他们吃什么植物，罗新宇还需要采集植物标本。扫完牧师，他剪下他们栖生的植物枝条，装进随身携带的自封袋里，再放进标本夹。有段时间他也尝试过用拍照的方式记录植物，但后期鉴定时只看照片往往不够准确，于是又恢复了采标本，尽管会增加不少工作量和负重。晚上回到住处，天黑下来，灯又开始了，用支架支起一块白布，把强光灯挂在前面，有趋光性的昆虫就会爬到白布上。罗新宇常常一边守着灯诱捕，预备着随时抓虫子，一边还要整理白天的收获，先把混在一起的不同种类的牧师分开，一一拍照编号，记录颜色，再把活体牧师倒进酒精管里浸泡保存，其他牧师封存在空管里，贴上标签，注明种。

类和采集时间。采集的植物摇制成标本，特别枯燥。一天下来，罗新宇基本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居住条件也不怎么好，通常是采集地附近的农家。去蒙古采集时还住了近一个月帐篷，在哈萨克斯坦时住在河边，蚊子就大团大团地扑过来，遮天蔽日，就顾不上了。虽然辛苦，他还是喜欢在野外自由自在。按照科学界的惯例，发现者拥有对新物种的命名权，罗新宇通常用牧师栖生的植物的名字为他们命名，不过也有些有趣的例外。他曾在下雨天采集到一种新牧师，便用拉丁文的下雨为它命名。有一种牧师是在河谷里采集到的，就叫河谷。还有一种新牧师是在一位姓孙的师弟帮助下采集到的，罗新宇为他命名孙氏牧师。每个新物种都像琥珀，封存了当时的情境和记忆。罗新宇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海南的禅稿集上发现的一种牧师，看他触角上的孔的排布，后足的结构和此前见过的牧师都不相同，他初步判断这应该属于牧师里很少见的一个类群，非常激动。回到实验室，罗新宇迅速捡个罕见的新物种，取名叫禅稿集牧师。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所有现代牧师里最原始的，接近于活化石。禅稿集牧师所属的类群里原本只有三个物种，罗新宇为它增添了第四种。公众和媒体关注分类学，最感兴趣的通常都是新物种的发现，但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发现新物种却往往算不上主要目标。罗新宇解释，无论新物种还是老物种，对我们的工作而言都只是砖瓦。他们最重要的目标，除了了解野生动植物的生存与保护状况外，是构筑生物系统的大厦。李轩坤把这一目标称作生命树的构建，在分类基础上进行更高级的研究，提出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比如某个物种从哪里来，起源是什么，为什么有的类群物种多样性那么高，有的却很低，一步步往深里走。远赴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后，李轩坤的研究对象从古翅蝇科昆虫转向了蜂蠓科。在国内时，他常和罗新宇结伴到野外采集。古翅蝇科昆虫主要以粪便为食，罗新宇抬头扫树枝，李轩坤则专注于地面。山间溪流旁阴凉避光处，林子里枯叶粪便堆积多的地方，只有我的样子。读文献舞动，但要到野外发现它不仅前翅会动，平衡棒也会动。不去野外，永远不知道昆虫在哪里，到底喜欢什么环境。和罗新宇一样，李轩坤对野外始终充满好奇。到澳洲研究蜂蠓，李轩坤的采集分类工作跨上了新的阶梯。澳洲地域广阔，昆虫领域又有大量研究空白。上一个研究蜂蠓的人得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做分类大概像做室内装修，在澳大利亚做分类就像是盖楼。读博士的前几年，李轩坤一直在采集昆虫，积累标本。到了该做实验的那一天，他把标本从冰箱里一个个取出来，所有的回忆疯狂地攻击我。有的标本是自己在某地采集的，有的是同行赠送的，有的是昆虫爱好者寄来的，累积了许多人的努力和彼此的信任与连接，情感就一直在翻涌，感慨万千。李轩坤想起自己曾和一对爱外出采集，晚上一起住帐篷，那是他第一次住帐篷，第一晚不巧碰上降温，李轩坤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盖在身上，还是冷得受不了，睡着不一会儿就冻醒过来，一看表才凌晨一点多，想死

的心都有了。共患难的经历维系着李轩坤和这对夫妇的联系。后来他研究了老夫妇在2012年发现的一种蜂蒙，确认是一种新物种。这种蜂蒙总在澳洲的冬天出现，李轩坤以《权力的游戏》中的夜王为他命了名。还有一次，李轩坤研究前辈留下的标本，发现其中有种蜂蒙很重要，想捕捉一只活体来做分子检测，但标本签上只标注了采集日期和 Blue Mountain， 表明采集于蓝山，不清楚更具体的位置。李轩坤和一位师弟一头扎进茫茫蓝山搜寻，第一天什么也没找到。时间有限，如果第二天再找不到，两人就只能放弃。走到一片树林里时，李轩坤突然发现这里和前辈发现蜂蒙时拍的照片里的环境很相似，树影般的小花，他决定在这里仔细搜寻。整理后，他和师弟兴奋到要大声说脏话来宣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见了六个锋芒新属，几十种新种，占澳大利亚锋芒属的三分之一，还纠正了以前的许多分类错误，重塑了整个锋芒亚科的分类系统，感觉就像那个地方的锋芒上帝一样。直到他回国后，当地的研究者或昆虫爱好者看到不熟悉的锋芒，还会发来照片请他帮忙辨别。但令研究者们感到有些挫伤的是，这种成就感正在日渐被蚕食。李轩坤、罗新宇和莫小阳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当下生物学科中热门的方向是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育种，而分类学作为基础研究属于冷板凳，不少大学已经撤销了这个专业。罗新宇博士毕业后没有在北京找到高校教职，转行做了科普，就是分类学不吃香的一个例证。科普作者苏成宇也提到过，分类学相关的论文一般没啥影响力，所以大多科学家都是着眼于已有的物种上。某种程度来说，这也解释了为啥他们不太愿意找新物种，然后写一篇论文，因为影响因子真的太低了。得知罗新宇不再从事科研时，李轩坤正在读博士，他受到很大冲击，甚至对自己是否继续做学术都产生了动摇。他记得一起去新疆采集时，罗新宇可以肉眼辨认出只有两三毫米大的牧师的种类，并据此准确推测出附近有什么植物。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罗新宇那样标本制作保存得那么精细完好，对自己研究的类群的昆虫了解得那么深刻。罗新宇曾打算深入研究自己发现的活化石产稿级牧师，最终也因为转行而不得不放弃。

刘星宇并不后悔那些不再专职从事分类学研究，有时他仍喜欢去野外。他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找到过罕见的牧师，不断发现新东西是我最大的乐趣所在。而李轩坤和莫小阳以及莫小阳的学生们还在分类学的研究道路上持续跋涉，他们都做过分子生物学 这个更热门方向的工作，但最终都选择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分类学上。面对自己热爱的专业，在现实中有时挺愤怒的。他曾给一位生物学者的研究不屑和他多说几句话，但情绪过去后，他还是继续坐着冷板凳。科学研究不能全受经济的驱动，做基础研究的学者应该有责任感。 罗新宇去祁连山考察的一段奇遇。当时队伍从甘肃翻越祁连山去到青海，路颠簸难行，汽车平均每小时只能开20公里，海拔已接近5000米，突然风雨大作。罗新宇下车检查车后胎有没有漏气，差点被风吹到山下。他们终于翻越了那座山，下山路上风雨都停了，群山间 出现一轮清晰美丽的彩虹，那是罗新宇见过最低的彩虹，几乎伸手就可以摸到它。罗新宇忘不了自己看到这少有人能见到的美景时的喜悦。去野外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同时也把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尊重和保护带给世界。再经历无数次，我都可以。 本期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关注了一群在野外发现新生物的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斜。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本畅销书《林徽因传》，作者是张清平。这是诗人、建筑学家、一代才女林徽因的一生记录。青年时代，林徽因足迹踏遍了欧美，成为我国第一代女建筑学家。他是国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一生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歌、散文和小说，是现代文学史上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这是一部优美动人的文学传记，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林徽因女士不凡的一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3: 洪九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其实啊，我们早就想说林徽因了，因为在网上她的作品，包括记录他的作品还有他的传记，一直都是非常畅销的。而且林徽因呢也是有大批的粉丝，很多文艺青年都非常的喜欢林徽因，他在很多领域呢确实是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和建树的。因为有一次我也是看到周荣老师的朋友圈啊，你也在专门有讲林徽因，对吧？
3: 是的，是的，我也是林徽因的很忠实的粉丝啊。
2: 对，因为看到你讲的那一期林徽因非常的吸引人啊，我觉得不妨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一起来分享一下不一样的林徽因。林徽因跟咱北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啊。
3: 是的啊，林徽因出生于杭州哈，在杭州的时候在蔡官巷住，然后呢后来也去过上海大庭的时候。
2: 对、首先说一说关于有些人评价林徽因啊，其中有这么一段是梁思成对于林徽因的评价啊，就是她的丈夫对于她的评价是这么说的：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他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起同到村野僻壤去做调查古建筑的工作，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者是我国新诗的创作，他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的概括事物的能力，所以做他的丈夫很不容易。说实话了，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啊，因为他的思想太活跃了，和他在一起必须和他同样的保持这种敏捷的反应才行，不然呢就跟不上他。
3: 是的，他确实是一位思想非常活跃而且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女性。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在文学上有那么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啊，他就是例如像那个人间四月天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分享了他在文学上的那种才华，那种闪耀着的光芒啊，我们都可以吟诵两句他的那个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等等这样优美的诗篇啊。同时他又是对于特别是英国文学啊，西方文学有很好的一个研究，他很早的时候就翻译了夜莺与玫瑰啊这样的一些王尔德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所以他对于西方文学也有很好的研究。那么他也可以跟他的邻居啊金岳霖啊这位那个哲学家共同探讨啊关于一些那个哲学的话题。那么当然他最重要的他的很大的一部分事业都献给了中国的古建筑的调查。我们知道佛光寺啊，最终能够确立佛光寺的年代的时候，竟然是他在那个林公寓的后面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榜题啊。所以说林徽因确实是一段她的一生，我们不得不说她她的一生并不是很长，可是她就是非常非常灿烂的，就是像一束花开一样的一生。
2: 不到51岁。
3: 对。
2: 不到51岁就去世了。
3: 是的。
2: 我们就说一说她的童年吧，她的童年。

0: 童年，他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啊，并不是很快乐啊，就是跟母亲的关系呢也非常的紧张啊。
1: 对，
0: 当然是因为母亲本身他在家族当中的地位，后来呢就一路直下，所以他也受到了牵连。但是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1: 是的，
0: 也是非常敏感，非常智慧。
1: 对对，
0: 所以呢，最终他的灵动，使他还冲出了牢笼。
1: 对对对，打动了他的父亲。
0: 对对对，
1: 对，
0: 因为小时候的林徽因，她确实气质非凡，瘦弱的身躯蕴含着大大的能量。你看她一生都是非常的瘦。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就是很纤细，但是他却含着这么大的能量，在这么多领域都有着自己独到的研究。
1: 对对，他确实是看起来是很瘦弱的，但是他很有文人的骨气啊。包括我们在后面我们可能会讲到他在逃难过程当中啊，在各种各样生活的颠沛流离当中，还有很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他都能保持一种创造力，他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啊。这个真的是很令人敬佩的一位女性。
0: 哎，我插一句哈，
1: 嗯，
0: 就是林徽因其实不是像现在意义上的那种网红美女啊，对吧？就现在意义上的网红美女基本上都是一个样的啊，
1: 嗯。
0: 但是呢，很多人一见了她就觉得她为什么那么漂亮？我有时候也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因为我看过她的很多照片，是吧？其实还是贵在气质上，我觉着。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她是腹有诗书
0: 气自
1: 华，对对对，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由内而外的一个感觉，所以她真的是很爱读书的，她从小就非常的喜欢读书。她的父亲啊，宁长明啊，也是因为他是一位留日的一位学者嘛，然后对她的教育也是很看重的。那个时候他们刚到北京，就送她去了培华女子学校，那么那是一座教会的学校，她很早英文就是有很好的一个基础。后来他的父亲就带着他到欧洲，这个时候呢，他父亲经常要去参加会议或者各种各样的去应酬啊，或者出门，那么他都在壁炉前面开始阅读啊，他阅读占了他很大的一段时光。我真的觉得读书在他的一生当中是很重要的。
0: 所以钟仁老师这段话也是建议啊，我们这个读书俱乐部一定要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去听，让大家开卷有益。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忠。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9: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0: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 林徽因她在留学的时候哈，她在伦敦，她随着父亲去欧游啊，那是她第一段的出国的一个经历哈。然后在这段时间，我们会知道美丽的康桥啊，徐志摩啊，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是对她的一个文学啊，她的一个素养的一个，我觉得是她文学故事的诗歌啊，她的造诣都是，得到了开始就是。他就很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造诣，然后后来他又回国，回国以后再次真正的出国留学，他是去留美的，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那美术系，对，然后他其实本来他想读那个建筑系，可是建筑系是不招女学生的，对，在那个年代，然后他就读的是美术系，后来又读了舞台设计系，所以他与美术的这个渊源啊是非常深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有许多文字，他不仅仅表现在他的绘画上面，表现在他的美术作品上面，还有他的一些做的建筑的一些画稿上，我们还可以从他的一些文字上面都很有绘画感。对，或许过一会儿我们会分享到他的一些很美好的一些文字啊，那些文字基本上都，如果是放在今天的话，我们可能会说会有镜头感。但是他经常会分享一些文字，因为像他写一位女子，她是在一个那个烛光之下啊，擎着烛光，然后这样的一个景象，特别像古典油画，或者女子在拿着一个瓶子汲水回来，从那个水井里面汲水回来，这都是古典油画经常出现的一种题材。
0: 啊，非常棒啊！林徽因，她的丈夫是建筑学和中国建筑史的名家梁思成，那他们一路同行，表面上不过主要是后者的得力协助者，实际呢却是他灵感的源泉。其实他不光是他灵感的源泉，
1: 对对对，
0: 他也是徐。

0: 日模灵感的源泉，在某一个阶段吧。
1: 对对对，嗯，真的，他的思想啊，启发过很多人。这个关系可以从很广义的上面来讲，例如像在古建筑方面哈，对于梁思成来说，哎，他有许多章节都是他自己写的，就是而且包括梁思成啊，我记得他中间有一本书，他说，嗯，中间的插图啊，还有什么那些校对啊，是林徽因自己来做的。然后他说，哎，我觉得那真的是秀恩爱，非常厉害的一个。嗯，他那个梁思成就在题记里面就写了啊，他说无法分辨出梁，我们画出那个就是交界线来，真是一个水乳交融的一个工作，所以他对古建筑啊是有很深的一个认识的。例如像他之前就说过，他提出来的建筑意啊，就建筑意这个概念是他提出来的，他很有趣的。他说，如果你说有画意，有诗意。那么或许我们大胆的会提出来建筑意。那么什么是建筑意？他有一篇文章当中啊，专门写了建筑意这个定义哈。但他是有很文学的方法，就是说古建筑给人唤起的一种美学上的感受啊，对于历史的一种体会啊，是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么他把这种感受，很独特的一种美学上的经验，他叫做建筑意啊，他真的是可以在很多地方都启迪别人啊，都可以开创一个领域。我们相信如果他的生命线如果更长一些的话，他或许会他的情况或者更好一些的话，他或许会在这方面都会有很我们无法估量他的建树，他真的是可以就说很多的建树来的，很惊人的一些成就来的。
0: 嗯，确实是这样。各位听众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关于林徽因。那林徽因其实有几个人物咱们肯定要去聊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先说一说徐志摩吧。
1: 好的。
0: 徐志摩呢，大家其实对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尤其是再别康桥，
1: 对，
0: 其实大家都会背，是吧？至少会背那一句，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呢是1897年出生于浙江啊，他也是出生于浙江的。他的父亲呢，徐申如在沪杭的金融界是很有地位的，
1: 对，
0: 他曾经呢也是拜梁启超为师。1918年呢，他是赴美留学，在那边攻读了经济学的博士，但是他其实对金融是不感兴趣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他对西方文学对哲学非常的着迷，
1: 嗯，
0: 最喜欢的作家是罗素，因此决定转学到英国，跟着罗素学习。在那个时候，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认识
1: 美丽的康桥时光啊，我们永远可以想见那个康桥对于他以前，那么徐志摩在他的自传当一些文章就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地方就是可以启迪人的，就是可以打开人的那个心性的。他说康桥对于他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他说他有许许多多的诗歌来怀念康桥的景色啊。那我们也知道，那么他是在1920年11月哈16日的时候，那么徐志摩去拜访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那么是后来慢慢的，哎，他觉得，哎，这个女孩子啊，她林长民的女儿也是这样的聪慧啊，这样的明白懂事理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哎越聊觉得越投机，好像是得到知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他们中间的一个故事也是很有趣。那么这是他在欧洲的这样的一段时间，然后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徐志摩是一位非常浪漫的诗人啊，他就是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有一位妻子了啊，然后那个那么他这样火热的爱情啊，确实吓到了那个林徽因啊，林徽因也很能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但是林徽因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比较智慧的，他就是说啊，那林长民把林徽因带回了回国啊。其实这其中啊有一段日记叫做康桥日记，我们现在是可能没有办法去看到这一段日记了，就是关于从徐志摩遇到林徽因到林徽因回国啊，这中间有一段日记，其实徐志摩一直都在写日记的，可这段日记因为各种各样的历史的原因、啊、
0: 看不到了，
1: 看不到了。这又好像是那个《红楼梦》的半截，后面半截而已，不一定还会有。但是我们知道那段历史啊，那一段岁月一定是很好的，要不然徐志摩怎么会写下《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向星辉斑斓里放歌，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呢？
0: 对， 但是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里面也写了这么一段哈，我这一辈子。

0: 思就只那一春，说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说也奇怪，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啊。你看还有徐志摩在西安语文化这篇里面写到了、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生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波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1: 是的，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位诗人啊对于康桥和那一段岁月给他的一个记忆啊。我们讲到那个徐志摩，我们就不得不说星月社啊，因为徐志摩真的是和林徽因的一个文学啊这方面的才华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大概1924年的时候，那么他们邀请了北京访问，然后这个时候呢，这是一个当时文情，来到北平的时候呢，像林徽因啊、还有包括梁思成啊等等这些北京的文化名人都会见了那个泰戈尔，对上的一个交流，这是非常是在24年的时候，正好泰戈尔在北京的时候是有个戏剧齐德拉，那么这个戏剧里面就扮演的很多翻译的作品，他已经开始出显他的一个才华了。
0: 对，就是英语也非常的好嘛。
1: 对对。
0: 也翻译过很多的作品。你看包括像泰戈尔啊、林昌民啊、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他们都一起在那边合影啊，一起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
1: 对，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游览了那时候的北京，像松竹梅这样的一些照片，还有林徽因扮演齐德拉啊这样一个公主的一个扮相啊，也是挺有趣的啊，是非常好玩。就是在那个时候，而且泰戈尔本身啊，他的诗歌也是比较亲近于自然的，印度的一位诗人哈、他的诗歌是很具有灵性的。他到中国来的那个他的理念就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我们的一个传统文化，所以说。可能对林徽因啊，对徐志摩都有所启发。那么讲到徐志摩，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有一些徐志摩的生命啊，是真的是像流星一样的短暂。然后他去世的时候，就在31年11月20日的时候，他就忽然呢，就因为飞机失事而去世了。那么这件事情给予林徽因也是巨大的一个打击啊。然后他。当时在《道之魔》当中啊，就曾经写过，他说：“我们难道是失去了一位诗人吗？”他说：“不，我们失去的是一个朋友，一个诗人，我们丢掉的是极难得可爱的人格。”
0: 是，因为胡适也曾经这样评价徐志摩，说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徐志摩最爱的诗呢，其实。就是他其实，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1: 对对，
0: 你想他自己也不费什么力气就。

0: 中绿，我觉得中绿是林徽因在写，有一点面的那个秀秀啊，中绿等等，还有吉歌，吉这样的一些作品都是他写的这些短篇小说。墨影铃是一种南方的话，就是说好像这个事情记不太清楚了，好像这个事情模棱两可的，我不是那么清楚了。林徽因一生很短暂，他就没有写过自传，或者说没有写过回忆录。这一篇是那个他的一个回忆录。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钟荣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林徽因的人生。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了，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读书俱乐部。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根据中医经络学，人的五指指尖各有经穴，而且呢分别与内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有一个指尖感到特别疼痛的时候，那表示与此经穴相关的内脏已经有了某种毛病。如果您的身体出现了某种毛病的话，就可以通过按摩手指来治疗。那具体五根手指分别能治疗什么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跟大家关注这方面的话题。

简单的刮刮手指就能够治疗很多疾病，是真的吗？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脱发怎么治？脱发要刮小指，小指对应的是人体的小肠经，所以经常脱发、小肠吸收不好的人呢，可以刮刮

小指，偏头痛、颈肩痛的朋友可以刮刮无名指。无名指啊，对应的是人体的三焦经，所以呢，经常偏头痛、肩颈疼痛的人，说明气血运行的不是很好，可以刮刮无名指。如果脾胃不好、心慌的朋友呢，可以刮的是大拇指。大拇指对应人体的肺经，肺主纳气，如果肺不好，那么心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呢，大拇指对应的是心肺的器官。当出现心慌、胸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刮大拇指的外侧壁，并且往外拉。另外呢，肺不好容易影响脾胃的功能，所以脾胃功能差的人也可以做这个动作。如果是便秘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刮食指。食指对应的是人体的大肠经，对应的器官是大肠和胃，所以经常便秘和腹泻的人呢，应指。中指对应的是人体的心包经，晕车呢一般是心包经不好，所以说在上车之前的几分钟，或者是有晕车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来刮刮中指。此外呢，睡眠不好的朋友也是心包经的问题，也可以经常做做这个动作。保全身健康，我们来拍拍手掌。很多人都知道足底有很多的穴位，经常泡脚可以养生，但是您殊不知啊，这手掌上面也有很多的穴位，而且有很多的经络，所以说要想身体健康，多拍拍手掌。腰酸腰疼的朋友呢，可以拍拍手背。为什么呢？中医有全息的理论，认为在足部或者是手部分布着体内各个脏器的反射区，比如说像手背就对应了人体的腰部，所以经常腰疼还有腰酸的朋友啊，应该多去拍拍手臂。具体方法呢，就是一手手掌拍打另一只手的手背，交替进行就可以了。好，了解了相关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或者是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中国呀，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有着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今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的十大国粹都有什么。

十大国粹排名第十的呢是刺绣。刺绣啊，就是在织物上绣制的各种装饰图案的总称。刺绣也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术，在中国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刺绣的织物主要是在丝，中国的刺绣工艺在秦汉时期便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陆运输的重要商品之一，大明绣、苏绣、湘绣、粤绣和蜀绣。在中国的传统刺绣工艺品当中，常常将产于江苏省的叫苏绣，湖南省的叫湘绣，广东省的叫粤绣，四川省的叫蜀绣，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绣。除此之外呢，还有河南开封的汴绣、浙江杭州的杭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六大名绣。十大国粹的第九位是剪纸。剪纸呢是中国民间传统的手工艺术，在我国流行了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中国在西汉以及东汉的时代就发明了造纸术，随后就有了剪纸。剪纸是我国最普及和最具有群众基础的民间艺术，具有浓厚的民族民间艺术特色，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也是我国的艺术瑰宝之一。十大国粹排名第八位的是围棋。围棋是一种古老的智力游戏，起源于中国。围棋是中国五帝之一的尧帝发明的，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围棋最早被称为弈或者是棋。

下棋时黑白双方总是互相攻击互相包围的特点称下棋或者是围棋，这样围棋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就固定下来了。围棋属于中国古代四大艺术方式之一，这四大艺术方式呢是琴棋书画当中的四艺之一。琴棋书画当中的棋其实指的就是围棋，南北朝时期棋盘定型为现在的十九道棋盘，并且出现了评定棋手水平的围棋九品制，围棋逐渐地成为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修身养性的一项必修科目，为琴棋书画四艺之一。唐代出现了棋士照官职，中国的围棋在公元七世纪，也就是中国唐朝时传入了日本，很快就在日本流行开了。围棋将科学、艺术和竞技三者融合为一体，既发展智力，培养意志品质，又可以提高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意识，因而几千年来长盛不衰，并且逐渐地发展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竞技活动。十大国粹排名第七，瓷器。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举世闻名的中国瓷器乃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中国发明的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中国号称瓷之国，中国所造出来的精美瓷器为全世界人民所喜爱。中国的瓷器制造技术传到了世界各国，对于中外文化交流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也博得了世界瓷国的光荣称号。我们再来看十大国粹排名第六的是茶道。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和利用茶树的国家，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是世界茶叶的祖国，这也是世界公认的。茶是中华民族的国饮，种茶、制茶、饮茶都起源于中国。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这说明在距今七千年前的神农时代，中国就发现了茶叶，并且知道了茶叶具有神奇的药用作用。因此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神农是中国的茶叶鼻祖。神农不仅是中国的茶叶鼻祖，同时神农也是全世界的茶叶鼻祖。茶叶是最天然最健康的饮料，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喜爱。排名第五，汉服。汉服是中国汉族的传统民族服饰，又称为汉装和华服。汉服是中国汉马三皇五帝时期一直到明代，连续几千年华夏人民也就是汉族一直不改的服饰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为汉服。自炎黄时代，皇帝垂衣裳而治天下，汉服已经基本形成，历经周朝代的规范全面的完善并且普及，汉人汉服由此得名。随后各朝代的其主要的特征是不变的，均是以汉代为基本特征的儒雅内秀，神采俊逸，雍容华贵。名第四，京剧。中国五大戏剧之首，腔调以西皮二黄为主，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被视为中国国粹之一。清代乾隆五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790年起，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他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接受了昆曲和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式，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京剧。京剧形成后，在清朝宫廷之内开始快速的发展，直至民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京剧

为演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手段作用，分布在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中国。十大国粹之第三名，中医。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医一般是指中国以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所以中医呢也称为汉医。中医学之中包含的中药学，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神农尝百草，实有医药的传说，因此中药源于距今七千年前的神农时代。中医的理论基础和源泉就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这部伟大的中国经典完成距今于五千年前的轩辕黄帝时代，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中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也是中医理论基础的奠基之作。十大国粹排名第二，中国武术及功夫，它的英文名是空腹，也就是中国传统武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功夫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中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当中不断积累和丰富起来的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武术外部的形体动作紧密的结合，完成一钻、一连、势断、气连，以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八法的变化来锻炼心身。这一特点反映了中国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备受中国古代哲学、医学、美学等方面的渗透和影响，也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的练功方法和运动形式。十大国粹排名第一位，书法。唯一将古代文字作为艺术的是中国，这门艺术叫做书法。在距今大约五千年前的轩辕黄帝时代，文字开始出现。传说轩辕黄帝命令大臣仓颉造字，仓颉就发明了、创造了文字。仓颉是皇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被后人尊为汉字始祖。中国的汉字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发展，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保存和传承做出了不朽的功绩。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中国的汉字开始以图画记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成为了当今的文字，又因为祖先发明了用毛笔书写便产生了书法。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周朝时期的金文、石刻文、秦代的篆书、汉代的隶书，从东晋到唐朝的楷书、行书、草书，到了唐代，中国的书法艺术到达成熟并且繁荣。中国的书法有五种基本书体：篆书、隶书、楷书、行书和草。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您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今天这次节目给您播袁慧编纂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呢给您介绍宝山镇的蒸炸子村。蒸炸一户人家350口人，这个数字是2007年的数字，耕地面积500亩，山场面森林覆盖面积达15000，来此成村。顾名思义，炸子就是篱笆。从山东来一户姓郑的逃荒者，带着妻子挑着2个孩子来到此地定居下来，开荒种田，生息繁衍。当初没有垒院墙的条件，就以围栅的方式圈定自己的生活领地。几年后又有一户人家迁移到这里，为融合关系也随了郑姓，结为本家，篱笆圈相称，故名今天郑炸子辖7根东沟门。老朝阳据说有张姓3兄弟从赤城老朝阳迁此定居，为纪念其故地，又逢该地为向阳山地，故名。大新房据传是张姓从山东逃荒至此，先搭窝棚后盖新房，故名。西坎位于瓦勺沟西岸台地上，故名。崔炸子是崔姓来该地定居，用原木围成栅栏作为墙，故名。东山根地处郑炸子村东山下，故名。东沟门地处瓦沟门，又位于郑炸子村东，故名。据说崔炸子崔曾经发过大财，后来举家搬走了，迁往何处过，他们只是听上辈人说，过去每到春节都有人骑马到崔家坟营地前祭祖，夜里来夜里走，白天只看见大堆的纸灰和杂乱的马蹄印。有人说崔家发财是因为他家的坟地选得好，后来被一个南蛮子看破风水，并起歹意，在崔祖坟后向马的一块石头中间凿了一道槽，此后再没有人看到祭祀的痕迹。世外桃源，风景如画。郑炸子四面环山，中间是一条狭长的沟，老百姓俗称葫芦沟。沿着溪谷有一条进村的路，这里由于海拔高，到了春天山下烧香花，山桃花盛开，山华烂漫，而山顶却还是白雪皑皑。到了秋天，这里层林尽染，风景如画，山上有多种不同颜色的树叶，人们把它形象地誉为五色坡。过去这里的农民过的是自给自足的生活，与外界很少往来，生活虽不富裕，但也安乐祥和。农作物主要以玉米、谷子、高粱、黄豆为主，其次是各种杂豆、米黍、土豆等几十种，百姓爱吃什么就种什么。果树有李子、杏、山楂、桃、梨，还有部分核桃、板栗等干果。山野里盛产榛子、蘑菇、木耳、山核桃，野菜有蕨菜、苦菜。

0: 野鸡、翅膀，野生药材多达几十种，主要有山姜、鸡、野兔、野猪，偶尔还能看到狼、土豹似的鸟。最能叫的属王刚哥天黑雀，每到夏季天黑后，这两种鸟总是叫个不停，有时都整夜的叫。关于这两种鸟还有一个古老的善恶有报的生动传说。 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个不幸去世，留下了一个儿子叫王刚。后来这个农民又续弦娶妻，生了一子，继母有了亲生儿子，就设法谋害王刚。转眼间，两个孩子长到十几岁。一天，他突然想出一个鬼点子，把两个孩子叫到跟前说：“给出来，谁回家？种不出来，不许回家。”在进山的路上，两个孩子无聊时就嗑麻子。 跑熟了，所以很好吃，就跟哥哥换了，就长了出来，高兴地回家了。弟弟种的麻左等不出苗，右等不出苗，终因饥渴死在，不停地飞叫着：“王刚哥，等等我！王刚哥，等等我！”后娘不见亲生儿子，见儿子死在地里，悔恨交加，一气之下也死了，变成了一只天黑雀，不停地飞叫着：“天黑了，有鬼了！”
1: 娘炒麻子后悔了。这个故事流传至今。洞穴奇观和榆树王。郑寨子村西北有一条沟叫大溪沟，最高峰叫四指山，因向手指而得名。四指山下有四个天然洞穴，分别叫大石窑、二石窑、三石窑和破石窑，其中大石窑最有名气。大石窑坐北朝南，高15米，宽20米，深30米。
0: 洞内东暖下凉，洞口有一泉，洞前50米有一道山梁遮挡，不到跟前一般不容易发现。据说上方是悬崖峭壁，有上百米高，人们开玩笑说，隐蔽在这里，飞机大炮也无奈。洞口上方有一个小洞，名曰神仙洞，洞口直径1米左右，洞口虽小，却深不见底，扔进一块小石头，能听见下落很长的时间。 此洞是本村农民郑维军上山采药时发现的，有人猜想这个洞可叫石缝。郑寨子不但有古洞，而且还有古树。村北大溪沟口有一棵古榆树，树龄约500年，干径1.92米，树高18米，冠幅为怀柔地区野生白榆中干径最大、树形最好、长势最旺的一株，属国家一级古树名木。 北京市小学地理课本曾谈到这棵树王。在古树左上方，现又长出一棵小榆树，笔直挺拔，有20多米高，人们称它为大榆树的孙子。关于这棵树王有很多传说，一说是过去这里生长着两棵榆树，两棵中间有一块黑色的巨石，形似趴在地上的一只蜘蛛，两棵树伸出的枝杈搭在巨石上， 人们称之为二龙戏珠，后来被人砍去一棵。奇怪的是，另一棵伸出的枝杈也悄然枯萎了。另一传说是，过去有一家姓郭的住在树北，距离大树很近，因榆树大仙不满，使得郭家经常闹动静，发生了很多离奇的事，最后只好搬走了。树神的存在使很多人为之敬仰，现在 时常有人在树上挂红布，在树下焚香祈求安康。古庙戏楼坐落在该村的崔寨子戏楼，相传为明朝燕王朱棣扫除北方游牧民族时修建，清朝光绪年间重修。戏楼面阔3间，面积为833.3平方米，用大青砖砌成。戏楼分前台、后台， 前台为表演台，前台与后台之间有屏风，左右各有一花门与后台相通，后台为化妆室，雕花窗棂。

0: 两侧山墙由水彩壁画，绘有戏剧图案。戏楼对面山顶有一座湖神庙，这座庙始建于何年何月无人知晓，从遗址上看大约翻建过三次，说是湖神庙，可庙里供奉的却是长仙，这个谜谁也说不清。传说该庙虽然不大，却掌管着这一地区的 不与行风，保佑着南台子至老朝阳方圆十五华里的吉祥平安。过去每年七月七是庙会，据说庙会的日期是神仙的生日，届时湖神也会邀请亲朋好友前来参加。每年庙会都要长达戏，少则三天，多则九天。文革时间断过几年，从1980年后又开始恢复这一传统文化，几乎每年都唱。 据传在湖神庙许愿相当灵验，因此春节前后香火非常旺盛，求财求官的人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一传十，十传百，使古庙名声远扬。每次筹资修庙，当地群众都会自发的捐款捐物，在外做事的经理老板会主动捐赠，会投外出拉赞助，进到天河汤河川，远到延庆、河北赤城等地。 庙下坡坑原有一处三合院，是会头的办公场所，也是看庙道士的住所，曾有五位道士终老于此。过去庙西二十亩地专供寺庙的老道维持生活。解放战争时期，该院曾收留九名解放军战士在此疗伤。当地村民不但为解放军送水送饭，遇到敌情还把伤员抬到西沟大石窑藏起来。 在广大群众的照料下，有七名战士痊愈归队，有两名战士长眠于此。解放后，该院做过学校，升出站。 1995年由三个村出资重建了会房，并修建了山门，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 1942年春， 日本鬼子占领了本地区，在杨木栅子建立了分驻所，所长叫白石，旁边成立了村公所。
1: 警察队长叫康泰，副队长叫李明信。网络地主恶棍成立了民团，抓来老百姓当团员。这两个汉奸训练团员十分凶狠，轻则拳打脚踢，重则棍棒相加，用枪托砸团员。当地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东北沦陷，东北军的一位菜连长带领着150多人的队伍转战到本村的瓦勺沟落脚。 这里每条山沟仅一两户人家，都在半山腰上，是游击队活动的好地方。村民回忆，当时成立三个伙房，每个伙房50多人就餐，村民们供给食宿，战士们轮流睡觉。在这里活动一个时期以后，转战到河北省赤城县境内，走时留下4名伤员、3名遵化籍战士，伤好归队。 一名北京市通州人叫张连娣，由于腿部伤势过重，不能走路，留下来继续养伤，并留下了一支枪。这件事让当地的地主，也是伪满团员知道，报告了杨木栅子村公所。警察队长康泰带领几名警察团员，翻山来到了瓦勺沟，挨家挨户搜找伤员和枪支，费了半天劲儿没有找到，于是，一场灾难 降到了村民头上。先后有唐福、王祝元、王祝祥、王德凤被抓走，并进行严刑拷打，用火烧肚子、灌辣椒水、灌生小米，肚子灌胀后用脚踩拆房子挖地。由于当地的群众觉悟较高，把解放军伤员藏得比较隐蔽，伪警察接二连三的来了好几次，却始终没有找到。之后对这几个被抓的村民 折磨得更加残酷。第三次没找到，就把王祝元绑到杨木栅子村公所严刑拷打，所有的刑具都用上了，也没能使王祝元说出实情。七天后，正当把他拉出去游街示众，准备在操场上执行枪决时，游击队员张连娣不顾村民的阻拦，拄着拐杖挺身而出，高喊：“住手！我是游击队员，枪让我给毁掉了，与他无关。” 放了王祝元。就这样，这名游击队员为保护当地百姓献出了宝贵生命。村民豁出性命怀恨瓦勺沟人。

0: 后来由狗腿子沈存芳带路把瓦朝沟村民的房子全部烧光，十几户人家无家可归，只好躲进山上的山洞。阴暗潮湿的山洞里没有吃也没有盖的，日伪的法西斯强盗行径几乎把村民推上了死亡的边缘。日伪军为了切断百姓与游击队的联系， 于1943年推行了吉家并村政策，把强迫至老朝阳石花里的200多户人家归在围子里，三五户挤在一个院子里且无吃无穿，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几名警察手持木棍驱赶百姓，日夜背石头修筑围墙建造炮楼盖房子。警察头目叫邹全增，此人似凶神恶煞， 心狠手辣，百姓恨之入骨。他手中常拿着一只镐把，肩上挎着枪，谁走得慢了就是一顿棍棒或用枪托砸。瓦朝沟的村民于万恒被周全增当场打得爬不起来，抬回家没几天就死了。归围的时候不许百姓回家种地，老百姓的牛羊被全部杀光，鸡猪全被吃光，谁家若有一块布头被发现， 都被认为是给八路军做鞋就毒打拷问。老朝阳郑满堂一家七口全部因冻饿而死。据王永瑞、于清海、王永芳三位老人回忆，三年的归围子生活先后有120多名成年人死亡，逃到坝上讨饭的有100多人。当时赶上天花流行，死掉的孩子不计其数。 温榨子村南坎上有一片土地叫三十亩地，扔掉孩子裹尸的干草卷横七竖八，到处都是。开始还有哭声，后来人们已欲哭无泪，只有满天的乌鸦叫个不停，惨不忍睹。到后来死了人，往外抬都找不到人。即便谁家有年轻人，也都是饿得一步三摇，一阵风就能刮倒的体质， 只能靠自家人用绳子没有人手，人死了几个月都不能得到安置。开座谈会时，几位老人有的孩子十几岁无衣穿，到了冬天更难熬，只能整天的围着火盆取暖。出门时一家人轮流穿一条裤子。如今我们赶上了好社会，过上了好日子，国强民富，到多会儿也不能忘记共产党毛主席的恩德， 英勇不屈的田斌。1945年日本投降后，本地来了一位区长叫李广英，带领区小队活动在正栅子一带。区政府设在河北省的黑牛山村，与本村隔一道山梁。区民兵小队长叫田斌，负责在正栅子一带筹备军粮、做军鞋，动员年轻人参加区小队等工作。 这一消息被火会头子李殿士得知后，就带领大队人马奔袭过来，伺机围剿区小队。当这波人走到老朝阳北山顶时，被区小队长田斌发现，他深知区小队寡不敌众，随时都有被包围的危险。为给区小队转移营的时间，危急时刻，他果断地鸣枪报警。火会喽啰们迅速向他冲过来，田斌不幸落入魔掌。
1: 火会把他带到正栅子村地主郑元庆家，绑在门前的大榆树上，扒光衣服，割掉耳朵，用火烧，用烧红的铁棒烫眼睛，用铁丝穿进肩锁骨，绑在榆树上，冻了一宿。当天还下着小雪，第二天上午被拖到瓦勺沟口，用刺刀活活的挑死了。田斌，一个英勇不屈的革命战士，为了解放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 为了新中国的成立，就这样被法西斯强盗残忍地杀害了。老朝阳的革命家庭，坐落在行政村北部的老朝阳村，全村人都姓张。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个家族有四人参军入伍，可谓革命家庭。张存惠1945年参军，在解放河北省四海时牺牲。 张存渠1945年参军，转战山西太原南下抗美援朝，牺牲在朝鲜战场。张存奎1947年入伍，解放河北省丰宁县城时牺牲。张存伟1947年入伍，曾参加喇嘛庙、白塔、天津塘沽、永宁、天津等战役。1953年

0: 1954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退伍。新中国成立后的郑柞子村， 1953年 依靠互相帮助克服了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困难， 使许多人看到了集体的力量。 1955年成立了初级社， 广大农民纷纷要求入社并主动献出耕牛，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56年成立了高级社， 从松树台子至老朝阳有2.5华里的地界， 当时的高级社也叫小乡， 其办公地点设在道德坑。 1958年 在全国大跃进形势的影响下，全村开展了大炼钢铁、深翻土地等不切合实际的生产劳动，而大部分劳动力又被抽去汤河口乡的新地村大炼钢铁，还有一部分人被抽到莱营营石矿人和孩子。为解决在外干活人的后顾之忧，这些老人和孩子全部被集中到温柞子村成立的大食堂里吃饭。 中年妇女全部被调到温柞子的幼儿园、学校里当了伙夫或勤杂工，整个郑柞子村没了人烟，各家的锅、锨、镐只要是铁器全部收走，一时间人心惶惶，大有无家可归的感觉。 由于1958年粮食无人收拾，大多都糟践在地里， 造成1959年至1961年的粮食奇缺， 又赶上3年自然灾害， 天灾人祸，搞得人们常常吃不上饭，都以野菜、树叶、淀粉充饥。 1961年5月解散公共食堂， 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从此以后人们基本解决了温饱。 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的春风， 温暖人间。 1982年秋， 生产队解体，分田到户， 建立了个人承包责任制， 粮食产量有了较大提高。 郑柞子山场较大，畜牧业发展较快，村民的生活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 1978年通了电， 改变了自古以来油灯照明的历史，村里一部分人带头致富，有了汽车，办起了小卖部，通了公共汽车，交通方便了。特别是近几年在党中央提出农村城镇化的政策引领下，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8年， 本村又实行了 新农村改造， 90%的村民建起了新房， 人均收入水平现在达到了9800元， 外出务工人员有楼房、汽车的达十几户之多，三户养牛专业户，存栏牛都在2-30头以上，村民的日子越来越好。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宝山镇的郑柞子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1: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在我们的生活里藏着太多看似平常实则暗藏学问的事物，从舞台上灵活跳跃的人形机器人，到家家户户常备的清洁日用品，从网络上疯传的睡眠小妙招，再到每一个让朋友疑惑的古法护发， 每一件小事背后都有着科学的逻辑与温柔的真相。很多时候我们被网络流言误导，被未知的科技迷惑，被莫名的焦虑裹挟。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拆解这些生活谜题，读懂硬核科技，避开生活风险，化解内心焦虑，用通俗易懂的科普解锁更从容更安全更清醒的生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人形机器人的展演，他们可以流畅完成后空翻，平稳的奔跑，精准跨越障碍，动作利落有智能。但很多人不知道，能完成高难度特技的机器人却常常被一件小事儿难住，拨鸡蛋、拧瓶盖、捏起细小的螺丝。很多人疑惑 AI

算法越来越聪明，机器人的大脑早已十分先进，为什么简单的精细动作觉得比拼从来不只是脑子身体的硬实力？今天我们就拆开机器人的钢铁身躯，看一看这副精密躯体里藏着哪些顶尖科技。首先是机器人的核心动力，关节。我们人类的肢体活动依靠肌肉收缩拉伸关节，灵活又可控，但机器人的动力来源是电机。普通电机转速极快，动力输出生硬，人身上肢体就会不受控制的快速抖动，像一台不停抽风的风扇，根本无法稳定活动。为了化解这个问题，工程师研发出了机器人的专属变速箱——谐波减速器，这也是人形机器人最核心、最精密的零部件之一。它的构造十分巧妙，由椭圆形波发生器、柔性薄壁杯和刚性外齿圈三部分组成。工作时，波发生器高速转动，轻轻挤压柔性齿轮，让齿轮呈现椭圆形，仅在几个点位与外齿圈咬合，通过柔性变形传递动力。这种特殊的工作方式能在极小的体积内实现上百倍的精准减速，还能做到零背膝，简单来说，就是让机器人的关节转动零卡顿、零偏差，精准又平稳。长久以来，这项核心工艺被国外少数企业垄断，也是高端人形机器人造价高昂的主要原因。近些年，国产谐波减速器技术不断突破，才彻底打破垄断，大幅拉低了人形机器人的成本。如果说关节是机器人的动力核心，那灵巧手就是衡量它精细能力的最高标准。很多行业内的工程师都说，造机器人最难的不是会跑会跳的双腿，而是灵活可控的双手。我们日常拿笔、捏鸡蛋、拧瓶盖都是下意识的本能动作，但对于工作都是一场超高难度的多维度考试。拿取物品时，力度分毫不能差，力度稍大就会捏碎鸡蛋、捏断笔杆，力度稍小就会打滑掉。对握节奏每一个细节进化的巅峰成果，拥有27块骨头、数十条肌肉，大脑专门划分出大片区域管控手部运动与感知，灵活度与感知力无可替代。为了复刻人手的灵巧，得依靠电机直接驱动关节结构，采用剑绳远距离传动，将笨重的让手指更加纤细灵活。更先进的灵巧轻度触觉传感器，让机器人拥有触觉，可以感知力度、材质，实现柔性操作。而评判灵巧手性能的核心是可以独立活动的关节数量。人类单手拥有20多个自由度，足以完成各类精细动作。现如今，行业顶尖的机器人灵巧手能够稳定控制10几至20个自由度，就已经是远超普通设备的顶尖水平，足以应对大部分精细化作业。有了灵活的关节和双手，机器人还需要感知世界的五官，这就是各类精密的传感器。没有传感器，机器人再精密的躯体也只是没有感知的冰冷机器。视觉传感器是机器人的眼睛，基础摄像头可以完成基础画面采集。高端机器人会搭载激光雷达，像蝙蝠回声定位一样，通过发射激光测算反射时间，精准绘制周边环境的3维立体地图，精准识别障碍物与地形。更先进的视线相机只捕捉画面中动态变化的部分，反应速度极快，哪怕是高速飞过的小球也能清晰捕捉轨迹。惯性测量单元就是机器人的前庭器官，对应人类内耳的平衡功能，实时监测身体的倾斜角度、旋转方向和运动状态，这也是机器人摔倒后能够自主起身、平稳行走的核心保障。而分布在手腕、脚踝、关节处的力传感器就是机器人。

器人的皮肤可以精准感知受力大小、外界触碰、前沿的电子皮肤，甚至可以分辨触摸位置、物体材质，让机器人拥有更细腻的感知能力。不过，传感器最大的难题从来不是制造技术，而是环境的适配性。这类精密元件十分娇贵，轻微的碰撞、灰尘、水汽都可能导致失灵。如何让机器人的五官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中持续稳定工作，是如今科研团队持续攻坚的重点。除此之外，电池续航与散热是限制机器人落地应用的两大隐性难题。人形机器人全身十几个关节同时工作，功率消耗极大，但电池又不能过重，电池自重越大，整体能耗就越高，陷入负重耗电的悖论。这也是机器人续航仅有2到4小时的核心原因，也是各类机器人赛事中需要频繁换电的关键。同时，高算力芯片和高速运转的电机会持续产生高温，机器人没有人类的汗腺可以散热，只能依靠风冷、液冷系统被动降温。如何平衡散热效率与设备体积，也是行业亟待突破的技术瓶颈。那了解完这些，我们就能明白，所谓的具身智能从来不是单纯的算法聪明。人工智能的一半是代码算法，另一半是物理硬件。再先进的大脑也需要稳定的关节、灵巧的双手、灵敏的传感器和持久的动力系统支持。正如行业内的一句玩笑话，机器人学的一半是物理学。每一次机器人精准又灵动的动作，都是机械、材料、传感、算力多领域技术的完美合奏，这也是科技最好。那我们聊完硬核的机器人科技，我们喜欢在网上收藏各类生活小妙招，觉得既能省力又能省钱，尤其是各类清洁技巧备受大家追捧。但很多网红妙招看似高效，实则暗藏极大的化工安全隐患。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家里的84消毒液、洁厕灵、酒精、除垢剂、小苏打，本质都是化工化学品。它们规范使用是便民好物，一旦随意混搭、错误操作，就可引发中毒、灼伤，甚至爆炸事故。全网流传最广的危险操作就是混用清洁产品，不少人为了加强去污效果，会将84消毒液和洁厕灵混合使用，用来清理卫生间顽固污渍，这是绝对致命的错误。84消毒液的核心成分是次氯酸钠，属于含氯氧化剂，而洁厕灵主要成分是盐酸，两者混合会瞬间发生剧烈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有毒氯气，少量吸入氯气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引发咳嗽、胸闷、咽喉肿痛。那么当浓度过高时，会引发肺水肿、呼吸困难，严重时可危及生命。除此之外呢，含氯消毒液也不能与白醋、氨水类清洁剂混用，同样会产生有毒有害气体。化工安全的核心准则居家同样适用，不同属性的危险化学品绝对不能随意混搭。除了混用清洁剂，大面积喷酒精消毒也是大众高频踩中的误区。很多人觉得75%的医用酒精杀菌效果好，就会全屋喷洒消毒，殊不知75%的乙醇属于易燃。

操作近距离接触，一旦液体溅落在皮肤上，如果管道内残留其他清洁产品，倒入疏通剂后还可能引发剧烈的化学反应，导致液体喷溅伤人。化工作业的防护规范同样适配居家场景，使用腐蚀性清洁剂务必要佩戴手套、护目镜，做好基础防护。当然，也并非所有的生活妙招都是错误的。我们常用的小苏打、柠檬酸就是安全味儿清理轻度油污。弱酸性质的柠檬酸能够的水垢，这类化学品性质稳定，只要单独使用、按需取用，不大量囤积、不随意混搭，就是安全靠谱的清洁方式，也契合危化品分类存放、控量使用的安全原则。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破除两个居家化学的误区。第一，不要觉得日用品绝对安全，所有清洁化学品都是有专属危险属性的，只是规范使用时风险可控。第二，很多超强清洁效果都实现的，背后暗藏极高的安全代价。使用任何清洁用品前，一定要仔细阅读产品标签和说明书，看清禁忌事项与警示标识。操作时保持通风，做好防护。用完呢，要及时盖紧瓶盖，放置在阴凉干燥处，远离热源，避免暴晒。一旦发生液体溅洒、身体不适，及时按照说明书应急处理，严重时立即就医。生活处处是化学，没有危险的化学品，只有危险的使用方式。学会科学使用，才能够真正的化危为安。失眠可以说是当代人的常态，压力大，作息夜夜难以入眠。也正因如此，各类秒睡偏方在网上是大肆流传，其中最火的就是左鼻孔呼吸助眠法。网上传言，堵住我们的右鼻孔，只用左鼻孔吸气呼气，能够调节自主神经紊乱，让人快速的放松入睡，甚至还声称该方法刊登在了《自然》杂志旗下刊物，科学有效，百试百灵。很多失眠患者争相尝试，那这个方法真的靠谱吗？客观来说，这个说法并不靠谱。左鼻孔呼吸的说法源自于瑜伽月亮式呼吸法。传统瑜伽认为，单侧左鼻孔呼吸可以舒缓身心，放松神经。现代医学也有少量的相关研究佐证。2022年有一项针对医学生的对照试验显示，连续4周睡前练习左鼻孔呼吸，受试者的睡眠质量有所提升。原理是单侧左鼻孔呼吸能够增加迷走神经张力，激活人体副交感神经，起到舒缓放松的作用。但这项研究存在极大的局限性，样本量小，分组不随机，且完全依靠主观问卷评估效果，存在极强的心理暗示和安慰剂效应，并不具备深存在鼻周期，这是一个受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生理现象。我们的两个鼻孔本来就会交替工作，每2到7个小时自动切换一次通畅状态，一侧通气顺畅，一侧轻微堵塞，全程不受人为控制。强行堵住一侧鼻孔呼吸，本身就是违背生理规律的行为。不仅如此，对于患有鼻中隔偏曲、鼻息肉、慢性鼻炎的人群来说，强行控制单侧鼻孔呼吸会加重鼻腔负担，引发胸闷、头晕、过度换气，反而会加剧焦虑和失眠。而网传的《自然》杂志相关文献更是不是传言，对应的论文研究的是人体平衡脑网络，与睡眠、鼻孔呼吸毫无关系。真正的睡眠改善从来没有捷径，入睡是复杂的生理过程，关乎褪黑素分泌、体温调节、情多种因素。失眠的成因、环境、药物等多种类型，不可能通过简单的呼吸动作瞬间解决。我们可以把左鼻孔呼吸当作低成本的睡前放松方式，不必刻意强求、强行操作。真正靠谱的助眠方式永远是规律作息，睡前远离电子屏幕，营造安静黑暗的睡眠环境，拒绝睡前暴饮暴食和咖啡因摄入，破除

网络睡眠谣言，坚持看，才能从根源上摆脱失眠困扰。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头发出油速度越来越快，掉发也比以前多。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刷到一种说法，现在的工业洗发水里面有月桂醇，有硅油，化学成分把头皮洗坏了，越洗头皮脂腺就越报复性出油，所以头发是越洗越油。 还有不少人怀念以前用皂角洗头的年代，觉得那个时候没有化工产品，头发乌黑浓密，于是呼吁大家放弃超市的洗发水，回归古法洗头。那真相到底是什么？洗发水真的会把头皮越洗越油吗？首先，我们要理清一件事儿。 头皮出油根源是皮脂腺分泌皮脂，洗发水本身没有能力刺激皮脂腺加速出油，皮脂腺附着在毛囊旁边，分泌油脂的多少主要由体内激素信号控制，雄激素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为什么青春期之后出油明显变多？为什么男性普遍比女性更容易头油？为什么熬夜压力大，作息紊乱的时候头油会加重？ 这些影响全部来自身体内部的内分泌变化。洗发水的作用仅仅是把已经分泌到头皮发根表面的油脂洗掉，清洁发生在头皮外部，它没有办法向皮脂腺发出指令，让腺越洗越油这个结论在一天又油了。本质只是皮脂一直在持续分泌，如果长期不清洗，油脂只会堆积更多，而且皮脂长时间停留在头皮表面会被马拉色菌这类 微生物分解生成有刺激性的游离脂肪酸和氧化产物，诱发头皮发痒、头屑增多。及时清洁带走代谢产物，反而是保护头皮屏障，而不是破坏它。 有一项针对中国人的研究，在2021年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研究发现随着每周洗头次数增加，头皮状态使用者的满意度整体是改善的，每周洗5到6次的时候体验最好，每天洗头对比一周只洗一次，出油、头屑、瘙痒这些指标都更好。研究没有发现洗头造成头皮头发损伤的客观证据，这个研究告诉我们，按照自己头皮出油的节奏 调整洗头频率，就算是每天洗头也不会越洗越油，不会损伤头发。那下面我们再来聊聊大家争议最多的两类洗发成分油。大家常常批判的月桂醇硫酸酯钠，月桂醇聚醚硫酸酯钠属于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清洁去油能力很强。皮肤科斑贴试验中，月桂醇硫酸酯钠甚至会作为阳性刺激对照物。 但我们不能脱离使用场景，脱离剂量谈刺激。斑贴试验是把试剂长时间封包在皮肤上，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而洗头的时候，这类成分只在头皮停留大量清水冲洗，最终残留在头皮上的量微乎其微，不能直接把封包试验的结果套用到冲洗类洗护产品上。 洗发水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本身头皮敏湿疹，容易发痒刺痛，可以换成成分相对温和的洗发水。那我们再来说硅油，很多人把硅油当成有害成分，觉得头发压塌发根，实际上硅油的分子体积很大，很难进入毛囊内部，它的作用是附着在发丝表面，形成一层薄膜，减少梳理的时候低断发。 美国化妆品原料评估委员会多次评，有些人用完觉得头皮厚重扁塌，只是配方认真冲洗就可以改善，洗发水全盘否定，根据自己发质的感受挑选就可以了。那听到这儿呢，肯定有人会问了，那古法洗发用茶敷皂角洗头是不是天然就更安全？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关键点。 茶敷能够清洁头发，依靠的是里面的茶皂素。茶皂素本身就是非离子，古法洗头起效的依然是化学成分，并不是脱离了表面活性剂。

0: 只是天然原料里的表活浓度、纯度不可控，造假呢也是一样的原理。还有一个误区，天然原料不等于不容易过敏，植物提取物是接触性皮炎常见的诱因。在化妆品过敏案例当中，茶树油、洋甘菊、菊科植物提取物都有明确的致敏记录。另外，很多自制的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古法洗护产品为了宣传无添加、不添加防腐剂，含水的洗护原料非常适合微生物繁殖，一旦被如果有抓破的伤口，感染风险会大幅上升。防腐剂不是商家多余的添加，它承担着产品安全稳定的功能。还有大家经常听到的何首乌，很多人把它当成养发神品。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通告和多项研究已经证实，何首乌存在明确的肝毒性风险。虽然外用经皮肤吸收的量远低于口服，风险不一样，但我们不能简单贴上天然等于安全的标签。生活处处有学问，事事有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暨北京晴满四季协同发展启动仪式在喇叭沟门满族乡举行，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开启多元文旅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假期新体验。第三届如夜来栖金秋月书集在雁栖湖畔开集书海市集匠艺体验、名家分享、 IP 互动等板块，陪伴市民游客感受阅读式微度假。怀科杯昆仑决青少赛暨昆仑少年团挑战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大报告厅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征、陶芳芳报道。秋然满乡，星河入怀。10月2日，松瓣星河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暨北京晴满四季协同发展启动仪式在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古树生境花园举行。活动紧扣松瓣星河全域生态文旅提升核心 IP， 以古树新生、星空之约、满乡记忆、松露寻踪为叙事主线，打造沉浸式圈层化、特色化文旅盛会。秋文旅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
5: 作为本次活动最大亮点，竟邀北京最东密云区新城子镇花园村、最西村、最南大兴区余阀镇十里铺村、最北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四大极点乡镇村代表齐聚茂山，围绕两山理论、乡村实践、生态赋能乡村振兴开展深度对话交流。四方代表共同签署北京东西南北四级镇乡协同发展协议，联合发布协同发展倡议，未来将从党建联建、产业联动、文旅连线、宣传连推等维度系统发力，构建北京四级村镇联动发展、协同赋能的全新格局。
6: 四级协同发展啊，应该对于北京打造四级 IP 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载体和契机。今后的工作呢，我们通过党建定期开展联系啊，共同推动四级联动引领啊四级的这个乡村振兴，再有呢就是在产业发展上形成这个四级联盟的这个 IP 共享共同发展啊，发挥好啊四级不同区域的这个特色，共同打造啊北。
5: 伴随四级协同的共商部白桦之约、古树祈福、天文观测点三大北京北极特色打卡点，打造兼具浪漫氛围与文化内涵的沉浸式文旅场——北京天文馆茂山天文观测点揭牌仪式，该乡星空研学天文科普文旅体系进一步完善。
7: 茂山村是北京最北的天文观测点，这个观测点今后将面向广大的天文爱好者开展

0: 航空观测、天文科普、研学实践等各类活动，打造集体验和科普于一体的星空文旅目的地。
1: 活动特设智慧帽山共话公文环节，来自民族历史、非遗保护、植物生态、旅游发展四大领域的权威专家，围绕满族文化传承、非遗乡村赋能、旅游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为喇叭公们满族乡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把脉支招。
2: 下一步公们的发展应该乘势而上，我们要把我们的星空、古树、森林、非遗、民族等这些个资源整合起来，通过生态保护、宁夏经济，通过协同发展，把我们的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科普研学、户外休闲、艺术写生、文学体验、宠物友好和数字游民这八大旅居场景切实地推动落地，从而打造森林氧吧、星空小镇、旅居圣地、幸福沟门。
1: 活动期间，钢琴独奏、月光、现代舞、星河相遇、满族非遗、二魁摔跤等精彩文艺演出皆集结临海古道，开启现场布设的四季好物市集里，非遗捏面人、松露茶、蜂蜜等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游客。活动将持续至十月底。年康养旅居三大核心课：古树科普、山野探秘、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3: 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启幕，一直持续至五日。音乐演出、创意市集、喜剧现场、潮流运动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在游客带来北京最北怀柔。作为阿那亚自有现场品牌，阿那亚 Live 落地北京的采用去中心化双舞台模式，以流行、摇滚、电子、R&B 等多元音乐风格分别登上蜂鸟、胡声双舞台，解锁多元新潮听觉体验。不止于聆听，现场还配套顺风耳声音游乐场，带来声音装置、音乐实验、工作坊、互动体验、美食及市集等内容，乐迷可参与现场互动体验。轻松愉悦的氛围并未止步于演出现场，而是进一步小镇。小镇 A 区广场变身开放的假日客厅，打造了不少生活场景。串串门 Open House 市集依托共享餐桌、创意市集、互动游戏、主题展览等多元内容，营造出沉浸式休闲氛围，让音乐之外的假日体验持续延伸。
4: 国庆节来嘛，然后很放松很自然，有好多做小手工的呀，还有很多小动物，还有很多这种文化创意类的东西，然后跟邻里之间可能有这种交互，我们就觉得挺惊喜的。
3: 篮球赛、无界足球友谊赛、匹克球趣味体验、体能挑战赛等多元运动项目接连开展，低门槛高互动的玩法适配全年龄段游客，让市民在湖畔仙氧中释放活力，乐享金秋。
5: 首先我觉得这边阿那亚这边的一个就是球场一个设施啊什么非常齐备吧，然后包括它的一些草地啊，然后球门都是很新的，然后第二就是它这个风景啊，然后整个气候吧，我觉得很舒服，在这地方还是非常享受的。
3: 潮流休闲业态持续加码，当天阿那亚剧场怀柔上演单立人喜剧拼盘，为秋日湖畔增添满满欢乐氛围。
6: 看单立人的那个线下的演出，现场气氛还挺活跃的。
1: 十月二日，第三届《如雁来栖金秋月书集》在雁栖湖畔开集，为期四天的活动中，书海市集匠意体感受阅读式微度假。
7: 书海集市人气高涨，中信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新经典、摩铁、中信书店、新华书店等二十余家优质出版机构与文创品牌齐聚，精选人文社科、前沿科普、少儿读物等丰富品类。其中十余家头部出版机构的加持，将更多更好的资源带到了市民游客的身边，也让大家享受到了更多专属折扣。活动还推出了惠民福利，图书折扣65折起，文创85折起。书海集市的热闹离不开各有侧重的选品。

0: 这个作品呢，是由哈利波特系列作品、新华书店、中信书店等优秀作品供读者按作者出版社挑选。
1: 买了一本小漫画，这个形象孩子特别喜欢，或者是最咱们这块我觉得主题还都挺好的，可以比较休闲的，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就是和书接触。
0: 此外，非遗手作也是活动的一大亮点，在书海集市中心区域的手作体验区，专业老师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大家跟着步骤一针一线的装订，最终装订成记事本，感受另一种书香。
1: 也是很难得一次家庭一块儿去体验，就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吧。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还可以带回家。
0: 丰富全网粉丝超亿的开心锤锤人偶与大家现场互动，童书讲师带领家庭开展绘本共读情绪管理互动游戏。此次活动还联动了阿那亚雁栖湖实现场景升级，打造度假新范式。 被动感音乐包围的特色串串门市集，则集合多元生活方式品牌、潮流好物、轻食咖啡、生活美学业态，与书展区相互呼应，实现阅读、逛集、休憩一体化体验。据了解，活动持续至10月5日。 每日11点至20点，科学秀、新书分享、绘本剧场、非遗手作等活动在阿那亚雁栖湖畔，陪伴大家过一个轻松、有趣、惬意的假期。
2: 11月2日下午，为期2天的怀科杯昆仑决青少赛暨昆仑少年团挑战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3: 大报告厅举办。4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追梦少年齐聚赛场，各组别比赛轮番登场，擂台之上紧张机调整站位，寻找进攻机会。时机成熟，直拳为和小将们都保持高度专注，进攻果断，防守扎实。 场边教练随时喊话指导战术，提醒选手调整呼吸，把握节奏。据了解，本次赛事从赛场搭建到灯光舞美，从运动员出场环节到整体竞赛氛围，均严格按照昆仑决职业赛事标准执行，设置联赛、精英赛、昆仑少年团挑战赛三大组别，按照年龄、体重、精细分组，最小参赛选手仅6岁，所有参赛运动员都将纳入昆仑决青训体系重点观察名单。
4: 优秀选手有机会获得后续青训培养机会。
3: 比赛氛围也特别好，队友的实力也特别强悍，我赢了，我感觉很开心。我收获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后肢射的更准，速度更快，力量更大。以后的比赛我会更多的参加。晚7点，备受关注的少年团挑战赛正式打响，延续签约选手首擂全国挑战者公擂的核心赛制。 首擂少年陆续出战，既有经验丰富的核心成员，也有刚刚完成签约的新锐力量。擂台上，攻擂选手大胆主动进攻，不断寻找击打机会。首擂小将稳扎稳打，巧妙化解攻势，伺机反击。挑战赛不仅是技术擂台之上少年逐梦，赛场之外风光正好，怀柔各大景区也成为参赛选手和家长此行的目的地。
5: 平常训练的时候啊，一直是在国内。 然后呢，这次来参加这种大赛呢，对孩子打完比赛以后呢，我们再去逛一逛慕田峪长城，再去逛一逛雁栖湖，让孩子这个假期呢更去充实一些，快乐一些。
3: 昆仑决文创园、昆仑决世界格斗冠军赛等顶级赛事已深度融入怀柔335N 品牌赛事体系，怀柔区将山水资源、长城文化、科学城元素与体育赛事深度绑定。
6: 昆仑决格斗赛被列为重点发展的时尚新兴赛事之一。怀柔这么美丽的地方，全国的青少年比赛，还有他们的家长都来到了怀柔，看到我们的堑壕长城，见到我们美丽的科学城，把我们怀柔一系列的举措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给全国各地。
2: 11月2日至6日，永不落幕的音乐节连续上演7场活动，串联雁栖湖公园、怀柔科学城创新小街，融合潮流乐队演唱、红色文化互动、电音狂欢等多元内容，面向市民。

0: 免费开放，以丰富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点亮群众国庆假日生活。
1: 10月2日晚，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国庆假期首场演出在怀柔青春万达广场火热开唱，活动现场寂静绽放乐队和 DJ 小雨先后登场，一场场流行曲目接续响起，动感十足的电子节拍点燃了夜晚，不少市民被音乐吸引，跟着旋律挥手合唱，感受这场家门口的音乐演出。
2: 刚才那后来我就特别喜欢，然后那个合集乐队那个我也特别喜欢，把这一天的心情都变得更好了，本来这国庆节就挺快乐的，有这个可能是快乐加倍了。
1: 表演间隙活动设置了有奖问答，推出了红色影视片段配音秀，邀请现场市民登台即兴演绎，在活动中厚植家国情怀，同时演出与商圈场景深度融合，互动环节现场发放了万达广场，聚拢商圈人气，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3: 今天我来万达本来是玩的，中了电影票很开心，听音乐我也很开心。
1: 本次以潮流音乐为主题的演出将连续三晚在怀柔青春万达广场举办，持续为市民带来差异化的视听体验。本台记者张德荣报道。10月3日，800名式客厅整装待发，随着发令枪响起，最美怀柔唱旗嘉年华正式开始，亲友们沿着新生路有序前行，汇成一条移动的彩带，沿路满是欢歌笑语，专业公路车、小轮车、平行服处处洋溢着青春与活力。本次活动由怀柔区体育局主办，怀柔 EZ 户外俱乐部承办，怀柔科学城集团协办，全市各区骑友踊跃报名，不少附近上班的科研工作者也积极，名额就被一抢而空。骑行全程23.87公里，起点和终点设在科学城城市客厅南门，途经新盛路、新丰街、京家路、京密引水渠路、西密路、环镇路、龙德航路等地，串起科学城的现代楼宇与沿途景观。本次玩赛包颇具怀柔特色，以本地板栗为原型的力宝 IP 骑行包、骑行壶、骑行杯等文创礼品，让骑友们觉得可爱又贴心。玩赛后，骑友们纷纷拍照留念。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美食市集，30余家特色展位，搭配精彩的音乐演出，让骑友们聚在一起分享骑行乐趣，畅享美食，聆听音乐。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怀柔还将开展其他路线的骑行活动，怀柔有8条特色的骑行线路，覆盖环山、环湖、环城、沿河等多元景致，串联夜栖湖、慕田峪长城、红螺寺等标志性点位，希望通过一系列的骑行活动，让骑友既能近距离感受科学城的创新活力，也能沉浸式领略京北山水风光，推动体育与文旅、科创深度融合。本台记者陶芳芳报道。当城区的秋风刚刚飘来，喇叭沟满族乡的山峦已铺展成一幅浓墨重彩的山野油画。作为北京秋天最先抵达的地方，这里的万亩林海提前换上了鎏金装束，成为不少市民寻秋的心仪之地。想要接触北京的第一抹秋，一定要去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连绵群山中，白桦树镀上了金边，蒙古栎晕开橙红，五角枫燃起点点丹红，层层叠叠的色彩顺着山势铺展。漫步在白桦林间，阳光穿过林叶缝隙，落在了铺满落叶的小径上，这里还有光影里的人文秋意。日前，全国摄影艺术展亮相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展厅内一幅幅不一样的秋日意境。走累了，就去种榆树店村和孙炸子村尝一尝地道的山野美味，酸香醇厚的酸菜白肉，焦香暄软的贴锅玉米饼，清爽解腻的凉拌黄花菜，还有野生松露炖土鸡，清炒时令山野菜，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当暮色漫过孙炸子村的星空民宿，是游客赏秋观星的首选。木质小屋依山而建，藏在里面。

两边推窗便是山景，抬眼便见星河横亘于深蓝天幕之上，仿佛触手可及。喇叭沟门的秋天是动静相宜的，这里由北京最美的乡村公路拉碾路串联起中日书店、下河北、孙栅子等多个村落，在山村与临海中穿行，沿途景致随山势层层递进，仿佛人在画中游。 寻求不必远行，驱车向北，就能找到北京最早的秋天。在这里，看层林尽染的漫山秋景，品热气腾腾的满香美食，赏光影交织的摄影佳作，住星河枕梦的山野民宿，感受秋日的浪漫与惬意。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歌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电视剧不同的影视作品配乐又各有各的特色，而那些经典的影视金曲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哼唱几句。影视剧和影视剧的音乐往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尤其是那些很好哭的电影，歌声一起，眼泪不自觉地就顺着眼角滚落下来。这就是影视金曲的魅力，它们不只是背景音乐，而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密码。前奏一响，时光倒流，那些看过的剧、爱过的人、走过的路全都回来了。这里是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几首影视剧当中的金曲。来到这个小节，

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是86版《西游记》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你挑着担，我牵着马，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它广泛的群体基础让它几乎成为了国民级的金曲。这首歌曾经也是获得了首届中国十佳影视金曲奖。

这首歌是出自《好汉歌》，路见不平一声吼，唱出了梁山好汉的豪爽侠义。这首歌以其独特的感染力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这首歌同样也是电影金曲奖。

换一种曲风来听一听叶振棠为大侠霍元甲来演唱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歌在80年代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而风靡全国，激发了无数人的爱国情怀。它也是入选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几首经典的影视金曲。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和各位重温《还珠格格》当中的插曲《雨蝶》。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信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37年的秋天，上海的空气中还残留着淞沪会战的火药味儿。整座城市大半都已经落入日军手中，国民党当局把控舆论，街头报刊里全是他们筛选过滤后的报纸，通篇抹黑共产党，编造陕北苏区的谎言，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红军真实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然而一年之后，一本薄薄的英文样书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没错，这本书，这里面又有多少跌宕起伏的故事呢？谁在看到他的第一眼就确认要将这本书翻译出版？从翻译到校对、印刷、发行，他们都克服了怎样的重重阻碍？为什么说这是一次文化的壮举？听天下，跟您聊聊西行漫记的诞生之路。咱们之前聊过，1936年在宋庆龄的暗中安排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了层层封锁，孤身进入陕北保安，成为了第一位走进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接下来的4个月时间里，他跟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彻夜长谈。

于是斯诺在封面上写下了 Red Star。 斯诺的书稿转交给出版社的时候，不小心抄错了一个词，变成了 Red Star Over China， 翻译过来就是咱们熟悉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这本书由英国伦敦格兰茨公司正式出版，刚一面世就轰动了欧美，一个星期内就被抢购一空，出版公司只好再版。一个月内连续再版三次，仍然满足不了大众的需求，几周内就卖出了十几万册，在美国又连续加印了5版。有的西方媒体评价，这本书对红色中国的记录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可在中国，这本书却是一本绝对的禁书，别说公开发行了，大部分老百姓甚至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的。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37年，这年冬，斯诺辗转来到上海租界做记者，凑巧结识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胡玉芝。胡玉芝常年对接外国记者赶消息，是出版界内公认的全才。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评价，您听一下他的履历就知道了。1896年他出生在浙江上虞，18岁进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博览文史、外语、社科各类书籍。1920年和茅盾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成员之一。五卅运动时，他牵头办进步报纸，用笔杆子抨击反动时，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彻底转变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1931年回国后，他长期主编东方杂志《世界知识》，一直在上海宣传抗日，可以说采写、翻译、编校、出版、发行，胡玉芝对每个环节都精通。业内都说近现代出版界很难找到第二个和他一样全能的人才了。咱们再说回上海这边，一天胡玉芝拜访斯诺时，偶然看到了一本刚从伦敦寄过来的英文样书，立刻就被标题吸引了，直接将样书借走了。回到住处，他一口气读完，越看越激动，当长年累月的造谣抹黑。不过胡玉芝心里也明白，这件事风险极大，一定要慎之又慎。他第一时间找到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向他求证书中的内容。刘少文刚从延安回到上海，清楚斯诺全部采访细节。他告诉胡玉芝，书中所有领导人谈话、苏区史实，全部经过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审阅修改，内容100%真实可靠。这句话彻底打消了胡玉芝心里的顾虑，正式敲定了翻译出版这本书的计划。在当时，想要将这本书翻译出版，会遇到怎样的困难？胡玉芝又是如何做的？摆在眼前的第一道大山啊，那时候所有出版物都是经过国民党新闻总署审批盖章，这名字就连初审都过不了，根本不可能拿到审查许可。好在胡玉芝的弟弟脑子灵活，给他出了个主意，咱们不挂靠现有的出版社，自己成立一个民间文化社团，对外只宣称印制普通抗日读物，这样不就能避开特务和日军的盯梢了吗？就这样，一个名为复社的团体在上海租界悄悄成立。复社寓意着复兴中华，表面上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而暗

0: 地里，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印出这本记录红色中国的书。解决了出版的名义问题，下一个难题就是翻译。当时胡玉芝每周二都会和上海进步文人在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碰头，商量抗日宣传工作。一次座谈会上，他把翻译《红星照耀中国》的想法和盘托出，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一致赞成，最终凑齐了12位译者，堪称当时上海进步文化界最顶尖的阵容，包括胡玉芝、上海周报，还有3位深耕外文的学者。可棘手的是，斯诺手里只有那一本英文样书，没有多余的副本。胡玉芝只能忍痛把唯一的样书拆开，每人分走一张，带回家分头翻译。所有人都约定翻译全程分文不取，纯粹就是为了唤醒民众，哪怕付出代价，也心甘情愿。拆开样书，分章翻译的计划刚落地，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意外居然来得如此突然。第一位出事的是中华数据编辑倪文宙，他在家翻译的消息遭到举报。一天深夜，特务直接踹开了他家大门，翻箱倒柜的搜查。他们翻出了倪文宙没翻译完的英文手稿，好在书页零散，又没有完整标题。在特务的盘问下，倪文宙强压内心的恐惧，神色镇定地解释说，这些只是自己用于学术研究的外文论文资料，根本不是政治书籍。由于翻不到证据，特务们只好半信半疑地离开。倪文宙虽然躲过一劫，但这场意外让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之后存放书稿和进行翻译工作时，都加倍小心，生怕再暴露行踪。可没过多久，另一位翻译者，《易报》的主编冯斌福又遇上了更大的麻烦。他格外珍惜分到的书稿，每天翻译工作结束都会把书稿锁进家里的保险箱。谁料半夜家里进了小偷，保险箱被暴力撬开，钱财被洗劫一空。小偷估计也没仔细翻看，竟然连同书稿一起给偷走了。第二天一早，冯斌福发现保险箱空空如也，瞬间陷入绝望。先不说活是不是白干，问题是所有的书稿根本没有备份，自己负责的章节相当于完全作废。整本为了找回书稿，他们四处询问外籍友人，好在机缘巧合之下，一位英国侨民捡到了遗失的译稿，几经辗转送了回来，这场书稿遗失的危机才被化解。两场有惊无险的遭遇之后，胡玉芝和翻译团队的所有人都明白，这一次的工作就等同于在战场上和敌人周旋，每分每秒都要倍加小心。20天之后，大家各自完成了翻译，全部稿件汇总到胡玉芝手中。本以为可以顺利进入印刷环节，可胡玉芝看过稿件之后却眉头紧锁，他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份书稿根本没法出版，这又是为什么呢？道理其实很简单，翻译者不同，写出来的语言风格自然也不同。胡玉芝看完之后发现，他们之前分开翻译确实大大加快了工作进程，可大家没有统一的标准，造成了许多无法调和的问题，比如篇章之间衔接不上，有的倒叙回忆的段落十分生硬，读起来还会前后矛盾。最麻烦的是人名和地名的翻译，他们都不了解陕北苏区的真实情况，翻译只能靠音译，那中文里读音相同相近的字儿可太多了，大家翻译起来五花八门，看完之后一漏洞百出。
1: 广播电台，北京时间。

0: 19点整。
1: 要是就这样印刷出版，只会误导读者，肯定也辜负了斯诺。别的解决办法，自己干吧。胡一直放下了手头所有工作，找了一处闲置的狭小阁楼，把自己彻底封闭起来，开始全心全意校订全部译文。他每天只睡3-4个小时，白天核对原文，修正译名，夜里理顺行文，统一文风，连续13个日夜埋头修改，整整瘦了5斤。但凡遇到看不懂的史实、不确定的专有名词，他就抽空悄悄去找斯诺核对，或是找到刚从延安回来的朋友，确认苏旭的地名、领导人的名字。斯诺还特意把自己出书前修改、删减、重写的补充内容全部交给胡玉芝，让译本比海外原版内容更加的完整准确。13天之后，胡玉芝走出了阁楼，原本漏洞百出的百纳译终于被他缝成了一本逻辑通顺、细节严谨的完整书稿，就等取名和印刷出版了。不少人提议直接用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直白大气，完全忠于原著，可胡玉芝当场否决了这个建议。在日军特务双重盘查的租界，红星这两个字儿太过扎眼，恐怕刚摆上书摊就会被审查人员直接没收。他思索再三，决定起名为西行漫记。单看名字像是一本普通人游历西北的游记，能完美避开审查人员的怀疑，但了解内情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西行指的就是前往陕北红色根据地。书名敲定，书稿定稿，离成书只差最后一步了。没想到这一步，大家一算账发现要2500元经费，在民生凋敝、百业萧条的上海，这笔钱简直是天价。就算大家能凑齐钱，恐怕也找不到敢印刷红色读物的印刷厂。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读书杂志的编辑杜元起主动找上门。他原本计划前往解放区，胡玉芝一看正好，就把出书的情况和他说了。杜元起了解情况后，主动提出帮忙筹款，因为他有一位能耐不小的远房叔叔，名字您肯定也听说过，杜月笙。当时杜月笙担任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爱国情绪高涨，听闻要印刷宣传抗日的书籍，二话不说就拿出了1000元现金。为了筹到剩余资金，杜元起又想出了相当超前的办法，搞预售。他依托读书杂志2000多名会员组成的读友会，推出了书籍预售代金券，书籍正式定价2.5元一册，会员提前预付1元就能领到代金券，出书后凭券领书，相当于大幅打折。这种半价预购的优惠有多诱人，但凡网消息一经传开，短短几天时间，1000起资金难题终于顺利解决了。钱凑齐了，新的阻碍又出现了。淞沪会战结束后，上海绝大多数印刷厂都跟着出版社迁往内地，留在租界内的少数厂房要么被日军管控，要么老板害怕惹祸上身，婉拒了胡玉芝的合作请求。胡玉芝跑遍了租界所有印刷厂，居然没有一家愿意承接这份书稿。多方打听后，他找到一家尚未搬迁却已经停工闲置的印刷厂，厂房设备还在，可工人全部被遣散回家了。胡玉芝立刻联系上海工人救国会，工人们一听是印刷记录红军真实面貌的抗日书籍，纷纷表示愿意出力，迅速召集了10多名印刷工人。

0: 这些自发来印刷的工人们大多白天还要打零工维持生计，起到了怎样的影响呢？工人们约定好白天各自打工糊口，等到深夜，所有人悄悄汇合到废弃印刷厂，关上大门，连夜排版、印刷、装钉，避开日军巡逻队，租借特务巡查。没有人索要预付工钱，全部约定书籍售卖回款后再结算。1938年2月，2000册西行漫记全部印刷完毕，分批将新书秘密运送到复社在胡玉芝家中的办公点。捧着还带着油墨温热的新书，所有人都激动地说不出话。翻开书籍扉页，是斯诺亲笔写下的授权声明。
1: 现在这本书的出版与我无关，这是由复社发刊的。据我所了解，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盈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因而对中国会有些帮助。
0: 第一批2000册新书投放市场后，不到一个月就全部售空，之后一年内连续4次加印，这在战火纷飞、管控严苛的年代，称得上是出版史上的奇迹。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没有停留在上海，靠着读者私下传递，它就像长着翅膀一样流向全国。北平、天津、西安、武汉各大城市陆续出现了民间翻印本，香港两家出版社自发翻印书籍，远销南洋欧美华人聚居地，海外华侨远远超过了胡玉芝和斯诺的预期。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柯蒂华两位国际医生，正是读完《西行漫记》后，才不远万里奔赴延安，投身敌后医疗救助工作的。国统区内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们，把薄薄一册《西行漫记》藏在怀里，冒着被抓捕，奔赴陕北延安，投身革命事业。还有当年只是上海银行小职员的漫画家华君武，长期听国民党歪曲抹黑共产党，读完《西行漫记》后，彻底打破了固有偏见，瞒着家人独自辗转3个月，穿过数座城市抵达延安。无数的爱国志士也靠着这本书建立起了对共产党、红军的完整认知。在海外，这本书的影响同样不小。美国总统罗斯福读完书中内容后，专门在1942年接见斯诺，了解远东抗战局势。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评价说，斯诺笔下每一页文字都极具分量。可以说，《西行漫记》的出版拉开了西方客观了解红色中国的全新纪元。1979年，三联书店准备将书籍再版，承担翻译的是翻译家董乐山，他在年轻时候就读过《西行漫记》，对他有着很深的感情。与此同时，书店还找到胡玉芝为书籍作序。此时，距离那段深夜翻译、阁楼校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40多年。已然垂暮之年的胡玉芝再次提笔，把斯诺比作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报春燕子。在序言里，他引用列宁关于革命历史的论述，点名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是《西行漫记》这本书要表达的最为核心的观点。新译本首印30万册，短时间内便告售罄，2年内累计发行100。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 今天我们预告一下啊，即将这个带领我们出去云逛吃的这位同学是以前也是我们多次做客过我们节目的美食博主 CC， 你知道他是哪里人吗？算了，在连线他之前，我先跟大家剧透一下，他是黑龙江人，所以如果收音机交流，说说还黑龙江有什么美食记忆，稍后我们就一起云逛吃黑龙江了。各位准备好了吗？ 所以在节目还有5秒钟就要连线 CC 了，大家一定要准备一下黑龙江的美食，各位曾经有没有尝到呢？反正在我印象里啊，就是，但是我猜啊，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去过，因为黑龙江最北端嘛，所以毗邻俄罗斯，这美食的风情呢，这是我的猜测，不占，尤其省会城市哈尔滨，听说有很多特别有而且有历史的建筑，还有一些特色的美食。 我记得之前2008年奥运会生活传递的时候，我们文艺广播很多记者分派到各个地方去采访，我当时被分配到的就是湖南的韶山，还有陕西的西安，但是我另外一个资讯组的一个记者同事，他就被分派的到哈尔滨，我当时就特别羡慕，因为大概夏天的时候去那儿有很凉爽，然后又可以尝到很多美食，那个时候好像这个网络通讯并没有那么发达，但是我的那个同事就没事跟我发邮箱一些美食的照片，馋我们真的是，哎呀，想想记忆犹新。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就连线一下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吧，美食博主 CC， 欢迎。
1: CC 同学在吗？哎，在啊，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对，欢迎
0: CC 同学回到我们的节目啊。我刚才其实介绍了一下，今天 CC
1: 要作为我们云逛吃的领队，回到你的老家去带着我们吃一圈。啊，好呀，好呀。其实这个老家的概念怎么说呢？就是我是出生在黑龙江的，我是出生在黑龙江的双鸭山的附近。 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了解的，就是酱紫，嗯，那双鸭山是酱紫的旁边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东北其实那个好吃的其实也是蛮多的，那个比如说像锅包肉啊，溜肉段啊，然后像那个就是川白肉啊，其实都是那个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贴饼子，类似于这样子的。
0: 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就跟听众朋友说猜测一下，冰淇是我特别想去的流目的地。我猜啊，你看东北人的豪气，另外你看，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你们有很多的菜系会受到俄罗斯菜、俄国菜的这种风情的影响？
1: 这种风情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就是那个盘子会非常非常大。
0: 号特别大。
1: 如果你是上海人，或者是对南方那边的话，你到了东北。 我就记得，其实我在北京已经很多年，十多年了吧。我今天在北京上去，所以回去的时候就会忘了，一开始就会忘了这个分量。然后有一回去那个哈尔滨找朋友的时候呢，我就约了他吃饭，他没有到我就提前点了菜。我先点到第二盘的时候，服务员在旁边就在一直摆手，说你们两个人够了，够了，够了。
0: 然后我就不信，我说两个人吃饭怎么样，丰富一点，一定要点5个菜才行。然后结果后来，我就没有听他劝告。然后后来就要了5个菜，结果他上了第二盘的时候，上第一盘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后悔了，那个盘子怒大无比，真的是，我觉得可能不为过。总体来说，就是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啊，就是东北人就都比较豪气，那黑龙江人一定是性格会更加粗线条一些，所以那个菜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大号，我都能想象得到。 你说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知道，
1: 很壮。

0: 黑龙江是不是就像回家一样，感觉就找到了老家的感觉。你像在北京，我得点仨菜，在你们那儿我估计点一份菜我就能吃饱。
1: 对，但是关键是你点一份菜，你会想我还有那么多菜没有吃呢。哦，有点遗憾。而且，对呀，是啊，你看，就是像我们北京，我们大家都知道会去烤鸭什么的。啊，我们东北就是小鸡炖蘑菇。啊，小鸡炖蘑菇。然后还有什么酸菜粉条，这些就是那种大锅菜，杀猪菜。嗯，这个比较多。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其实因为黑龙江这边其实是靠近俄罗斯这块嘛。
2: 然后呢，它其实，在乌苏里江这个流域会有很多那种鱼，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然后比较爱吃就是那种开江鱼。
1: 嗯，
2: 我是幸福。它那个鱼特别长，哦，我就记得好像是就是我们家就是有吃过1米多长的那种鱼，啊，1米多长的这种鱼，然后并且呢，就是这个鱼有好多种吃法，给它就是那个先是垮炖，然后呢还可以穿成丸子，然后还可以溜鱼段。
0: 等等等一系列非常多的吃法。嗯，哎呀，就是我记实我记得我以前看了好多美食纪录片里，就是咱们那儿其实有很多鲤鱼，是不是？鲤鱼，
1: 应该有很多那种白鲢鱼，
0: 没有鲤鱼吗？哎，我是在哪儿？
1: 也都会有，鲤鱼也都会有。
0: 因为我有一次啊，在一个什么东北的一个柴锅炖一个餐厅，
1: 对，
0: 他们特地给我推荐说这个鲤鱼，我说哎，鲤鱼北京其实有点土腥味儿，它不不不，这是东北的这个鲤鱼，黑龙江的鲤鱼不一样，特别好。然后后来我们吃味道确实挺好的，所以我其实就牢牢的记住了。哎呀，这也不知道记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其实每个地方都会有鲤鱼，我觉得。
0: 哦，是吗？
1: 对。
0: 还有就是那种白鲢鱼，
1: 白鲢和花鲢。但是那个它其实汤是非常非常鲜的。就是它是专门用来熬汤的。但是那个鱼刺的鱼肉的刺会稍微有一点点多。但是呢，就是像我们吃货，自然有吃货的一些方法，就是把它的肉一点点剔下来，然后连着刺一起剁碎，然后穿那个鱼丸汤。
0: 哎呦呵，
1: 是这样子的。 你看这CC一看就是平常是一个做饭能手，人家刷刷刷刷就说出好几道在家的快手菜。对对对，吃这个东西，然后好像是比较敏感，看得多了，其实也就是那个，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至少在我们家那块，我是小时候是吃能吃到罗非鱼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其实有一个发电厂。
0: 然后发电厂旁边那个水就会温度有一点高嘛，
1: 罗非鱼，那个因为它的味道有一种就是虾蟹的那种味道，然后呢，他们就把它放到那个就是那个繁殖了很多鱼，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经常能吃到这种鱼。
0: 真棒！你看你们这儿物产怎么这么丰富啊？
1: 对，然后而且还有就是像春天就是比较有意思就是大马哈鱼，东北。
0: 其实我们可能比较多的是三文鱼吧。它的名字其实蛮有意思的，叫大马哈鱼。对，其实我小时候我经常吃鲤鱼籽，而且那个鱼籽会吃，因为那个时候奶奶会就蒸一大碗的鱼籽，就把它蒸了吃。然后当然，其实靠近俄罗斯那边，您可以生吃也可以生吃。 它的那个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蛋白质。现在有好多鱼类的名字，我也分不太清。
1: 好像是这种马，好像是说那个他们还是因为在它回流的过程中。
0: 行。然后像他们也，行，我觉得今天是这样啊，咱们刚才说了好多好多亲密的美食，就黑龙江美食其实说不完，咱们今天来一你走，咱们就云。 就是云旅行吧，云逛吃。今天CC同学就是我们领队啊，这是回你老家了，我们跟着你走。包括你儿时有什么特色的，咱们到那儿都可以尝的，都挨个我们介绍介绍。你说咱们是从早餐、午餐、晚餐这顺序聊，还是咱是按一个路线聊？你挑一个。
1: 我觉得。

0: 可以呀、啊，我们地理路线也可以呀、啊。
1: 那你挑一个呗，我听你的，跟你走。
0: 嗯，那我们觉得可以这样子，我觉得一般人呢，先到就是东北到黑龙江的话，我估计可能都会来到哈尔滨吧。
1: 嗯，
0: 就是哈尔滨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城市，因为一方面它的那个建筑是跟俄罗斯这边其实是，嗯，它有很多欧式的建筑，
1: 嗯，
0: 是非常美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美食，其实它除了糅杂了过去的这种就是东北的美食，其实我们好多地方的餐都是由鲁菜带过去的，因为其实在黑龙江里有非常多的那个山东人，
1: 嗯
0: 啊，然后呢逐渐有一些发展，然后呢但是它又和俄罗斯离得很近，所以也受到了一些俄罗斯这些美食的一些影响，比如说那个大列巴，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大列巴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就是俄式的那种面包，
1: 嗯，
0: 非常大非常大个，
1: 嗯
0: 嗯，然后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一个就是酒店，叫贵宾楼，其实是在火车站旁边那块的。
1: 嗯，
0: 然后呢，它的餐厅，这个贵宾楼要介绍一下，就是它其实是过去土别还有很多一些过去的名人曾经住过的地方。
1: 嗯，
0: 就是还有张学良将军曾经住过的地方。然后它下面的那个餐厅其实做的每天它的餐就是俄式的餐，红菜汤啊，然后还有一些那个俄式的这种面包呀，然后非常非常好吃，
1: 嗯，
0: 然后说的我都已经咽口水了，
1: 我也咽了一声，你没听见吗？
0: 啊，
1: 然后呢？
0: 然后我是觉得那个你比如说你出了那个火车站这一块哈，
1: 嗯，
0: 然后那个那就是。你一定要去逛逛它的中央大街。
1: 嗯
0: 啊，
1: 中央大街
0: 其实有对，啊，中央大街其实我特别喜欢去那个马甸餐厅。
1: 那吃得到是马甸冰棍儿。
0: 马甸冰棍儿。
1: 对
0: 对对，其实它这个是那个就是中央大街上这个就是马甸餐，就是那个冷饮厅，它是有售。然后呢，现在目前北京有很多家了，这个它是百年的味道，始终如一。对，积累了颇高端，还要喝这个，在哈尔滨这块你还可以买到那个格瓦斯。
1: 嗯，这个是俄罗斯的饮料吧？
0: 啊，对，它其实是一种盛行俄罗斯、乌克兰还有一些东欧国家的饮料，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啊，
0: 它是就是它这个历史其实蛮有意思，它是从19世纪传入东北和新疆的这些地方。
1: 嗯，啊。
0: 啊，稍等一下，我这个
1: 啊，刚才这个 CC 提到的，基本上就是按这个路线嘛。哦，哎呀，看问嘉宾这个信号可能不太好啊，让我们导播重新跟他联系一下。刚刚 CC 提到的这个路线，可能是一般的朋友们来到黑龙江第一站，肯定是来到了哈尔滨。到了哈尔滨之后呢，肯定从这个出行路线算，咱们可以进入眼帘的这一些。像刚才提到的这个马迭尔冰棍，肯定是好多这个年轻朋友特别喜欢，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那个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当地有名的这个马迭尔餐厅。这个马迭尔餐厅其实也是历史悠久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啊聊可以市面上见到的，好像有这个奶油味儿的、香草、朗姆，还有这个原味儿，包括现在根据年轻人最喜好的这个口味，也会添加一些像什么榴莲呀，这些比较新鲜的网红味道。那其实这个餐厅本身也是历史悠久。
0: 回来了、
1: 哦，欢迎回来。刚才就说到马迭尔，你这一激动怎么就断线了？提到这个马迭尔，其实它这个餐厅就是历史悠久的，对吧？俄餐厅，你去过吗？
0: 我去过啊。
1: 好吃吗？
0: 去啊，味道还是不错，就是那个，就是松江区的那个世贸大街的95号，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记一下，下次去的时候
1: 就不光是
0: 建筑，首先
1: 不光。

0: 就是为了，对不对？对，是的，因为其实在哈尔滨它是一个就是被那个欧式嘛，就是而且它有个那个绰号就是写一个就是东方莫斯科像东方小巴黎，就是经常会，对，它的那个建筑也是那个欧式的建筑，然后其实这家餐厅呢是有一个法籍犹太人，就是这个开普斯。
1: 嗯，
0: 它是在1906年的时候在哈尔滨创办的。嗯，对，这个名称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过。嗯，实际它的一个意义翻译过来其实是说时髦的冷饮公司，但是现在它是一家集团啊，它是有冷饮，还有旅游服务等冰雪业啊等等，好，包括食品加工业。
1: 嗯，而且听说它这个餐厅也不光有西餐，还有中餐的，是不是？
0: 对的，它其实现在。 对，现在是有一些相应的，
1: 一些融合了吧，我估计。
0: 这样的内容融合，对。但是像以前的时候呢，就是在开普斯他建设这个马迭尔餐厅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啊，他说马迭尔一定能够辉煌100年，但是现在他经历了26任的总经理接手，然后的确是度过了辉煌的100年。嗯。
1: 我们还在期待，他经历另一个辉煌的100年。
0: 对的，对的。所以他其实一开始他是西餐，还有一些西式的冷饮，但现在会有一些专业东西去融合，包括那个就是他的餐，就是最早的时候啊，就有马迭尔餐厅输送到各个宾馆的，
1: 嗯，
0: 加了很多像马迭尔西餐厅的纯俄式的大餐，还有犹太风味的，还有高加索风味的，所以他其实。 就是各种各样风味也随着现在时代的这个更加融合，然后适合就是大众人的口味。比如说它有俄式的半香鸡啊，还有焖牛肉，对不对？对，有罐牛罐羊，还有烤乳猪。红菜汤那是一定的，是一定是这种俄式菜。是，它有一些那个腌制的，就是比如烟熏的特色呀，尤其是这些牛羊肉。
1: 还有什么虾、水果、鱼子、马哈鱼，乳猪，就这些东西。
0: 这挨个念一遍，能不念这个咽口水吗？反正俄罗斯菜里面，我这记奶油烤杂拌，这其实是以前去天津，其实临的时候常点的。但是马迭尔餐厅也是俄餐厅嘛，所以就是俄国的这种醋饼，马迭尔餐厅也是。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就是到现在，不光是我们外地的人会经常。 就是这个是算是首选的，他们本地的人，是不是也要过来吃一吃，感受一下那个时候的风情？
1: 价格怎么样？现在贵不贵？
0: 价格我觉得还是东北的菜量是非常大的，
1: 那量也不小，
0: 你知道吗？ 特别特别的实惠。哦，明白了，就是由于咱们这个地方风格就是量大实惠型，所以无论中餐厅西餐厅都是份儿比较大。 没错，这个就是东北的特色，就是份儿大。
1: 这个大家真的啊，下次咱们去哈尔滨，一去中央大街，这肯定是首先要去的嘛，这条大街，中央大街上的马迭尔餐厅，就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已经辉煌100年的味道。好，说完了这个餐厅，咱们继续在中央大街上溜达一下，还有其他好吃的吗？
0: 让我想一想，我觉得去东北去吃的话呢。 我觉得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自己比较愿意吃的就是那个锅包肉和大酱骨，
1: 特别好。咱们最后这个时段的这点时间，看看啊，依依同学说，黑土地、大米饭、茄子、土豆、大块肉、酱骨头。

0: 其实那个在哈尔滨，就是在东北啊，我觉得酱骨头和锅包肉这个是标配。
1: 嗯，他们俩要一块儿吃啊？
0: 大家就是点的时候这些，
1: 哦，就是都会点，
0: 大部分时间都会，对，都会一起上桌。嗯，而且这个酱骨其实蛮有意思，哈尔滨传统的消夏菜肴。什么叫消夏菜肴？
1: 就是夏天吃的，哦，这么横。
0: 是这样，然后夏天的时候，然后喝着那个这样的那个棒骨锅包肉，我觉得可能就是包括很多米线啊都会点，都会很爱吃。嗯，就是我觉得它很夏，就是什么季节都能吃到的。对，它也分那个酱骨架呀和酱骨棒这种两种啊。
1: 你们
0: 开始念，
1: 你们夏天都吃这么横的菜？
0: 对，它主要是配啤酒和花生嘛，就是，洋芋聊天。
1: 虽然啊，虽然我不苦夏，但是毕竟很多朋友在夏天胃口就会就稍稍不太好，跟其他季节比啊，就没有那么爱吃。怎么咱们东北的朋友在大夏天还能吃酱骨头？
0: 你看啊，酱骨头配花生米，然后喝着啤酒，特别爽吧？哈尔滨啤酒也是非常棒的，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同时你看，比如说再配一个那个锅包肉，锅包肉是酸甜口的，嗯，因为其实好像锅包肉有两种做法，但是东北的做法一般都是就是，它是就是糖醋口，
1: 嗯，
0: 就是它先是就是那个软炸里边的里脊肉之后呢，然后外面包裹着，炸完之后要浇汁儿嘛，调汁儿，它是酸甜口的，拿醋汁儿调的。对，
1: 锅包肉的精髓啊，就是那个肉要炸得脆脆的。
0: 对，
1: 对吧？
0: 就是刚炒好的锅包肉，它是色泽金黄的，就是外酥里嫩，酸甜可口。
1: 对，
0: 然后就是对，反正很长时间不吃，然后就会想，
1: 嗯。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山，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2: 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育儿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乐亭演义第72回。书接前文，咱们正说到磨山派派主飞虎堂的堂主王光明的身世，就是这位王光明的父亲王大善人，结果呀娶了个续妻，就是李氏。而李氏比较贤惠，但是啊转过年来8月17日，这个李氏的哥哥，也就是舅爷，这位李不正、李宽，他来了。李宽这一坐下来，管他叫什么呢？管这王大善人得叫妹夫。妹夫，您挺好吧？老头说：“你也来了，咱们呢？”也是挺好，这段时间你也住了一段时间，咱们就坐下商量商量一点事儿。哦，那你说吧。是这样，方才我要出趟远，打算到武昌府，然后到北平府，再到济南府、太原府这几个地方，我要溜达溜达。哦，那么多地方，那么远的路啊，你得什么时候能回来呀？妹夫，要是不顺手，

恐怕得一年半载，可能是两年三年。这一走，家产这么大，没人呢给经管，我让你妹子给布到人家，诸多不便。这不，舅爷你正好来了，我走之后家里的事情你照看。没说的，妹夫你放心吧，家里的事儿我全承担，协助我妹子。老头过节了，那么过节之后十七这天真就走了。那么十七走这天呢，哎，晚上，那么在十六的晚上，他这儿子王光明活蹦乱跳的，也好几岁了，爸爸长爸爸短，咱不说十七走，单说十六这天晚上围着爸爸王光明是直转，老头也挺喜欢，亲了这边小脸蛋，亲那边脸蛋，一想啊，可能两年才回来，割舍不断的。正所谓母子连心，父子天，抱着孩子嘱咐王光明，孩啊，我走之后你听你继母的话，不准惹吧，你放心，我从来不惹我继母生气。好孩子，回来吧，冲着爸爸直撒娇，在老头的身前身后围着转悠，转悠来转悠去，老头这一摸一撩衣服一看什么东西，此时那李氏没见过，这一撩衣服里头直闪光，孩子也好奇，我说爹呀，你这里缠的什么，我要我要，当爹的也没办法，只好一伸手把这东西就给截了下来，别摔了啊，看看就给我，看看就给我。此时光明就接过来，闹了半条是一条啊，这玉带子啊。此时这李氏一看，哎呀，过门这么长时间了，没见过这条带子，可见这老头保密的程度是真高。借灯光一瞅，带子除了帝王家皇族有，老百姓根本就没有。珠国木，大珍珠小珍珠，眼石猫眼，无价之宝。老王石啊，珍珠啊，老将打造了一条带子，据说这东西还能辟邪，能保护这个。另外系上这带子，冬暖夏凉，下雪不敢往身上落，身上冒着暖气是凉气，苍蝇蚊子也不敢靠近，这玩意儿避暑还避邪，可以说这东西可能是夸大其词，但是这玩意儿价值连城，无价之宝，这也是千真万确的。哎呀，光明看完了特别喜欢，我要我要。后来搂着这个袋子，王光明睡着了，当爹的一直看着孩子睡着以后，把这袋子轻轻取过来围到腰上，他不管走到哪里这袋子是不离身的，视如生命。单说到了十七这一天，老头半夜前儿就起了，顶着星星，轿夫也准备好了，马匹也准备好了，带了四个跟班的，还有小书童。这时候这外头总管就也姓王，叫王福，也是他们本家子。老爷子挺好吧，听说您要出门。王福，我不在家，家里的事儿拜托给你，好好辅佐你主母把家看好，听见没有？是老爷，您放心吧，一路之上多多珍重，最近市面上不太太平，您千万多加谨慎。没说的没说的，我带着四五个人呢，放心放心，全交代好了。

老头坐上轿子起身离开家，也就离开王家集十八里地，有个窑地烧窑的地方。这小轿子正往前走，从然呢，在那破窑子里头窜出能有二十多位，黑灰抹脸，有的勒着黑布，头上戴着头套，各拉刀剑，过来把小轿子给围住，站住，站住！抓过一个拿绳就给捆上，抓过一个把嘴就给堵上，扔进这破窑，把这老头架出来，嘴给堵上，也架到破窑里头。到破窑里头之后，把所有的东西抢劫一空，衣服全给扒下去，一共六个人就在这破窑里头拿刀子切着咔嚓噗噗啊啊，全都给捅。哎呀，老头一看怎么都死了，这帮小子发了笔横财，连那宝袋子也落到他们手里，就这样他们跑了。直到两天之后，有人才发现，结果去报了官。至于老头也被，老头也死了。有人这一报官，发现这尸首撒脚如飞，官府马上派人把这儿包围了，验查查这案子，这消息就传到了王家集。哎呦，没想到这李不正一听大惊，快去看看。他们坐着轿着骑着马带着孩子看呢，官府正在那儿验尸呢。哎呀，死尸一进来，夫尸痛哭啊，哭得死去，死得太惨了。官府里头悬赏当的隆重，小小的王光明头顶麻冠，身穿重孝，腰丧棒，哭得跟泪人一样。一家人都捂死了，家里当家的人不在了，怎么办？得换主人。换谁呀？主母当家，就是这李氏当了家。李氏是个女人，能出门跑得去吗？跟外面事儿怎么接触？所以外面的事儿都交给了他的哥哥。他这哥哥咱说了，就是李不正、李宽。李老头不待见，这回可以大摇大摆。他一看呢，他白天办完事，晚上就回去。后来索性就住到这老王家了，腾出两间房子，屋里摆的还挺阔气，这舅爷就当了家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家庭的制度也都变了，规格也都变了。这个舅爷李宽、李不正一看，一过半年原形毕露，这小子歪着脖子斜瞪眼，没他管不到的事儿。原来家里的这些佣人就看他不顺眼，马上就让他给不顺自己的心意，飞起来这手中的这棒子就打人家拿走了。那么能听他的自然为其所用，不能听他的拿棒子揍人家，这还了得呀。这小少爷王光明头半年还挺好，过了半年，这位李氏也变样，不怎么喜欢这孩子，来哪有这事儿？这回真就落到后娘手了。原来呀，因为呀，这个王大善人因为在家，所以装的挺像，闹了半天都是装的，现在就虐待王光明。

那么这件事情让老管家就是这王福看不惯，王福偷着掉眼泪，这舅爷一手遮天呐，哎呀，这李宽不是个东西，夫人也当家，我们敢怒而不敢言，小少爷受了虐待也不敢过去伸手，主母也不答应，暗中着急。真没想到在他着急的时候，一件特殊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这个老总管起得挺早，上年家扫干净，看看手下仆人们都起来没有，要是收拾不好，舅爷知道了，他这个总管首先就得挨骂。所以他个院里院外张罗的这房间那门是半开着，老头无意之中在这儿一过，就听男女嬉笑的声音，我说你真讨厌，不要个脸，该死的鬼，宝贝儿啊，我喜欢你，切耳切真。就看这王福就愣住了，心说话，内宅之中男女有谁呀、啊？除了主母和舅爷没有别人，舅爷在西边住，怎么这么早就，而且听这话，孝顺之心人皆有之，隔着门这一看，哎呀，全看见了。他瞅见这个李宽光着个膀子，穿着个大裤衩子，光着个脚丫，再看那个主母搂搂抱抱，正在亲吻，嘻嘻笑笑，不堪入目。总管一看，心说这怎么回？回到屋里头，这心说这什么意思？心轮都没有了，猪狗都不如了，这是畜生啊！他又联想，怎么8月17就死到窑里头了？这事儿能不能因为他们爱人干的，会不会是他们勾结匪徒拿钱收买，把老爷和那几个人都给宰了。现老头只是一种推断，魂不附体睡不着觉了，心里咯噔了一下，他不敢说，只是自己的推断，没有证据能乱说，人命关天。但是这件事儿牢牢的打了深的印记，印在心里，对他们就特别的注意，没有不透风的墙，日久天长了，不单是这总管王福知道，内房的什么丫鬟呐、仆人呐、老妈呀，窃窃私议，都知道兄妹通奸，以前背着人，后来干脆就公开了。夫人胆小，晚上睡不着，在里屋一个在外屋，那玩意儿关上门，谁知道怎么回事？大伙对这件事儿实在是更就传出去了。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咱还这么说吧，第2年的15月了，

胡说，你个孩子懂什么？本来吧，那是我一吵吵一叫唤，哎呀，理不正理宽有点害怕了，过来给孩子当就一脚，紧跟着踢了一下，拎到屋里头把门关上，这孩子就哭开，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内宅的丫鬟婆子仆人赶紧禀报老总管，王福在外面听着，本来那是我爹的袋子啊，这回王福老总管知道，联想一切此中的奥妙全都明白，全都清楚，这对狗们狼狈为奸，勾结匪徒杀了我家老爷，而且这条宝带还抢的事儿，今天露了馅儿，我得去报案，报官不行，报官肯定得有，他不是成人资格，你说怎么办呢？贼到时候难以辩解，还得注意观察吧。到了第二天，大爷说这李氏收拾的挺干净，领着孩子走走吧，娘领你玩去。到了后院去了，后院是个小花园，还有一眼井，这上头有两个台阶是的，这板杆为的是这个井水呀、啊、保证干净。到这儿之后啊，单说这位李氏，看看左右无人，把这井这水呀、啊、离这上面不到一丈，水还清凉，尤其先这盖儿凉气唰唰唰唰唰扑脸，往下一照跟一面镜子差不多少，他就你看这水有多好看呢，你说那么大的海，我说娘啊继母啊，是挺好看的，不过什么也没有啊，好看呢。说着话冷不丁的，再说这位李氏给扔进井里去了，砰，然后马上把井盖给盖上，那老总管时时刻刻都留神，害怕出事儿。王福虽然不敢跟着过来，偷眼观看，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吓了一跳。老头实在忍无可忍，大吼一声：“主母，你害人！”一下子扑过去。哎呀！此时李氏也麻爪了，没想到这一手。吓得当时就瘫痪在井台上，心里头有点发虚。正在这时，再说那李不正李宽也窜过来，一把把老总管王福的这领子给抓住了。你个老东西，你走你走。他年轻有力，把老头就拽到屋里。我说老总管王福看见什么了啊，你们害人，你们把个都不是东西，一对狗男女没事就通奸了，我都看着了，我也想到了主人一定是遭了你们的毒手了，这回我非去报官不可。你个老东西呀、啊、李不正李宽一伸手在抽匣里头拽出一把匕首来，拿匕首一晃，你把嘴给我闭上，那事前我把你捅了，无非搭上几十亩。

0: 地，找个理由一笔勾销，破点财，活腻歪了。嗯，你想死是想活，你要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听见没？这样的话呢，我就给你留张扬老不死的老家伙，就随时要你的命。爷爷还是那句话，钱能使鬼推磨，这臭虫差不了多少。再告诉你，嗯，你要敢报官惊动官府，哈哈，处的也不错，拿钱宰你，无非就是捏死蚂蚁。你知人我怕什么？人家不听你的，听的是我的。老东西，我再问你一遍，你是想生还是想死？放明白点儿。嗯，这时候这个李告诉他，去把那柜打开，快快快，柜打开，拎出一个包，沉甸甸往老头王善面前一放。我说王善呐、啊，你原来是不是叫王善？对，我原名叫王善，现在改名叫王福，对不对？我叫王福是改名的，一点不假。你的根底不善，因为呢，你以前好像母亲遭有大病，后来死，老家人给你帮的忙，也是这个原来的也给埋葬了，所以你才改名叫王福。
1: 每一本小的窗口，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小说《霸王别姬》。1988年，投资人向香港作家李碧华购买长篇小说《霸王别姬》的电影版权时，他的唯一条件是必须由张国荣来演程蝶衣，否则不卖。他的梦想是为自己的偶像写一部传世经典。1993年由陈凯歌执导，张国荣、张丰毅主演的之下，李碧华却依然拒绝抛头露面营销宣传。他的人生信条是七分饱成，过上等生活，付中等劳力，享下等情欲。约60余载，讲述了北京城里两个男戏子程蝶衣和段小楼，以及一个风尘女子菊仙之间的悲欢离合。作者以冰冷犀利的笔触刻画了小人物的命运悲剧，他们的悲剧既有动荡历史的裹挟，也有个人性格的使然，义重却反目成仇，气
1: 剑从良。调频101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娘的菊仙对丈夫段小楼满腔痴情，却香消玉殒。读懂了这个故事，太用力的关系注定是一场灾难。年少时，我们心中都曾有个程蝶衣，一往情深，痴心不改。长大后，我们却活成了段小楼，顺其自然，随波逐流。人与人的关系如同弹簧，太用力就会失去弹性，

0: 满则亏，水满则溢，爱满则伤。在任何关系中，过高的期望和付出换来的只是更多的失望。
1: 梳理时政要点，关注百姓新生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是在喇叭沟门马族乡举行。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开启多元文旅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假期新体验。第三届如也来栖金秋月书集在雁栖湖畔开集书海市集、匠艺体验、名家分享、 IP 互动等板块，陪伴市民游客感受阅读式微度假。怀科杯昆仑决青少赛暨昆仑少年团挑战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大报告厅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征、陶芳芳报道。秋然满乡，星河入怀。10月2日，松瓣星河相约帽山2026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暨北京晴满四集协同发展启动仪式在喇叭沟门马族乡帽山古树生境花园举行。活动紧扣松瓣星河全域生态文旅提升核心 IP， 以古树新生、星空之约、满乡记忆、松露寻花文旅盛会，标志着全乡金秋文旅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
2: 作为本次活动最大亮点，京畿四集汇聚帽山环节特邀北京最东密云区新城子镇花园村、最西房山区蒲洼乡境区余筏镇十里铺村、最北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帽山村四大极点乡镇村代表齐聚帽山，围绕两山理论、乡村实践、生态赋能、乡村振兴开展深度对话交流。四方代表共同签集镇乡协同发展协议，联合发布协同发展倡议，未来将从党建联建、产业联动、文旅联动发力，构建北京四级村镇联动发展、协同赋能的全新格局。
3: 四级协同发展啊，应该对于北京打造四级 IP 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载体和契机。今后的工作呢，我们通过联系啊，共同推动四级联动引领啊，四级都是在产业发展上形成 IP 共享，共同发展啊，打造啊北京四级的旅游
2: 古树祈福、天文观测浪漫氛围与文化内涵的沉浸同步举行。北京天文馆冒该乡星空研学天文科普文旅体系进一步完。
4: 这个观测点今后将面向广大的天文爱好者开展星空观测、天文科普、研学实践等各类活动，打造集体验和科普于一体的星空文旅目的地。
2: 共话公文环节，来自民族历史、非遗保护、植物生态、旅游发展四大领域的权威专家，围绕满族文化传承、非遗乡村赋能、旅游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为喇叭沟门满族乡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把脉支招。
5: 下一步沟门的发展应该乘势而上，我们要把我们的星空、古树、森林、非遗、民族等这些个资源整合起保护，宁夏经济通过研学、户外休闲、艺术写生、文学体验、宠物游场景切实的推动落地，从而打造森林氧吧、星空小镇、旅居胜地、幸福沟门。
2: 活动期

0: 以及足非遗、二魁摔跤等精彩文艺演出接连登场，山地自行车集结临海古道，开启森野骑行巡游活动。现场布设的四季好物市集里，非遗捏面人、松露茶、蜂蜜等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据了解，本次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将持续至十月底，聚焦高知研学、新潮青年、康养旅居三大核心客群，推出星空观测、古树科普、山野探秘、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1: 旷野市集、喜剧现场、潮流运动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在湖山秋色之间为市民游客带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假期新体验。作为阿那亚自有现场品牌阿那亚 Live 落地北京的首个音乐节，活动创新采用去中心化双舞台模式，来自六个国家的30余组音乐人齐聚湖畔，以流行、摇滚、电子、R&B 等多元音乐风格分别登上蜂鸟、湖声双舞台，解锁多元新潮听觉体验。不止于聆听，现场还配套顺风耳声音游乐场，带来声音装置、音乐实验、工作坊、互动体验、美食及市集等内容，乐迷可参与现场互动体验。轻松愉悦的氛围并未止步于演出现场，而是进一步蔓延至整个阿那亚雁栖湖小镇。小镇 A 区广场变身开放的假日客厅，打造了不少生活场景。串串门 Open House 创意市集、互动游戏，道出沉浸式休闲氛围，让音乐之外的假日体验持续延伸。
2: 国庆节来嘛，然后就跟家人在这个 chill 的，然后也很放松、很自然，有好多做小手工的呀，还有很多小动物，还有很多这种文化创意类的东西，然后跟邻里之间可能有这种交互，我们就觉得挺惊喜的。
1: 与此同时，湖风篮球赛、无界足球友谊赛、匹克球趣味体验、体能挑战赛等多元运动项目接连开展，低门槛、高互动的玩法适配全年龄段游客，让市民在湖畔仙氧中释放活力。
3: 首先我觉得这边阿那亚这边的一个就是球场一个设施啊什么非常齐备吧，然后包括它的一些草地啊，然后球门都是很新的，然后第二就是它这个风景啊，然后整个气候吧，我觉得很舒服，在这体验还是非常享受的。
1: 潮流休闲业态持续加码，当天阿那亚剧场怀柔上演单立人喜剧拼盘，为秋日湖畔增添满满欢乐氛围。
2: 我觉得今天这场还挺好的，第一次看单立人的那个线下的演出，现场气氛还挺活跃的。
0: 10月2日，第三届如雁来栖金秋月书集在雁栖湖畔开集，为期4天的活动中，书海市集、匠艺体验、名家分享、 IP 互动等板块，陪伴市民游客感受阅读式微度假。
4: 书海集市人气高涨，中信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新经典、摩铁、中信书店、新华书店等20余家优质出版机构与文创品牌齐聚，精选人文社科、前沿科普、少儿读物等丰富品类，其中10余家头部出版机构的加持，将更多更好的资源带到了市民游客的身边，也让大家享受到了更多专属折扣。活动还推出了惠民福利，图书折扣65折起，文创85折起。书海集市的热闹离不开各有侧重的选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带来了哈利波特系列作品，新华书店、中信书店等综合书商则集纳优秀作品供读者按作者出版社挑选。
5: 买了一本小漫画，这个形象孩子特别喜欢，这是最后一本，前面都卖没了。咱们这块我觉得主题还都挺好的，可以比较休闲的，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就是。
4: 在非遗手作也是活动的一大亮点，在书海集市中心区域的手作体验区，专业老师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大家跟着步骤一针一线的装订，最终装订成记事本，感受另一种书香。
6: 也是很难得一次家庭一块儿去体验，就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吧。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还可以带回家。
4: 亲子阅读超意的开心锤锤人偶与大家现场互动，领家庭开展绘本共读、情绪管理互动游戏。此次活动还联动了阿那亚雁栖湖，实现场景升级，打造度假新范式。被动感音乐包围的特色串串门市集、

0: 则结合多元生活方式品牌生活美学业态与书展区相互呼应，实现阅读逛集休憩一体化体验。据了解， 活动持续至10月5日， 每日11点至20点科学秀新书分享、绘本剧场、非遗手作等活动在阿那亚雁栖湖畔，陪伴大家过一个轻松有趣惬意的假期。
1: 11月2日下午，为期2天的怀科杯昆仑少年团挑战赛 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大报告厅举办。
2: 4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追梦少年齐聚赛场，各组别比赛轮番登场，擂台之上紧张激烈，双方选手进攻机会，时机成熟，直拳摆拳接连出，防守方快速格挡，摇臂躲闪，不断化解进攻。 每一个回合，小将们都保持高度专注，进攻果断，防守扎实。场边教练随时喊话指导战术，提醒选手调整呼吸，把握节奏。据了解，本次赛事从赛场搭建到灯光舞美，从运动员出场环节到整体竞赛氛围，均严格按照昆仑决职业赛事标准执行，设置联赛挑战赛3大组别，按照年龄、体重、精细分组，最小参赛选手仅6岁。
3: 所有参赛运动员都将纳入昆仑决青训体系，重点观察名单。优秀选手有机会获得后续青训培养机会。
4: 比赛氛围也特别强悍，我赢了，我感觉很开心。我收获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后置摔得更准，速度更快，力量更大。以后的比赛我会更多的参加。
2: 晚7点，备受关注的少年团挑战赛正式打响，也挑战者攻擂的核心赛制。
5: 首擂少年陆续出战既有经验丰富的核心成员，也有刚刚完成签约的新锐力量。擂台上，攻擂选手大胆主动进攻，不断寻找扎稳打，巧妙化解攻势，伺机反击。挑战赛对少年心态、意志的双重考验。擂台之上，正好怀柔各大景区也成为参赛选手和家长此行的目的地。
6: 经常训练的时候啊，一直是在国内。 然后呢，这一次来参加这种大后呢，我们再去逛一逛慕田峪长城，再去逛一逛雁栖，更去充实一些，快乐一些。昆仑决总部
2: 2021年 昆仑决世界格斗冠军赛等顶级赛事已深度融入怀柔 335N 品牌赛事体系，怀柔区将山水被列为重点发展的时尚新兴赛事之一。怀柔这么美丽的地方，
7: 全国的青少年比赛
0: 还有他们的家长都来到了怀柔，看到我们的建口长城，见到我们美丽的科学城，把我们怀柔一系列的举措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给全国各地。
1: 11月2日至6日，永不落幕的音乐节连续上演7场活动，串联怀柔青春万达广场、雁栖湖公园、怀柔科学城创新小街，融合潮流乐队演唱、红色文化互动、电音狂欢等多元内容，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以丰富优质的公共文化。10月2日晚，永不落幕的音乐节国庆假期首场演，寂静绽放乐队和 DJ 小雨先后登场，一场场流行曲目接续响起，动感十足的电子节拍点燃了夜晚，不少市民被音乐。
8: 那天后来我特别喜欢，然后那个红旗乐队那个我也特别喜欢，把这一圈的心情都变得了。
9: 表演间隙活动设置了有奖问答，堆出了红色影视片段配音秀，邀请现场市民登台即兴演绎。在活动中后置出与商圈场景深度融合，互动环节现场发放了万达广场霸王餐券、健身卡、电影票等，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10: 今天我来万达本来是玩的，中了电影票。

本次以潮流音乐为主题的演出将连续三晚在怀柔青春万达广场举办，持续为市民带来差异化的视听体验。本台记者张德荣报道。 10月3日， 800名骑友齐聚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整装待发。 随着发令枪响起，最美怀柔唱起嘉年华正式开始。骑友们沿着新生路有序前行，汇成一条移动的彩带，沿路满是欢歌笑语。队伍里车型五花八门，专业公路车、小轮车、平衡车都在其中。骑友各色头盔配上鲜亮的骑行服，处处洋溢着青春与活力。本次活动由怀柔区体育局主办， 怀柔EZ户外俱乐部承办，怀柔科学城集团协办，全市各区骑友踊跃报名，不少附近上班的科研工作空。骑行全程 23.87公里， 起点和终点设在科学城城市路、新丰街、金家路、精密饮水渠路、西密路、环镇路、龙德航路等地，串起科学城的现代楼宇与沿途景观。 本次完赛包颇为圆形的力宝IP骑行包、骑行壶、骑行杯等文创礼品，让骑友们觉得可爱又贴心。完赛后，骑友们纷纷拍照留念。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美食市集， 30余家特色展位搭配精彩的音乐演出，让骑友们聚在一起分享骑行乐趣，畅享美食，聆听音乐。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怀柔还将开展其他路线的骑行活动。 怀柔有8条特色的骑行线路，覆盖环山环北，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近距离感受科学城的创新活力，也能沉浸式领略体育与文旅、科创深度融合。本台记者陶芳芳报道。当城区的秋风刚刚飘来，喇叭工们满足下，作为北京秋天最先抵达的地方，这里的金装束 成为不少市民想要借助北京的第一抹秋一定要去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连绵群山中，白桦树镀上了金边，蒙古栗晕开橙红，五角枫燃起点点丹红，层层叠叠的色彩顺着山势谱径上，脚步轻踩，沙沙作响。除了山林间的自然秋色，这里还有光影里的人文秋意。日前，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精品展 巡展亮相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展厅内一幅幅定格山河与人文的佳作在光影中展现出不一样的秋日意境。走累了就去种榆树店村和孙柞子村尝一尝地道的山野美味，酸香醇厚的酸菜白肉，焦香暄软的贴锅玉米饼，清爽解腻的凉拌黄花菜，还有野生松露炖土鸡，清炒时令山野菜， 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当暮色漫过山林，喇叭沟门的浪漫才刚刚开场。散落在中榆树店北新店孙柞子村的赏秋观星的首选，木质小屋依山而建，院堂以抬眼便见星河横亘于深蓝。喇叭沟门的秋天是动静相宜的，这里喇辇路串联起柞子等多个村落， 在山村与林海中穿行，沿途景致随山势层层递进，仿佛人在画中游。寻秋不必远行，驱车向北就能找到北京最早的秋天。在这里看层林尽染的漫山秋景，品热气腾腾的满香美食，赏光影交织的摄影佳作，住星河枕梦的山野民宿，感受秋日的浪漫与惬意。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这样一种味道，然纯粹，不符合；那样一种味道，伴随着炮火与围剿，愈发醇厚浓烈。这是烽火岁月里一种与家国为己任、不屈不挠的味道，这是栉风沐雨后一种为追求真理砥砺前行的味道。和你一起分享革命峥嵘岁月中那些值得我们珍存的味道。
1: 说到黄金，刚才财务科长来过，说你带了黄金少了一斤。

0: 怎么回事？路上失散了？
1: 不可能啊，不可能！黄金是装在特制的子弹袋里。
2: 教官，是不是那个财务科长？
0: 不可能，他是我党最忠诚的同志。他手上经过的钱抵得上一个中等银行，从来就没出过任何差错。
1: 那见鬼了！
3: 邱教官，我的黄金都带来了。
1: 我又不是没见过钱，我的船打长沙的时候一次性的狠我。
0: 不是不相信你，我相信你杨丽青一斤黄金是买不走的，但是你带回来的数量必须和项目相符，这是党的财务纪律。
4: 你出发之前这黄金你称过吗？
1: 我称过，我亲自复核了一遍呢。对了，不过那个秤没有秤砣。
0: 没秤砣那叫秤啊？
2: 特委的金库特别隐蔽嘛，
1: 当时提黄金的时候居然就只找到一根秤杆啊，没有秤砣，同志们就用四块圆大头做的秤砣，
2: 那头重量是7钱2分，
1: 四块就是28钱8分，对吧？
4: 对，
1: 我随便提啊，
4: 理论上是行得通的。
1: 对啊，十斤黄金就是这么称。
0: 你拿着四块银元到财务科再跑一趟，按照这个方法再称一遍。
5: 这是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杨丽青给位于上海的党中央运送黄金的一段情节，出现了一些小误会，但我们中央运送黄金的艰险。在斗争岁月里，为解决党中央的经费问题，就是有这样一支各地往中央驻地秘密运送黄金的队伍，不仅送往党中央，也没有任何一个运送黄金的人员叛逃，人对于党的绝对忠诚。今天的这份珍存的味道里，我们来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讲述这烽火交通线上黄金运往党中央的故事。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当中就明确了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出版书籍报刊和建立工人学校等，而这每一项活动的开展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
6: 随着革命的经费支持就有点供不应求了，特别是在大革开始独立自主的领导革命，你像武器的置办，还有机关驻地的这些房屋费用、联络的交通费用、宣传办公的费用，这些方面都需要经费支持。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当时的中央迁往苏区，中共中央在上海啊是驻扎了很部统治之下，筹集足额的经费成为了一个非常很难解决的问题。那这个经费从哪里来呢？1930年代以后吧，共产党领导的红色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起来。红色政权在斗争过程当中打土豪分田地，势力相当数量的黄金和贵金属，以黄金为主的硬通货就成为中央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那么随着苏区财政的稳定和自足啊，将苏区收集的这些黄金银元钞票就秘密的运往了上海。那么这就成为了解决中共中央燃眉之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5: 当时的上海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核心区域，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转入秘密工作状态。革命根据地得来的黄金要怎样才能运到上海呢？1927年9月，在中央和各省的共同努力下，2个月的时间内构成了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1930年直接领导的中央交通局就是打通苏区的交通线，布置严密的全国交通网。而此时

0: 经是星火燎原之势。
1: 重点的来说一说这些个黄金是如何秘密的运往党中央的。那么当时因为中共中央的工作就要转入秘密状态，革命根据地运来的这些黄金呀，可是在运输的这个一个秘密的交通网。那么在中央交通局的这样一个领导之下，运输主要有三条线就这样建立起来，南方线、北方线还有长江线。那参与黄金运送的主要是和中央红色交通线，当然这些交通线也不仅它是多种功能于一体吧，还运送人员、药品还有机密文件。
0: 赣东北苏区后来发展为闽浙赣苏区，地跨三省主要领导人。赣东北苏区交通线是长江线，它的实际路程为从上海乘浙赣线火车，在渠县和上饶之间的长山、玉山一带进入赣东北苏区，赣东这条线运往上海的。中央红色交通线连接上海和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在战争中只有一条中央直管的绝密交通线保存下来，它的路至汕头到潮安闽西苏区。闽西苏区后来发展扩大为
1: 现在开辟出来了，什么人运黄金也是非常关键的，不能随便找个人。所以我们看选拔交通员也是非常的有严格的标准、首先一点就是政治上必须坚定可靠，党龄要长，第二要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机警还有枪法要准，第三一个身体要强壮，能够胜任长途跋涉。因为一般呀这些黄金他们都是贴身运输的，它很沉，所以说要求我们的交通员呀还要身体强壮。除此之外还有要求交通员要有一定的知识文化，记忆力要强，要适应无纸化的交通情报工作，
2: 是最安全的方式。
1: 对，好多的重要信息你必须印在脑海里而不能用这个文字记录下来。那么为了保证这样的，交通局的领导负责人会亲自上阵参与黄金的运输。1930年秋冬，中共的鄂东特委一批黄金要上缴当时的党中央。那么周恩来认为这笔黄金数量比较大，所以就派出了当时的交通局的局长吴德峰把这批黄金从苏区运往中央，5公斤之多，被分散的制成了小的金条，特制的这个袋子里。那么这个袋子就像我们在影视剧给他身上运往了中央。
0: 1930年，部长陈刚化名义，将没收反动势力的1000余两黄金运送到党中央。
1: 那这个陈刚啊，是把黄金融成了金条，是捆在腰上。那么他因为斗争经验比较丰富嘛，所以说他是捆在身上的最多。那么这一路上呀，经过一些盘查与他们周旋啊，还要绕路，所以说即便是在冬天的时候运送黄金的时候经常都是大汗淋漓的，那到了晚上呢也不敢就是说实实在在的去休息，而是要整夜的守着我们党的这个财产。党中央在上海的这个经费的来源是得到了各个苏区的强有力的支持，各个苏区往往就是在获得经费的时候只留下一部分，而大量的去支援中央。我们看仅仅是赣东北苏区在1931年就上缴了650两黄金，1932年两次带给中央有350两。各个地方的苏区对中央的支持呀，是东北这样一个地区的支持呀。我们说其他的地33年的1月，中央迁往了苏区，苏区往上海运送黄金的这样

一个历史也就基本上就告一段落。黄巾运往党中央的这个工作呀，却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讲这样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那就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当时的江西苏维埃主席刘奇耀，他是没有参加长征，他坚持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斗争。他的队伍被打散了之后啊，他身上是掌握着当时的经费，是有数根金条背在身上的。队伍打散了，也找不着组织了，然后我们的主力也长征去了。所以说他是千辛万苦的，是要继续革命下去，为了寻找党组织，可谓是身上的这个金条是一点儿都没动。那么这个故事呀，就是叫做腰缠万贯的淘米人，就是也没有动这样的一个经费。那我们说这是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斗争的。那长征途中呢，当时的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行长是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弟弟啊。他奉命把60多担黄金，还有白银，还有苏币，组成了特别大队来保证红军的这个供给。那同时在这个途中呀，他还接收一些这个筹款筹粮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就是在这样一个长征的途中，流动的银行，我们说保险库，没有有人说把这些个钱分了，或者说中途把它拿走，都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到后来革命转危为安的时候呢，那么这些钱呀，也是在长征途中有力的支持了红军的补给。那么到了延安之后呢，蒋介石是继续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封锁，中央的财政呀，又陷入了困难。那么这样，我们的经费啊，特别是中共中央它的经费，在会师之后，其他的方面军有对他支持，比如说徐海东率领的这个军队啊，给中共中央提供了几千元大洋的这个经费的支持，还有苏联的援助，支持同情革命的经费有所帮助啊。但是我们知道，革命的形势在不断的发展，需要的经费，同时呢，日军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说革命力量发展又加上外部封锁这样一对矛盾的情况之下，经费又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经费一度困难到了什么情况呢？这个毛泽东说，这个几乎没有衣穿，没战士们没有鞋袜，他们企图困死我们，我们的困难真的是大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就是为党中央财政分担困难，也成为了各个部队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1938年夏天，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政委黎玉前往延安汇报，感受了党中央的财政的这种紧张，所以说他决定，因为山东是产黄金的区域，所以说他决定山东要向党中央提供黄金。那么山东的黄金主要来自胶东地区，那胶东地区有一个地方叫做招远，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就以盛产黄金出名，那么唐代就有金城天府的美称，在招远境内分布着2000多条可供开采的这个金矿脉，那么古老的矿洞就有1000多个，最著名的这个地方就属于玲珑金矿。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呀，这个地方就是亚洲最大的金矿产区了。抗日战争爆发不久，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山东主席韩复渠，他不战而逃。山东沦陷之后呢，日本的这些个殖民企业就像猎狗发现这个肥肉一样，疯狂的来掠夺山东的这个资源，成立了一些所谓的这个开发的企业嘛，就是矿业所。那么在占领招远的6年多时间，日本人掠夺了大量的黄金，有16.5吨之多。那么就在日寇疯狂掠夺黄金资源的同时，和胶东的八路军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之下，开始了虎口夺金的斗争。那么其中就有一位胶东区工委书记一起劳动，白天看上去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苦力，到了晚上，他和那些矿工宣传革命，把这个工人组织起来，

0: 那就在像苏继光这样一批共产党员铤而走险的努力之下吧，那我们在和日军的周旋斗争当中收集了大量的黄金。那据统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山东的金矿向中央输送了黄金多达13万两。除了我们说从敌人手里虎口夺金，其实在根据地有的地方也是产金区，我们自己生产黄金。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从敌人手里夺来的还有自己生产的也都运往了党中央。
1: 从数量如此之巨的黄金又是如何运输的呢？我们继续来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
0: 运往党中央啊，也是开辟了秘密的交通线啊，称为渤海走廊，还有滨海通道，这些都是当时从胶东地区运往延安黄金的这样一个秘密通道。那运送黄金的人呢，也都是可靠的人，而且这个时候因为运量比较大，有一支专门运送黄金的队伍。
1: 从山东运送黄金的第一条交通线被称为渤海走廊。渤海走廊的出发点有两个，一个是从平度昭远莱阳叶县交界的边区出发，一是1941年以后从以栖霞崖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出发，沿途突破燕青公路封锁线，之后西行过胶莱河进入昌邑潍县北部的沿海地区，然后经过寿光等县，往南穿过胶济铁路进入鲁中地区，最后到达沂蒙山区山东分局驻地，增加了路程，比较绕远。1944年，经过大半年的斗争，滨海通道打通，从平度大泽山出发，经胶济铁路，经过诸城、莒县，到达山东分局。前半程运送黄金的办法是派一个精干的营或连的兵力，战士们穿着特制的衣服，而后半程是要从山东分局运送到延安。这条路线大致为从鲁南的山东分局驻地出发，经微山湖和湖西根据地抵达冀鲁豫边区，之后再转往太行山区和延安。
0: 山东地区的干部到延安开会也会携带黄金，比如说当时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他曾经携带了黄金。那么有的同志到山东来视察，临走的时候也会带走。那这样通过这几种方式呢，黄金就运送到了延安，为革命、为边区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这样一个硬通货的支持。不仅送往延安的黄金一两没有丢失，也没有任何一个运送黄金的人携金叛逃。所以说我们看，如果说黄金是珍贵的话，那么共产党人对中央这种绝对忠诚的这种精神是比黄金更要贵重的品质。
1: 从上海到苏区，从长征途中到延安，输送到党中央的黄金有力地支持了中央财政，缓解了中央财政紧张的局面，对党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黄金是宝贵的革命财富，但比黄金更可贵的是共产党人，是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对中央的绝对忠诚。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与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相关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
2: 孙岩好，各位好。
1: 嗯，韩老师。第一位提问的是一位27岁的男生，他说，我喜欢一位和我妈妈名字相似的女生，虽然我和那个女生认识，还做了2年的同事，但是基本上没有交流。我想我结婚的话，我就要和这样的女生，找一个跟我妈妈一样的女生结婚。他说，孙岩姐，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对呢？他说这个，当然，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是在我的工作微信号上哈。我就跟他说，我说名字相同的人并不代表其他的特点也相似哈。他说我就是太依恋他了，我知道我喜欢的就是他的名字，不是他的人。如果我以此为标准找其他特点像我妈妈的人一样来结婚作为我的婚姻观，那我是正确的婚姻观吗？他说，我也知道喜欢一个人与不喜欢一个人感情问题是没道理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矛盾而不可控的，所以呢，我就想以这个标准为我的婚姻观行不行？我想大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都觉得有点一头雾水了哈。对，他就是喜欢了一个跟他妈妈名字相同的一个女生，而且还没有跟人家接触过，是吧？
2: 对，
1: 那么后面呢，他在微信中呢，他又跟我们提到了，他说我和我妈妈的关系就是特别的好，感情非常非常好。他说这个我爸爸和我妈妈的关系比较差，我对我父亲几乎没有什么感情。他说那么我自己觉得，因为和妈妈在一起的感觉很好的时候，我就想以我妈妈的某些特征为标准。
2: 这就是把一个非常复杂的婚姻问题把它标签化简单化了。就觉得我只要，我就跟我妈，关系不错，那我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呢，就照着这来找啊。但是呢，你从他的这个描述里边，第一点就看出来他很幼稚的这个特征。那你那时间关注的是我跟我妈妈名字一样，那名字，我们说这就是一个人的符号。那难道因为名字相似，然后你就会跟这个人就会过得好吗？这是非常粗暴的一个简单化的一个标签。另外呢，这位男生呢，他27岁啊，但是我觉得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受到了他原生家庭的影响太大。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好多人呢在不知不觉的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呢，就照着自己的妈妈或者是照着自己的爸爸来找另外一半，啊，就觉得我跟我爸跟我妈关系好啊，或者关系不好，尤其那些关系好的，他找到另外一半。

0: 刻舟求剑，
1: 嗯，
0: 就像这样一个故事一样，就太僵化了。我找到另外一半，那关系也会好。
1: 嗯，
0: 但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那你跟你妈或者跟你爸的相处，那是一种亲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一种感情。所以我们说，即便是有些结婚的人也是如此，他们有的时候为什么结了婚之后呢，婚姻过得越来越平淡了，就是因为把爱情经营成亲情了，或者说把爱情等同于亲情了。因为亲情有一个特点，就是分不开。
1: 嗯，
0: 爱情是可以，比如说我们结了婚，我们感情不合，我们可以离婚啊，我们可以分开啊，但亲情你是分不开的，是不是？你这之间有血缘的关系。所以有的人呢，可能潜意识当中呢，他对于爱情的这种还用一种东西把它给固定下来，就爱情也像亲情那么牢固，牢不可破的，哎，我们俩关系这样就比较好了。
1: 嗯，
0: 但他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位男生呢，他如果能够听到我们节目这种详细的解释的话呢，要认真的去反思一下自己的恋爱观和爱情观，包括自己的价值观啊，是吧？因为感情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的。我倒建议他啊，多接触一些女孩子，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多社交多交往啊，通过交往你会看到很多不同，哪一种是非常适合你的。现在有的人谈恋爱的时候呢，会结识没几天啊，就要确定恋爱关系，就要深入交往，其实彼此了解程度还不是那么深。所以我倒是觉得像这位男生他的恋爱经历应该也不是太丰富，所以他可以跟自己的现在交往的这个人，包括名字相似的，你虽然这个名字相似，我们说不可否认会给你带来一些好感啊，但是你也可以继续的去交往，去认识这个人，认识的更了解的更清楚一点，你们俩到底是不是合适？是的话，仅仅因为名字，哎呀，他的名字，哎呀，跟我妈比较相似，然后呢，我比较亲切啊，因为这个在一起，我觉得他不牢固啊，你们的感情不会因此而变得越来，就是越稳固啊，或者说感觉越来越好，不会因为这个变好。是吧？
1: 对，很简单，也像您所说的，一开始就指出的是一个比较幼稚的一个想法。这两年做同事两年了，这个名字和妈妈和自己妈妈是相同的，连接触都没有接触过。
0: 对
1: 啊，那么当然，也许你不一定非要找这个女孩子，你只是问我们，你要以妈妈身上的某一些特征作为择偶的条件，对吧？或者作为婚姻观。那我们就先拿这个女孩子来举一个例子，假如说认识了两年，相处了两年的这个女同事，因为和你妈妈同名，你就对人家特别的上心，特别的着迷。有一天你到现在还没有行动，没任何行动，是要和别人在接触当中感觉到合适不合适，你是不是爱我，我是不是爱你，你是不是适合我，我是不是适合你，我们有矛盾该怎么解决，我们有没有一起规划未来，我们有没有兴趣在一起。婚姻观不是女孩子身边去了跟她说，哎，那个你跟我交往吧，因为你名字和我妈妈相同，女孩子不一定会和你交往的。
0: 对，
1: 所以你这个关系可能就是失败的。那好，你再找了下一个女生，也许她不是和你妈妈的名字相同，也许是和你妈妈长得还比较像，她的性格不是你妈妈那样，
0: 对，
1: 她对你说话不像你妈妈，你还要不要和她继续下去呢？
0: 对，
1: 是吧？所以这个男孩子其实
0: 我刚才说到他的幼稚呢，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贬义词，就是说
1: 没有长大，
0: 就是说他没有长大，
1: 对，没有长大，
0: 简单化了，这些问题很容易就简单化了。我们不可否认，他妈妈身上很可能有一些比较优良的品质，
1: 对，
0: 是让
1: 他
0: 啊，
1: 可能很包容，可能对他非常好，
0: 对，
1: 所以他会觉得和妈妈之间的感情是非常非常好的，
0: 但是伴侣呢，可跟妈妈不太一样，
1: 他
0: 是个相互的关系。我们说，小孩子跟妈妈之间的相处呢，更多的是妈妈来照顾孩子，
1: 对。
0: 是这样一种前提，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要真的去找这样一个人的话，除非咱们就说是这样，你找到一个女孩子非常包容，非常愿意

0: 也行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生活，我像这种想法呢，可能不切实际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说多去交往一些不同类型的女生啊，
1: 嗯。
0: 然后你来去寻找到底哪一个人跟自己是比较合适的。我们说，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两个人合不合适，跟两个人的这个，尤其这种核心的价值观是不是一致，或者是趋向于一致，或者
1: 嗯，
0: 怎么呢？就因为我们对待生活啊，对待工作啊，对待很多的生活的内容呢，我们没有共同的价值。装修房子，我喜欢这一个房型的，他喜欢那一个，我喜欢闹的，他喜欢静的，等等。啊，这种都涉及到大家的价值取向，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跟任何女生是开放式的沟通和交流，然后呢，在一起是比较合适的、比较舒服的，那么这才是我们说真正的找到了自己另外的一半啊，过起来过得比较幸福和快乐。因为
1: 嗯，
0: 现在这个社会毕竟是开放的社会，大家去社交啊，我觉得还是比较宽的啊，并不是一个狭小的一个圈子啊，自己只能在这里边就建议这个男生呢。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包括他说到的这个女生，你可以交往一下，试试看。当然，没准，这女生，性格各方面都挺好，对她也比较包容的，也没准是这样。但是你的，然后你不至于停留在这样一种简单化的这样一种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只要把这个问题稍微摊开的，深深的看法就有所改变。一个答案，到底谁是最合适的人？是不是死的，长得跟妈妈相似的？哎，那然后这样的人就非常适合我，你试几下你就知道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呢，他缺少的是面对实际的情况。就实际情况，就像我们说这个女生，她名字相似，你跟她交往一下试试看，是不是真的像你妈妈那个特征一样呢？可能就不是了。那可能像孙岩刚才说到了，那可能再找一个身高差不多了，头发颜色差不多的等等。你会总会找到一些跟你妈妈有点类似的一些特征，但你交往之后，你就会发现呢，好像还是不合适，所以这就是一个建议他去这样不断的交往，最后呢就会反思，那我这个。
1: 韩老师，是不是我们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很多人哈，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自己家人、亲近的人，父亲或者，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片面的只把。
0: 我觉得他的一个需要调整的方向就是这个，是我们说，咱们从小。
2: 由人民广播电台正。
0: 一个婚姻家庭当中长大，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的婚姻状态，那么一定是我们将来择偶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这个没有问题。那问题就是说，你不能把他当成唯一的，那所有的跟我妈妈、跟我爸爸一样的才能过来。如果不一样的就过不来。咱们说人都是个性化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哪怕相似度很高的人呢，我觉得也挺少。所以，我们状态当中，我们汲取到哪些是我们要重视的比如我爸我妈他们俩，哪些他们俩过得比较好，哪些地方呢，他们俩需要修正。那如果是这样一种，对父母的婚姻的一种认知，那我觉得对他将来的择偶帮助就会很大。如果仅仅是说，那我就是以我妈为标准，以我爸为标准，所有的人如果不符合，我就不能，我说不能进来这是一条唯一的红线只有越过它才能进。那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很准，一下就认准了。但这个人

0: 不存在。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练另外一半，其实就是说呢，你找的那个人压根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那你无论你找多少年，那你也找不到他，啊，是这样一种状况。所以我们在择偶的时候呢，一定要跳出这个陷阱。我们，原生家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啊，都是非常之大的，尤其是这个父母亲啊，他们的，两个人相处啊，他们俩的相识，他们俩相处的这细枝末节，我们都会看得非常的清楚。作为孩子啊，大家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没有想到，小孩子其实在出生之后不久，大概一两岁，他就在观察父母亲，哎，他们俩的相处，他们俩怎么相处，他们俩说话的模式等等等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与其你去，照着父母亲的模板来去找另外一半，还不如去反思一下，哎，把父母的婚姻相处的这种状态，把他哪些是我值得学习的，哪些是我需要着重克服的，哎，这样反而，我觉得这就是对自己的婚姻是有益的。啊，我们刚才说到婚姻状态呢，是两个人的事儿，不是一个挺合适，但人家觉得还不合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慢的、不断的去磨合的一个过程。一定要去谈恋爱嘛，就是先那种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啊，眼睛看得到的是这个外表啊、这个长相啊等等这些，那眼睛看不到的，他等等这些，那都需要通过谈出来。你浅的，非常他看法跟我这个不一样。我们经常在这个咨询当中也遇到过，两口子就因为装修，一个人说我要贴这个壁纸，一个人说我要贴那个壁纸，因为这个。吵得不可开交，
1: 对，
0: 按说差，按说没有那么，可能就是因为自己小时候，哎，自己家的那个房间颜色是那样，我挺喜欢
1: 啊，或者说自己内心深处一直向往的家的感觉是什么？
0: 是，
1: 对，
0: 对，所以就吵起来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得摸清楚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家里面很多事情都可能体会到两人的，比如说审美取向，
1: 嗯，
0: 是吧？各方面可能不太一致，哎，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通过这个。深入的了解可以获得的一个信息。
1: 嗯，对，所以这个怎么样哈，如果听了我们的节目，先大胆的去恋爱都可以。
0: 对， 对，
1: 然后慢慢的感觉一下，这么单一偶观可能会反而会障碍你真正找到幸福的婚姻，是吧？
0: 对，
2: 雨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夜思雨时，正在
1: 这是一位说，我老公啊，这个家就是北京的，父母呢都是挺安静的人。那我老公的性格呢，也是那种比较安静，或者就是说，安逸。我呢是一个外地的女生，那一直是一路靠自己奋斗，考学、考大学，考完大学之后找工作。一家公司不行，又进第二家公司，然后靠自己一路奋斗到今天。我是个爱折腾的人。当时我们两个人恋爱的时候，他很安静，我挺喜欢的。我觉得和他在一起呢也挺舒服的。那么我的这种爱折腾呢，他当然也知道。他当时也说我，他说一个女孩子真是不容易。我们俩现在已经结婚了，结婚快两年的时间了。我感觉到了差异的安逸，自己在家里边炒个菜啊，弄弄花啊，就是这样的啊。可是我呢，回到家里自己还要学习一些新，能让我个人工作有更多的发展。我一路觉得他太安逸了，我在鼓励他，我觉得的素质，我希望工作更好的前景。我现在对我自己挺满意的，

0: 的，我觉得就有矛盾了。每次我说他的时候啊，他现在就对我说，老将来是不是挣了更多的钱，你就不打算要我了呀？我知道我们俩开始有矛盾了。
1: 所以这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对于人生啊，对于生活各方面的一种安排强加给另外一个人的这个相处也挺好，是吧？比如说这位女士，哎，她愿意折腾啊，愿意成长，这没有问题。那我们说，如果一家人呢，这两口子都是有事业心思朝着外边，不对这休闲的生活呀啊不去，那整个家的氛围呢就会变得冷冰冰的，孩子会觉得在这个家里面缺少温，只有事业没有别的。自己追求进步，这个没有让自己的意愿发展的特别好，就像她丈夫说的，收入非常的高啊，很内疚，难道不好吗？
0: 对，
1: 丈夫在背后默默的支持，这不是更好的一种选择？要弄得哎，家顾不上家啊，整个人都投在外边去，经历的所有的精力的付出在外边，让家变成一个驿站一样，让孩子的现在呢，哎，每一个人在婚姻关系中，当自己的意愿，你去发展自己。但是你不能渴求另外一半他也要按照你的方式来去生活，就像你把你的鞋脱了让别人穿一样，同样难受，你觉得你穿上舒服，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比划说我认为这样很有价值，那你也得这样做，难啊。就像这位女士她以前所讲到的一样，就这两个丈夫在这儿，因为她的鞭策会有这样一种想法，说你这么，鞭策我，对我这种状态是个否定。那你将来，你是不是等到你成长了之后，你会找一个跟你一样追求进步、追求上进的一个人？啊，那么丈夫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其实丈夫本心来讲呢，哎呀，我不支持你，我也希望你跟我在家里面好好过家庭生活，没有这样。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呢，身上冷静下来，倒不是说，非要把你丈夫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就是你自己愿意去奋斗，这个没有任何关系，你可以放心的去奋斗，因为你家里头有一个这么牢靠的、这么踏实的一个丈夫，所以让你的家呢，这底盘不会，永远不会发生问题。所以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啊。我们说过，从这个婚姻的状况来讲的话，这实际上是比较良好的一种模式，就大家，一个在外边打拼，一个在
0: 家里边安安静静的，
1: 是吧？这是非常稳固的啊。我们说，经常有的时候不稳固家，总是两个人在外面忙得不得了，把家的不顾及的，到最后实际上，因为家现在是两个人，将来还有孩子，那影响就会很大啊。所以我觉得，这位妻子呢，还是，把心呢，首先是我说不让他，不是这个妻子自己来收心，而说你把使在丈夫身上那个劲儿呢收回来，没准你自己可以发展得更好。这个我觉得就不错了。
0: 是的，是的。所以有一个重要的经营婚姻之道，就是，韩老师刚才说的，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一些人生规划和标准一定要放在自己伴侣身上。两个人即使是成为伴侣了，他是他，你是你，你能够相容他，才会和他走到一起的，是吧？
1: 对。
0: 好，谢谢韩老师。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想你
0: 是最美丽的，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点点。
2: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来看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韩老师，这位女士说哈，我觉得都不兑现。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她说要给我买多少钱的那些金首饰，当时我记得她说了一个数，我还挺期待的，说到了5-6万，那我就觉得太期待了，我要有5-6万的这个金首饰了。这个在我们那儿结婚都会买的，就是买多买少要看个人的家底儿了。但是实际上他给我买的只有不到2万块钱。后来我们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又给了我一个说法，他说我们买一辆车吧。那我就特别的期待，期待那些积蓄呢，就是给他用的，里有他爸妈的钱，也有他非常期待了。结果一次回到婆家吃饭的时候，面故意把这个话说给我听，说你们如果想享受生活，要靠你们的这点储蓄啊，我们的这点储蓄我们还要留着养老啊，这点储蓄里边就算有儿子的钱，那儿子给我们一些养老钱也是应该的吧。我一听这些又是我老公一个人单方面的想法，当他妈妈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所以吧，我现在对他的一些承诺不能兑现特别的生气，而且我觉得他内心啊总是可能希望很好，但是到头来又没有能力给我呢。说了那么多，每次我都很期待，到后来我都觉得很难过。
3: 这实际上就期望太高了啊。事实上呢，如果从平常心的角来讲呢，如果她老公不说这5-6万的首饰，可能给2万心里也挺好。
2: 嗯，
3: 但因为你学了一个空头支票，不太舒服啊。

0: 说在婚恋当中这种事情是比较糟糕的一个结局了啊，就是这里边涉及不到爱与不爱，就仅仅是涉及到，然后呢，这个妈妈呢在这儿呢，我在你们的婚姻关系当中我还是举足轻重的啊，你们不要轻视我，妈妈无非表达的是这个，那作为长辈他表达这样一种东西的话呢，我觉得也无可厚非，那就是因为他可能觉得啊，淡活 可能围着他的新家庭转了，作为老年人，他自然有这种失落的这种心情啊。那我们要有这样一种，我觉得至少有这样一种，作为晚辈，我们有这种包容，就是他就是那么说说而已啊。因为这个从这个女士的描述里头呢，她的公公婆婆好像，哎，也并不是说非要他们给多少钱，您的妈妈就是一个说法啊。 妈妈这个说法其实要的就是重视，其实同为女人可以打通一下来理解彼此。妈妈这位妻子说到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认为丈夫不重视我，你要重视我，你肯定会把。那么她的婆婆呢说了一番话呢，也是会觉得，哎呀，我这儿子可能会不重视我啊，可能会认为我说个姿摆个姿态。
1: 啊，你们还得给我们一些养老钱。我想从这个婆婆的表态里边，也是希望听到儿媳妇儿或者儿子表态：“妈，你很重要，你不用担心，你的养老问题，那包在我们身上。”那这个婆婆如果听到这样的话之后呢，心里头呢就会非常踏实，
0: 对，
1: 她就不会有任何的矛盾了。
0: 对
1: 啊，但如果你会因此而觉得说婆婆在这挑事儿，是吧？我老公在这也不替我说话。 啊，自己做不了主，那我觉得这矛盾就会复杂化。其实这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啊，并没有那么复杂。我觉得是，如果从粗线条来看的话呢，这个婆婆从这个女士的描述当中也看不到说破坏他们俩的婚姻生活，但没有看到这一点，这是婆，哎，你们要重视我，这我觉得也是常见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很多的妻子也把婆婆这个意思呢给理解了错了啊。 那么妻子要的是丈夫，这里边这是不矛盾的，可能的啊。但是妻子呢会觉得，哎呀，你的心里面只那是我妈，你是我妻子，这俩怎么有可比性呢？是不是？对的，你作为妈是在我心中，一个不矛盾的事。但是有些男士比较糊涂的男人呢，他分不清楚这个啊。但是我觉得，作为女士的话，这位女士她来提问，我想你听了这个解释之后呢，心里面至少，要踏实一点，就至少你的老公呢，他并没有在心里面说轻视你什么。 毕竟是在一个大家庭里头，她要顾及到各个层面的问题。如果她要跟她妈决裂了，你觉得你们俩会过得好吗？也不会过得好。是不是？因为她妈要的无非就是重视和尊重，并不见得说非要看着把着那个钱要把在手里头要不给你们，我要养老，未必是这个，是这样的。只是说说而已，就是我有这个钱，你们小两口是不是得？那作为晚辈，能不能说一些甜言蜜语呢？是吧？老人听了之后，心里边舒舒服服的。
0: 就OK了，而且我觉得他老公啊，一定是好心。
1: 对，
0: 就是他老公每次跟妻子许诺的时候，哈，就是老婆，我给你买辆车啊，我想想我妈，去问我妈要，我妈曾经说过那个钱，或者呢，可能结婚的时候说，老婆，我给你买这个首饰，我给你多买一些啊，别人的三金都是两三万，那比较孩子气，比较容易承诺许诺什么。

0: 正实现。所以现在想眼看，至少是一个挺爱自己的老公嘛，
1: 对，
0: 对吧？他只是、嗯、他只是有的时候，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可能是这样的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笑一笑就过去了。
1: 对，
0: 下一次他再有什么承诺的时候，你可以跟他笑着说，你说你给了我好大的一个，画了一个好大的饼啊，我好期待啊。
1: 是不是又是空头支票？
0: 对，我好期待啊。
1: 对，
0: 你就这样说就好了。哎，那他可能也许啊，一直都会有这个小特征，就是老是给你一些他理想中的承诺，还没有能达到的承诺，那你就听听，就当一乐就好了，是吧？
1: 对，
0: 嗯，这样的夫妻关系才能过得去，我们不能够太较真儿了。另外，这些可能都牵涉到财富，首饰也好，车也好，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心里边向往的，对吧？
1: 对，
0: 我们想有首饰，我们想有一辆车，我们想有更大的房子，啊，我们想有更美好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条件，我想带的。
1: 对，
0: 嗯，
1: 时间不长。
0: 对，应该还很年轻。下一次你也可以鼓励他，你说行，你说你要给我买这些啊，你好好挣钱，是吧？是。
2: 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位，这是一位女士说到的。女士是这样说，说我有两个孩子，小孩子呢刚刚不到一岁，还在吃母乳的一个小宝宝。那么我的老公呢还有一个弟弟，他的这个妈妈爸爸，也就是我的公公婆婆哈，他们两个人啊都已经退休了。那么他们退休之后呢，既没有给我看孩子，也没有给小叔子看，这样的他们给我们的生活也没有更多的出过钱，不愿意出力，并不是身体不好，条件不好，他们的理由好不容易退休了，不愿意给你们看孩子，我们要自己享受生活，所以和别人聊聊天走走啊，这个现实真的是挺需要帮把手的，我们这种普通人的阿姨。所以呢，我和小叔子的不和公公婆婆谈过，都想请公公婆婆能不能帮忙搭把手看看孩子，毕竟两家的孩子都是他们的孙子，是他们的骨肉。但是公公婆婆呢就是很潇洒，没有愿意帮我们。那么我的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一直都是我父母在帮忙，到现在我的老大上学放学要有人接有人送，我老公工作很忙的时候都是我父亲要赶过来晚上再来接孩子，我的父母其实也是退休了，想享受很好的生活，但是他们因为看到我家实在是需要在看孩子上被搭把手，所以呢我父母也牺牲了个人的乐趣生活在帮我，我对我父母是感激的，我老公对我父母也是很感激的。我说了这么多是要告诉你们，我婆婆几个月前病倒了，躺在医院里，在医院住了院，做了半拉身体是不太利索的，需要被人照顾，此刻婆婆就对我和她的小儿媳妇说，你们要轮都，我把你们的老公都她也让她两个好工作非常非常的忙，而我和我的那个妯娌，我们两个人都是全职妈妈，所以

0: 呢，婆婆对我们这两个全职妈妈说，你们过来，要在家里边值班照顾我。我们两个人都很生气，因为我们在需要她的时候，她没有帮我们。现在她觉得她需要我们了，就给我们排除了要让我们值班这件事情。我去了，我也照顾了几天，但是呢，我心里边是不甘心的。我这边还有孩子需要照顾，况且我总是在想，那么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又为我做什么了呢？反正就是心里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吧。知道我唠叨多了，老公也为难，但是我心里边的这个不舒服，这个疙瘩就很难解开。
1: 我需要你帮忙带孩子的时候呢，照顾，是不是？这好像听起来，但是我们说于情于理上呢，又是说不通的。
0: 对，
1: 因为你们俩都是全职的妈妈，那并不是说你们俩沿用这个说法，这个女士听了之后，可能皆是全职的妈妈，那自己的孩子，包括自己的爸爸来去照顾自己、接送孩子，我觉得这些都是父母亲啊，或者说这边的公公婆婆，他们就应该这样做。你爸爸也是，他就是为了心疼你，他可能会这样做，但是也并不是说，你的公公就婆婆就不好，是吧？从你公公婆婆的角度也有道理，说把孩子养大了，我们也完成了大的任务了，但这个妻子会觉得你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对，
1: 是吧？你妻子，你这个把孩子养大了，娶媳妇儿，这跟我有啥关系呢？那是你们的付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家务沟通里头，在家庭沟通里面，那呢，大家的立场就会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在这时候，你照顾婆婆的时候，心里面就很不舒服啊。但是我想，也可以这样解决。比如说，假如说你真的不想照顾，那你可以请佣啊，
0: 对，
1: 啊，也是可以的，那妈能不能，是不是？孙子孙女的，那我，你看这也是可以的。是吧？这样就避免了这过招，就是直接面对面，也要从这个，站在这位妻子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婆婆在这说这个话呢，的确也不舒服，让人听了的确也不舒服。因为你现在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生病了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我们总得去客客气气的，不能说，你是我儿媳妇，你就天然的、理所当然的，你就得怎么样，我让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那么这会让一些年轻的，这个年轻人来讲的话，自尊上受不了。
0: 对，
1: 是吧？尤其是你之前，人家让你搭把手带孩子的时候呢，你也没有去，提出来说去带，而且说是自己要享受老年的生活啊。那么你既然去这样说了，那你这个时候你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呢，就怎么样的？你要顾及到别人，老年人也要体面的，尊重别人，我觉得这是个最起码的一个表态。所以我们说，从两个角度来说的事情给复杂化了，大家庭。是不是？所以我见你的婆婆，那你完全可以找个护工，然后说，因为婆婆在医院里边要人起居的照顾，是吧？这是情感上，我想婆婆也不会对这个儿媳妇有多大的情感依赖，说你们俩要怎么样，我估计也不至于这样。她这个生活起居的一个照顾，那你要请一个护工的话，可能人家照顾的更加无微不至。那作为儿媳妇，可以一周比如说她住院时间长的话，你可以过两三天冒一次。见一面，是不是在医院

0: 冒个头啊，见个面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再回去。我觉得这也就是处理事情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位妻子之所以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果是我爸我妈，绝不会这样。这就是这位女士呢，心里头最大的一个，你不是我爸我妈啊，你能让我来照顾你，凭什么？失衡主要是在这儿啊。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一番话，就是你也不要把她当成你亲爸亲妈，是不是？毕竟你们从小没有在一块长大，怎么可能有那么深的情感连接呢？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你也不要，你婆婆抱有那么高的情感期待啊，她会像对待闺女一样对待你，不要抱这种期待。所以啊，我给你熬点汤啊，然后送过去等等，你这就 OK 了，就简单化了。
1: 对，这是为了自己的老公哈。
0: 对。
1: 老公的母亲这样，那么你不能不管。
0: 对。
1: 啊，如果不管的话呢，就变成酿成了家庭的矛盾了。
0: 是。
1: 就是他可以说我想潇洒，我刚才这个韩老师说的这些。我觉得也都能理解。当然，这个作为全职妈妈，她现在是带着一大一小，这很有可能真的有抹不开身儿。
0: 对，
1: 小的站着在怀里，大的可能又需要各种
0: 对，
1: 照料。
0: 对，
1: 当然，这个能搭把手，能有亲人搭把手，她会觉得松一口气啊，
0: 是。
1: 是这样的。那这时候婆婆没有能够帮忙，自己心里边就这些年来的这个积怨可能会有，但是这个疙瘩就这样越积越紧，我们不痛快的是自己。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是说，在病床上，他意识到，其实我们人不可能真空般的潇洒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长辈帮长辈，这是一定的，不然我们这个家庭亲人之间的那个意义，他可能明白这些了，这也算是，哎，这也算是一个能让他明白这件事情的一个契机吧。
0: 对，
1: 那我就过得下去，也希望自己心里能更愉悦，就是。只能说自己化解这件事情，
0: 对，
1: 看开了。这就像是我们这一生，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奇葩的人呐、同事啊、朋友啊，也有人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别人我们还能绕得开，旁人没什么关系的人我们能绕得开。你让我不舒服，我下一次不跟你打交道了。
0: 对，
1: 但是亲人家吧，你让我不舒服，我还得和你打交道。那么我和你打交道，我为了让我自己更愉悦一些，我还得想开了和你打交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谢谢。关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下次节目再见。

0: 你一直跟着我吗？
1: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我希望爸爸不要那么忙。

0: 点时间陪我。
1: 我希望老公本本。
2: 我希望儿子踏踏实实做个让大家放心的好人。
3: 我希望全家呀都平平安安的。
4: 清清白白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
5: 好累，
6: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8: 有点低落。
9: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宝贝，这块糖。

0: 方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呢？其实不光糖重要，我们的当日口味清单的颜色又变化了。三木说，冬天是紫色搭配淡绿色，春天是就是这个歌单的设计者。前段时间和他在网上说啊，身为一个设计师，有的时候去一个产品而已吗？然后当时我就想起了他给我们设计的这套歌单的配色，还有他的那个 logo 一块杰克糖的那个像一个薄荷糖，上面写了 Jack， 就好像是那个小的时候吃的那种薄荷糖的那个中间有一个洞洞的那个形状哈，然后一下子就觉得很清凉很清爽，总之很喜欢他的设计。所以我想说，其实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意义所在，可能最开始你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意义打动了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我们日复一日的去重复着某一项工作的时候，可能忘了自己本来的时候，就需要周围的小伙告诉你，我们通通都看到了，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音乐，用音乐来替你表达，这是我这份工作，水色。

然后我们就播了一首莫文蔚的《十位 Ronnie05270》。他在昨天的时候告诉我说，明天几乎每次生日都和假期直播，也很开心啊。想知道明天的歌单有哪些歌，想点一首送给自己。嗯，希望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然后自然而然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就选了这样的一首歌，在这些清单当中

0: 有的时候很多的形容词只是一句好好的就。
1: 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0: 以前总想说什么就是好好生活啊，后来学到了一个词叫自我照顾，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的照顾身边的人，

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刚才是来自马赛克和杨子的一首自带，在外工作的时候能够自带清风，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

继续来听歌。旅行团好像不那么经常被点播的一首歌，突然想起来，有人说每首歌都有它的命运，它的命运是此刻是唯一的意义。

听着这样吉他的音色，还有这样的律动，好像真的有水拍打脚面的感觉。音乐加快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那就把这样的一种空灵和放空的感觉再延续一下。不知道这位歌手的名字你听过没有？这首歌也是《我的自由》当中的

好像真的学会了在天空中。来自这种寂寞是一种自由吗？欢迎回来，这里这种反差还挺有意思的。这首歌叫《你好糖果》，这和你脑海当中的糖果颜色一致吗？这好像寂寞和自由能够划等号吗？如果是你自己选择的，寂寞好像就变成了一种自由。泽明一边发来了好看的图片。

0: 但说喜欢这种氛围感。这首《你好，糖果》像是一个妈
1: 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哥，你要什么糖？
0: 今天有不少人选了郭采洁的歌呢，比如说陆然然说喜欢听郭采洁的歌，不知道这首那这首更甜了一些哦，爱不爱，来自郭采洁。

0: I R，
1: 我是杰克堂，
0: 听起来耳熟，然后一查果然是方大同写的，然后呢感觉可以正好凑一对儿是吧，
2: 当然爱啦，是这样。

0: 这是来自宇宙人的这样那样。哦，这首歌不太好听，说的是这首还是上一首啊？上一首是郭采洁的爱不爱，这是来自，确实比一万小时要差了一点点，是第一次听就觉得入耳的。
1: 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0: 接下来又到了一个点歌时间，这首歌是一位朋友点给他的爸爸的。为什么要点给他的爸爸呢？因为他的爸爸讲起了爸爸的爸爸的故事。说起来是这样，好像爸爸很少会向自己吐露心事，但是有一天他对他说，现在喜欢上了钓鱼，是因为每次钓鱼的时候会想起他的爸爸，也就是他爷爷。之后所谓的一个家族和一个家庭，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人的传递下去。来听李健的父亲。

来自李健的一首《父亲》。三木说，想起了我的父亲，知道我们的不易，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我记着我们有三个春节没回去了。有的时候父亲真的是父爱啊，是很深沉的。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杰杰找来了歌配图，每次都这么的恰切。所以有的时候父亲也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接说出口，但是却用各种各样其他的方式来表达呢。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当然是 X 味道的糖果。 X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哇，我看到了一位老朋友，如今他已经从一个高中生一起来听歌。我看

感觉这首歌真的是很合说，但是 You will see， 等着瞧吧，可以这么翻译吗？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让我们明天见咯。

圈们都会成为老朋友的。又来返场了，因为有人说今天结束的也太早了吧，所以要回来再唠两句。不管什么时候都会在这里等你，每天都会见。

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2: 指扎药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

0: 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0: 今年，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2: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3: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空间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4: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5: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及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

0: 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1: 乡亲们，团结！
2: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3: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2: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4: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2: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5: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2: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填，形成
6: 等绿色特色产业，与总产值65.5%。
2: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万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7: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
8: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假期里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民宿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美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0: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1: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2: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

0: 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 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2: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四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五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1: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3: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4: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5: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
6: 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7: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9: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
10: 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8: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1: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8: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2: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8: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3: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
6: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青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提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4: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市集团超6.7万匹算。

0: 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0: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0,000架，算力规模超20,000P 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柴油前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0: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3: 截止2026年，一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研圈以及本建成全国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苹果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
4: 中国之声。
5: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6: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7: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茧。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6: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7: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8: 行，
7: 不要着急。行，
8: 等那收了，再来收。
7: 我预计这块跌了1300斤左右吧。
8: 啊，应该差不多。
7: 行，等那收获了。
6: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最初是经营农资、土地托管。
7: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6: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8: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6: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8: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6: 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7: 花粉的种子
9: 已经到位了，
7: 什么都不用管，你管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6: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0: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

0: 经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1: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是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游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0: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4: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5: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

0: 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获得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2: 我叫塔里峰胡尔玛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这样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假期时常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界餐桌上嘛有肉吃。
3: 这次新闻和报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周礼，考公纪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6: 壮美空旷，
5: 九稳
6: 中和之道，
5: 九
6: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
5: 设
6: 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庆假期，北京入境一日游订单量上涨4倍，度体验。
0: 国庆假期第五天，市属公园接待游客67万人次，各大展览热度攀升。
1: 电话订票手写大字体票根，影院上线暖心示老服务。
0: WTT 大满贯火热进行，首钢园日均游客超8万人。北京警方设16类安保岗，保障赛事顺利进行。
1: 今明两天本市迎返京高峰，交通部门多举措保障出行。
0: 大型机场在全国率先推出网约车扫码签到功能，破解上客区拥堵难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国庆假期一日游订单量已经上涨4倍。更多境外游客想要体验像本地人一样生活。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预测，10月1号到7号，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到51.1万人次，客流呈稳步攀升高位运行态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入境游保持双位数增长。一家

0: 在线旅游平台上，入境团队游和美食体验类产品订单分别同比增长近10倍。曾经故宫、长城、天台 City Walk、胡同骑行、美食演绎拆解重组。支付方式上，北京已经形成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都到外卡受理覆盖率达98%，并推出可以拍卡过闸的北京 Pass。今年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把核心理念定为像中国人一样生活，天坛陈列、后海胡同、宁古镇大集与故宫、长城并列上榜，菜市场第一次被官方认证为景点，像本地人一样生活正在从一句口号变成可下单的产品。
1: 1949年2月10日，北平和平解放还不到2周，王府井大街上一家新华书店悄然挂出了招牌。那一天距离开国大典还有不到8个月，这家店后来被人们称作共和国第一店。请听由新闻广播记者刘旭采制的《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特别报道第5集《王府井书店一盏书灯77载》。
2: 1949年2月10号成立的王府井书店，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国有综合性图书门市店。1950年，书店从原来简易的门市部迁入一栋4层楼房，以品种最多、储量最丰富，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书店，吸引着全北京乃至全国的读者。
3: 当时来讲，就是王府井书店是北京最倒了最大的，而且是书最全的书店。那会儿小折书几分钱，买一本书的话，就是比较大的，可能就是几毛钱。
2: 深秋的王府井书店，刚在他最喜欢的历史传记《大孩子》的时候，他就跟着大人往王府井跑。
3: 我记小时候来的还都是那种柜台，看本书还得让人家给拿呢。
2: 1970年，王府井书店第二次扩建，图书大楼正式营业。随后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和文化的春天，被压抑了10年的读书热情一下子喷发出来。老职工艾康明说，在70-80年代，书店一开门，读者排大队，成了王府井大街一景。
4: 当时状况是什么呀？是供不应求，来了书当天就卖完了。到了80年代初的时候，陆续的就开始发生了大的变化。英语这一块，文学书、武侠书开始有，名著基本上就是图书市场的全面井喷了。就
2: 在1994年，书店再次迎来改造。6年之后，崭新的王府井书店开门迎客。地上6层，地下2层，营业面积又扩大了3倍，变得不仅是营业面积，还有管理方式。
5: 新华书店、王府井连锁店以王府井书店为龙头。我们出报表，那经理说，怎么能这么快就能出报表呢？这个邓小平同志说嘛，科技就是生产力。什么叫科技就是生产力？这个就在你这个企业上真是充分体现出来了。
2: 进入新世纪普及，让实体书店开始，王府井书店里开设了东城区图书馆的借书空间，读者来书店除了买书，还可以自习、就近借还书。家住崇文门的赵婉君就是在小红书上搜到这条攻略，抱着孩子来借书的。
6: 我借了10本书，有孩子的一些绘本，然后自己选了一个国家宝藏，还有一个梵高的一个手稿。
7: 老师都是百家讲坛的主讲嘉宾，
2: 和赵婉君一样被社交平台种草来的，还有专程来听大宋历史讲座的85岁读者赵淑玲。在书店4楼的阅览区，每个周末各种阅读活动从早排到晚，80到100人的场子，上座率可以达到80%以上。赵淑玲也是这里的常客。
8: 我现在已经85岁了，但是我觉得人老了就不能够不接触社会。
2: 77年，金街上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而王府井书店却一直在路口伫立着。柜台撤了，书架打开了，算盘变成了电脑，后来连书店里都能借书了。总经理徐威说，这家共和国第一店正在经历一场
9: 单纯售卖图书的场所向文化资源深度开发者转型，下一集团的平台优势统筹。

0: 合作好文化空间运营化各项工作，加速从转型成为集阅读、展览、文创。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国庆假期第五天，市属公园接待游客67万人次，游园平稳有序，其中天坛、颐和园。假期过半，景山公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等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展览热度持续攀升，古建活化利用空间成为市民游客深度感受人文底蕴的热门去处。中国园林博物馆四大主题展览为游客打造了兼具知识性、互动性与沉浸感的园林文化体验。三 Park Walk 以生态疗愈为核心，观众在展厅内可以细闻草木芬芳，伴随旋律舒展身心，欣赏市属公园的百余件经典文创。牧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游客赏石观景，学习盆景赏石的发展脉络，数字互动、AR 眼镜、盆景手工等多元化。
2: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北海公园琉璃阁介绍牌的二维码扫完后跳转到陌生的公众号。视频画面显示，游客用手跳转到一个名为标注着关注北海公园。对此，北海公园管理处原本应链接到北海公园官方网站，工作人员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跳转错误可能是因为串码。目前已经对二维码进行了调整和更新，现在已经恢复正常。对于二维码是否被人为替换或者有污损的问题，工作人员说，他们每天都有工作人员进行巡检，应该不存在这种情况。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国庆假期多部精彩影片上映，引发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热潮。随着越来越多银发题材电影上映，更多中老年观众回流影院，也让影院相应开始调整服务。多家影院为此开设了早场、银发专场等适老化场次，为老年观众打造友好贴心的观影环境。比如在北京，有着89年历史的首都电影院推出了凭老年证观影享半价的福利，在重点档期开设上午10点前的早场特惠场次。此外，针对老年观众，影院还推出了多项暖心服务，比如在门店开通助老服务热线，一通电话就能完成订票，专门手写放大字体的票根，提供温开水，观影全程提供影厅引导入座服务等，让不少中老年观众心里暖暖的。随着银发题材影片持续推出，老年专场常态化运营，适老服务逐步完善，影院日间闲置时段逐渐盘活，不仅撬动银发经济，也激发银发电影市场活力。
2: 新闻广播消息，2026赛事恰逢国庆假期，叠加永定河运动嘉年华等活动，首钢园日均接待游客超过8万人。石景山公安分局成立指挥部，投入警力设置16类安保岗位，分时段、分区域落实管控，保障赛事及配套活动进行。警方重点对八极场二号馆以及大满贯公园开展安全检查，主要排查消防设施运行、场地安全、应急保障等环节，并在运动员驻地及训练区周边部署警力看护、疏导动态巡逻，防范人员聚集和喧哗滋扰。交管部门在赛场周边重点道路设置了13处交通疏导岗，协调首钢园16个停车场、6000多个车位向公众开放，动态监测客流，并设置接驳流线。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国庆假期，顺义区文旅局围绕咖啡、绿道、骑行、采摘四大休闲业态及文旅地图，以可视化方式整合全区优质休闲资源，打造一站式国庆微度假出行指南，满足市民短途出游、生态休闲、亲子游玩、品质打卡等多元需求。4张场景联动，可以自由组合。

0: 徒步加田园采摘加特色美食等个性化国庆游玩路线，全方位解锁金秋顺义休闲。
1: 预计主要京津通道关键点段的车流集中，下午一点到六点左右达到峰值，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的情况。经综合研判， S11 京城高速密云服务区， S3501 大兴机场高速礼贤服务区， S3701 京豫高速西湖林服务区， S3801 京礼高速上甸服务区， G6 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明天容易出现高度饱和状态，充电桩可能出现短时排队等候现象，市域内驾出行提供便利。全市八站两场也将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为突出，市交通部门提醒市民及时关注交通出行提示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方式和路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离站离场。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起途经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朝阳站等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四号线、大兴机场线等八条地铁线路将在返京高峰期成环组网延时运营，末班长点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及大兴国际机场。地面公交发挥夜间接驳兜底作用，加强途经八大火车站的97条线路的运营组织，加密夜间公交发车频次，安排应急摆渡车。出租车方面，组织出租企业和网约车企业成立重点场站保点车队，强化出租车圈车调度和网约车平台向重点场站倾斜派单等手段。机场巴士方面，提前筹措保障运力，储备外协车辆作为补充，及时调用，做好机场兜底运输保障。
1: 即将返京的朋友注意了，大兴机场的网约车乘车点现在已经由原来的 P1 停车楼的夹层调整到了原 P2 停车楼。最近呢，这里还上线了国内场站首创的扫码签到功能，有效压缩旅客等候时长。
2: 我记者一路沿着醒目的标识走进大兴机场升级后的网约车区，目前这里已经实现了上客区与续车区的物理隔离，几乎所有抵达候车区的旅客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现场扫码签到，留下续车区内等候的接单司机即刻就打来了电话。
3: 就在这个上车点啊，扫码了，扫码了，他已经通知您了，简直。一会儿见，好，拜拜。好。
4: 他现在显示几分钟就上来
3: 了？2分钟633米。
2: 大兴机场公共区管理部业务经理黄亮告诉记者，目前每天200辆车次以上。这次上线的扫码签到功能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过去人车错配滞留拥堵的问题。
5: 过去很多旅客下了飞机就下单，人还没有到，但是他的车已经到了上客点，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停留等待就会加剧我们上客区的拥堵。那现在司机只有接到了旅客签到的信息之后，他的车才能通过我们上行坡道的闸机，才能从驱车区上到我们，这基本上实现了人到车到，上车离开。
2: 这次升级后，大兴机场网约车区的上客点位由原先的10个增加至35个，续车区可同时容纳1200辆网约车等候，网约车进出通道也从原先单进单出的出入口模式升级为双进。目前这里的网约车、私家车实现了分楼独立运行。
5: 平台在分配上车点的时候会给他一个指定的区域，我们是既有现场的一些标识，同时呢也通过平台和双方的信息推送上做了一些优化，能让旅客和司机更清楚地知道该到哪个上客点去上客接人。
2: 告别长时间的等待，旅客的候车环境也同步迎来提档升级。现在的候车区配备有空调系统、舒适的便民座椅，还有一块智能信息导视大屏，旅客抬眼就能看到车辆动态。正在候车的王先生说，
6: 按照他指示就过来了，现在我感觉不错，又整洁又方便。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坐落于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的古树生境花园近日正式

0: 是建成并面向公众开放。这座以400年古油松为核心，融汇星空生态和满乡风情的生态文旅空间，正成为北京北部的新晋特色文旅打卡地。项目负责人介绍，在古树生境花园的建设基础上，还同步实施了花园村庄、星空驿站、观星登山道、汤河支流茂山沟河道综合治理等工程，目前各节点工程都已经基本竣工。星空驿站内部的养星台、知味坊、森林会客厅、茂山美术馆等功能空间及相关配套设施仍在优化完善中。后续喇叭沟门满族乡将立足北京北极乡地理标识，持续推出春季踏青民俗、夏季康养露营、秋季林果采摘、冬季冰雪年俗的四季主题活动。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西山名刹千年大觉，大觉寺历史文化展近日在大觉寺开展，展览依托藏经楼旧址创新库展结合模式，将半数馆藏清代木刻经版移出库房公开展示，现场同步呈现经版文物本体和刻本文字。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晚上，2026年国庆档总票房突破9亿，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名。
2: 丰台区近日正式发布河西第二水厂一期工程征收土地补偿安置公告及相关细节。丰台河西总面积占全区面积40%以上，是区域发展重点板块，但过去供水是发展短板，未来面区的供水短板。
0: 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
2: 天气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
0: 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7.7摄氏度。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树，今天播出新冠李旧账，断头路攻坚。
5: 哎呀，我总算打通了，等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南向北也通畅多了。原来我骑车子路过那地儿，我都害怕。
6: 新闻广播新闻热线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树。
4: 城市向前跑，总会留下些历史旧账，旧账不会自动清零，总要有人主动来理。东城与朝阳两区交界的广和里中路，老百姓更熟悉的名字叫北四巷，就是这样一笔堵了20多高楼拔地而起，南北两侧大路相继贯通，偏偏这200多米卡成了长梗阻，最窄处仅4.5米，两处直角车混行，是数万居民脸。近年来全市启动断级协同破局，用机智啃硬骨头，以担当理旧账。新闻热线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树，今天播出新冠理旧账，断头路攻坚。新闻广播记者高霞采制。
7: 站在广和里中街南段向北望去，崭新的沥青路面双向延伸，两侧人行道平整规整，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各行其道，早高峰时段车流有序通过。周边居民王先生天天从这儿走，眼前的变化他最有发言权。
8: 你看这路全是新铺的，包括人行道，就原来没路，知道吗？这就这块大路铺的这个地，你看现在这变成这样了，完全打通，两个直角弯全给拉直了，变成了一上一下的一条路，等于这条路它意义重大在哪儿？

0: 焕发新生了。
1: 途经的市民也说，短短几个月出行体验天差。
2: 送孩子嘛，就会很多人聚在这儿，就会造成交通拥堵、堵车，再加上这个路面它是不平整的，又窄，觉得很不安全。正儿八经修到修好也就小几个月的时间就好了，修完之后就感觉路宽了，这个开了，各走各路，各行其道，就会觉得很舒服。
1: 可就在今年年初，这里还是完全另一番景象。作为连接广渠门外与晋松片区的关键通道，北四巷南段这200多米整整堵了20年，周边从城中村变成了高楼林立，南边的广河路、广河东街早已拓宽成双向4车道，可偏偏到了这一段，路骤然收窄，最窄处只有4.5米，两处90度的直角弯硬卡着脖子，路面坑洼破损，人车混行，挤成一团。周边居民王先生直言，
3: 相当于动那心脏搭桥手术一样，把它处理一下，否则的话这个地方就是整个所有的交通工程都建好了都无用功，微循环打得再好到了这儿全完蛋。而且它这段很关键，往北的广渠门，往南的晋松，全靠这个地方。
1: 这条路为什么一堵就是20多年？说起来是本典型的历史旧账。它横跨东城、朝阳两区，东侧是和平村住房项目的待征道路用地，用地单位多年没有移交，再加上地铁17号线广渠门外站施工围挡长期圈占，规划35米宽的城市主干路硬生生被挤成了跨项目，多重因素叠加，让这200米成了谁都难碰的硬骨头。
4: 这是老居民区，居民众多，3个街道：晋松、双井加东花市，左边就是二环，右边是路。就是因为这条路，就鸡犬之声，听见声都见不着人。
1: 2024年，全市启动断头路集中攻坚，这本沉了多年的老账被正式摆上了攻坚台账。东城区城管委主动牵头，一边推动待征道路用地移交，一边同步进场施工，不等不靠，交叉推进。东城区城管委市政设施科科长张庆山介绍，短短200多米，每一步都要抠细节。
5: 速度工程北起广渠门外南街，南至广河东里中街，全长呢约242米，裁弯取直，断面拓宽2个措施，消除了影响通行的4处窄点拐弯，平静的梗阻的宽度从之前最窄处近4米左右拓宽至13米，实现了人车分离啊，机非分离。我们还对光明小学北侧及广渠家园南区楼前的人行道进行了加宽处理，加宽了约2.8米，方便了家长等候。
1: 啃硬骨头靠的是沉到现场的担当。区分管领导前后20多次实地踏勘，东城区城管委副主任孙辉说，新官理旧账理的不是功劳，而是责任。
6: 直面历史遗留问题，理旧账查堵点，不应该仅停留在文亲自体会。
1: 单点突破靠担当，全域破局靠机制。过去断头路难推进，难就难在跨部门跨区域协调。如今北京市交通委创新建立3+N联席调度机制，把园林、路政、规划、发改等部门拉到一张桌子前，卡点问题精准调度。北京市交通委计划处穆方舟说，机制一变，效率就提上来了。
7: 断头路呢，其实都是硬骨头，靠一个部门啊，很难推动解决。针对这种需要这个统筹推进的这种现实情况，调度机制。举简单的例子，去年有一个昌平区的昆仑，这个当时只有一个卡点问题，就是树木伐移了。然后我们会同园林、路政开展了是叫小时级的精准调度，一天内呢就完成了这个树木伐移这个审批手续。这条路比原计划提前了3个月打通。同时呢，我们还把断头路打通这个治理任务啊纳入了交通综合治理的考核和民生实事的这个任务里，与属地的这个绩效挂钩，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吧。
1: 底数清了，机制通了，责任实了。过去推不动的老难题，如今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24年一段头路回应了上万件1、2、3、4、5市民诉求，形成了全市统筹、市区联动、部门协同的攻坚格局。在很多基层干部看来，断头路改造算不上亮眼的大工程，既没有隆重的仪式，也上不了照片墙，但却是老百姓每天出门都要走的民生路。穆方舟说，
7: 我选择的话，我肯定会选择市民看不见但是必须要做的这个项目，它虽然不显眼，但是它关乎着长远的这个民生。我觉得理旧账其实理的就是这个群众的急难愁盼的叫民生账。很多断头路呢，在是过去城市发展过程中客观遗留下来的问题，它不是当下造成的，也不是说谁刻意

0: 留下的，但是对于群众来讲呢，他每天都要面对的这种出行难的问题，按照首善的这种标准吧，把过去的这种客观民生的难题呢，逐步的创造条件了。
1: 从广和里中路的200米到目前全市已打通的120条断头路，这些工程大多没有高光的名头，没有醒目的标牌，却连着老百姓每天的出行路。政绩为谁而树？不在宽阔气派的大路上，不在光鲜亮丽的汇报里，而在群众绕了20年终于不用再绕的弯道里，在一个个啃下来的历史硬骨头里，在老百姓出门时那份踏实顺畅的感受力。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龙飞，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网。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变迁，借话筒之行，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暨北京晴满四季协同发展启动仪式在喇叭沟门满族乡举行；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开启多元文旅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北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假期新体验；第三届如夜来栖京秋月书集在雁栖湖畔开集书海市集享 IP 互动等板块，陪都市微度假；怀科杯昆仑决青少赛暨昆仑少年团挑战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大报告厅举办。本台记者段征、陶芳芳报道。星河相约茂山2026北京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暨北京晴满四季协同发展启动仪式在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古树生境花园举行。活动紧扣松柏星河全域生态文旅提升核心 IP， 以古树新生星空之约满乡记忆松露群到沉浸式圈层化特色化文旅盛会，标志着全乡金秋文旅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
1: 作为本次活动最大亮点，京畿四集汇聚茂山环节特邀北京最东密云区新城子镇花园村、最西房山区蒲洼乡鱼斗泉村、最南大兴区鱼筏镇十里铺村、最北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茂山村四大极点乡镇村代表齐聚茂山，围绕两山理论、乡村实践、生态赋能、乡村振兴开展深度对话交流。四方代表共同签署北京东西南北四级镇乡协同发展协议，联合发布协同发展倡议，未来将从党建联建、产业联动、文旅连线、宣传连推等维度系统发力，构建北京四级村镇联动发展、协同赋能的全新格局。
2: 四级协同发展啊，应该对于北京打造四级 IP 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载体和契机。今后的工作呢，我们通过党建定期开展联系啊，共同推动四级联动引领啊，四级都是在产业发展上形成 IP 共享共同发展啊，发挥好啊四级不同区域的这个特色，共同打造啊北京四级的旅游。
1: 满族乡发布白桦之约、古树祈福、天文观测点三大北京北极特色打卡点，打造兼具浪漫氛围与文化内涵的沉浸式文旅场景。现场同步举行北京天文馆茂山天文观测点揭牌。

0: 仪式，该乡星空研学天文科普文旅体系进一步完善。
1: 帽山村是北京最北的天文观测点，这个观测点今后将面向广大的天文爱好者开展星空观测、天文科普、研学实践等各类活动，打造集体验和科普于一体的星空文旅目的地。
0: 活动特设智慧帽山共话公文环节，来自民族历史、非遗保护、植物生态、旅游发展四大领域的权威专家，围绕满族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为喇叭公文，
2: 下一步公文的发展应该乘势而上，我们要把我们的星空、古树、森林、非遗、民族等这些个资源整合起来，通过生态保护、宁夏经济，通过协同发展，把我们的森林康养、研学、户外休闲、艺术写生这八大旅居场景切实的推动落地，从而打造森林氧吧、星空小镇、旅居圣地、幸福沟门。
0: 活动期间，钢琴独奏、月光、现代舞、星河相遇、满族非遗、二魁摔跤等精彩文艺演出接连登场，山地自行车集结林海古道，开启森野骑行巡游活动。现场布设的四季好物市集里，非遗捏面人、松露茶、蜂蜜等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游客驻足体验。据了解，本次多彩金秋系列生态文化活动将持续至十月底，聚焦高知研学、新潮青年、康养旅居三大核心客群，推出星空观测、古树科普、山野探秘、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3: 十月二日，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启幕，一直持续至五日。音乐演出除运动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在湖山秋色之间，京最北怀柔最美的假期新体验。作为阿那亚自有现场品牌阿那亚 Live， 活动创新采用去中心化到顺风耳声音游乐场，带来声音装置、音乐实验、工作坊、互动体验、美食及市集等内容。轻松愉悦的氛围并未止步于演出现场，而是进一步蔓延至整个阿那亚雁栖湖小镇。小镇 A 区广场变身开放的假日场景，串串门 Open House 市集依托共享餐桌、创意市集、互动游戏、主题展览等多元内容，营造出沉浸式休闲氛围，让音乐之外的假日体验持续延伸。
4: 我进小集市上就觉得挺新奇、挺 chill 的，然后也很放松、很自然，有好多做小手工的呀，还有很多小动物，还有很多这种文化创意类的东西，然后跟邻里之间可能有这种交互，我们就觉得挺惊喜的。
3: 与此同时，湖风篮球赛、无界足球友谊赛、匹克球趣味体验、体能挑战赛等多元运动项目接连开展，低门槛、高互动的玩法适配在湖畔仙氧中释放活力，乐享金秋。
5: 首先我觉得这边阿那亚这边的一个就是球场一个设施啊什么非常齐备吧，然后球门都是很新的，然后第二就是它这个风景啊，然后整个气候吧，我觉得很舒服，在这地方还是非常享受的。
3: 潮流休闲业态持续加码，当天阿那亚剧场怀柔上演单立人喜剧拼盘，为秋日湖畔增添满满欢乐氛围。
4: 我觉得今天这场还挺好的，第一次看单立人的那个线下的演出，现场气氛还挺活跃的。
0: 十月二日，第三届如雁来栖金秋月书集在雁栖湖畔开集，为期四天的活动中，书海市集、匠艺体验、名家分享、IP 互动等板块，陪伴市民游客感受阅读式微度假。
6: 书海集市人气高涨。中信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新经典、摩铁、中信书店、新华书店等二十余家优质出版机构与文创品牌齐聚，精选人文社科、前沿科普、少儿读物等丰富品类。其中十余家头部出版机构的加持，将更多更好的资源带到了市民游客的身边，也让大家享受到了更多专属折扣。活动还推出了惠民福利，图书折扣65折起，文创85折起。书海集市的热闹离不开各有侧重的选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带来了哈利波特

0: 特系列作品，新华书店、中信书店等综合书商则集纳优秀作品供读者按作者出版社。
1: 小漫画，这个形象孩子特别喜欢，这是最后一本，前面都卖没了。咱们这块我觉得主题还都挺好的，可以比较休闲的，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就是。
0: 点在书海集市中心区域的首座体验区，专业老师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大家跟着步骤一针一线的装订。
1: 最终装订成记事本，感受另一种书香，也是很难得一次家庭一块儿去体验，就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吧。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还可以带回家。
0: 亲子阅读场景同样丰富，全网粉丝超亿的开心锤锤人偶与大家现场互动，童书讲师带领家庭开展绘本共读情绪管理互动游戏。 此次活动还联动了阿那亚雁栖湖实现场景升级，打造度假新范式。被动感音乐包围的特色串串门市集，则集合多元生活方式品牌、潮流好物、轻食咖啡、生活美学业态，与书展区相互呼应，实现阅读逛集休憩一体化体验。据了解， 活动持续至10月5日，每日11点至20点，科学秀、新书分享、绘本剧场、非遗手作等活动在阿那亚雁栖湖畔，有趣惬意的假期。
2: 为期2天的怀科杯昆仑决青少赛暨昆仑少年团挑战赛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 A 大报告厅举办。
3: 4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追上紧张激点，双方选手进攻机会，时机成熟，直拳、摆拳、切点出躲闪，不断化解进攻。每一个回合，小将们都保持高度专注，进攻果断，随时喊话指导战术，提醒选手调整呼吸，把握节奏。赛事从赛场搭建到灯光舞美，从运动员出场环节到整体竞赛氛围，均严格按照昆仑决职业赛事标准执行，设置联赛、精英赛、 昆仑少年团挑战赛三大组别，按照年龄、体重、精细分组，最小参赛选手仅6岁，所有参赛运动员都将纳入昆仑决青训体系重点观察名单，优秀选手有机会获得后续青训培养机会。比赛氛围也特别好，队友的实力也特别强悍，我赢了，我感觉很开心。我收获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后肢射得更准，速度更快，力量更。晚7点， 备受关注的少年团挑战赛正式打响，也挑战者攻擂的核心赛制。首擂少年陆续出战，既有经验丰富的核心成员，也有刚刚完成签约的新锐力量。擂台上，攻擂选手大胆主动进攻，不断寻找击打机会。首擂小将稳扎稳打，巧妙化解攻势，伺机反击。挑战赛考验，擂台之上上正好，怀柔各大景区也成为参赛选手和家长此行的目的地。
4: 经常训练的时候啊，一直是在国内，然后呢，这一次来参加这种大的打磨。打完比赛以后呢，我们再去逛一逛慕田峪长城，再去逛一逛雁栖湖，让孩子这个假期呢更去充实一些，快乐一些。
3: 昆仑决总部2021年入主汉高文创园，昆仑决世界格斗冠军赛等顶级赛事已深度融入怀柔335N 品牌赛事体系。
5: 怀柔区将山水资源、长城文化、科学城元素与体育赛事深度绑定，昆仑决格斗赛被列为重点发展的时尚新兴赛事之一。怀柔这么美丽的地方，全国的青少年比赛，还有他们的家长都来到了怀柔，看到我们的建口长城，见到我们美丽的科学城，把我们怀柔一系列的举措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给全国各地。
2: 12日至6日，永不落幕的万达广场、雁栖湖公园、红色文化互动、电音狂欢等多元内容，丰富优质的公

0: 文化服务点亮群众国庆假日生活。
1: 木的音乐节国庆假期首场演出在怀柔青春万达广场，寂静绽放乐队和 DJ
2: 小雨动感十足的电子节拍点燃了夜晚，不少市民被音乐吸引，跟着旋律挥手合唱，感受这场家门口的音乐演出。
3: 那后来我特别喜欢，然后那个混迹乐队那个我也特别喜欢，把这一天的心情都变得更好了。本来这国庆节就挺快乐的，有这个可能是快乐加倍了。
1: 表演间隙，活动设置了有奖问答，堆出了红色影视片段配音秀，邀请现场市民登台即兴演绎，在活动中后置加国情怀。同时，演出与商圈场景深度融合，互动环节现场发放了万达广场霸王餐券、健身卡、电影票等惠民福利。聚拢商圈人气，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4: 今天我来万达，本来是玩的，
1: 中
4: 了电影票、电影台戏、听音乐，我也很开心。
1: 本次以潮流音乐为主题的演出万达广场举办，持续为市民带来差异化的视听体验。本台记者张特荣报道。10月9日，科学城城市客厅整装待发，随着发令枪响起，最美怀柔唱旗嘉年华正式开始。亲友们沿着新生路有序前行，汇成一条移动的彩带，沿路满是欢歌笑语。 队伍里车型五花八门，专业公路车行，骑有各色头盔，配上鲜亮的骑行服，处处。本次活动由怀柔区体育局主办，怀柔 EZ 户外科学城集团协办，全市报名，不少附近上班的科研工作者也积极参与。仅8分钟，活动名额就被一抢而空。骑行全程23.87公里，起点和终点设在科学城城市客厅南门，途经新盛路、新丰街。 京家路、京密饮水渠路、西密路、环镇路、龙德航路等地，串起科学城的现代楼宇与沿途景观。本次玩赛包颇具怀柔特色，以本地板栗为原型的力宝 IP 骑行包、骑行壶、骑行杯等文创礼品，让骑友们觉得可爱又贴心。玩赛后，骑友们纷纷拍照留念。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美食市集，30余家特色展位。 搭配精彩的音乐演出，让骑友们聚在一起分享骑行乐趣，畅享美食，聆听音乐。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怀柔还将开展怀柔有8条特色的骑行线路，覆盖环山、环湖、环城、沿河等多元点位。希望通过一系列的骑行活动，让骑友既能近距离感受科学城的创新活力，也能沉浸式领略体育与文旅。科创方报道。 当城区的秋风刚刚飘来，喇叭沟门满族乡的山峦已铺展成一幅浓墨重彩的山野油画。最先抵达的地方，这里的万亩林海提前换上了鎏金装束，成为不少市民寻秋的心仪之地。想要接住北京的第一抹秋，一定要去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连绵群山中，白桦树镀上了金边，蒙古栗晕开橙红，五角枫燃起点点丹红。 层层叠叠的色彩顺着山势铺展，漫步在白桦林间，阳光穿过林叶缝隙，落在了铺满落叶的小径上，脚步轻踩，沙沙作响。除了山林间的自然秋色，这里还有光影里的人文秋意。日前，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精品展”巡展亮相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展厅内一幅幅定格山河与人文的佳作，在光影中展现出不一样的秋日意境。 走累了，就去重榕树店村和孙栅子村尝一尝地道的山野美味，酸香醇厚的酸软的贴锅玉米饼，清爽解腻的凉拌黄花菜，还有野生松露炖土鸡，清炒时令山野菜，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当浪漫才刚刚开场，星空民宿是游客赏秋观星的首选。木质小屋依山而建，藏在林边，推窗便是。

星河横亘于深蓝。喇叭沟门的秋天是动静相宜的，这里有北京最美的乡村公路喇碾路，串联起中日书店、下河北、孙栅子等多个村落，在山村与林海中穿行，沿途景致随山势层层递进，仿佛人在画中游。寻秋不必远行，驱车向北就能找到北京最早的秋天。在这里看层林尽染的漫山秋景，品热清和枕梦的山野民宿，感受秋日的浪漫与惬意。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代表责任编辑孟小琴、主播任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